0: 时间8点整。
1: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广电联合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携宠微度假新地标。语音房暗藏爆照对赌陷阱，南通法院一案说法警示网络交友风险。太湖连续保持三类水质安全度夏已成常态，系列报道心系江河，今天播出一湖清水的重生。多个旅游新国标发布，明确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参团门槛，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治理零售药店阴阳价格，多地上线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之前可以先查一查。我国科学家找到深海水虱超强耐饿的奥秘，为肥胖干预研究提供新思路。深海水虱能够保持长达5年以上的绝食时间。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称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解冻伊朗资产。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年内涨幅再度归零。欧洲议会弃用谷歌，以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今天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那么从今天开始，今明后的这三天高考期间，我们江苏高考的天气地图来看呢，预计全省没有强降水过程，部分时段像昨天夜里到今天上午，还有9号下午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9号下午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到夜里的时候呢，连云港会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全省呢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今天和后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2到34度啊，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沿淮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啊，但是淮北地区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天气的这个温度也会非常的舒适，最高温度呢只有24到25度的样子，其他地区是在30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

0: 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 50%， 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我们注意到，此次发布的四项旅游新国标都可以惠及到老年群体。在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中，新增了适老化的导览界面和无障碍设施的导览内容，保证老年游客以及残障人士能够方便地使用智慧化系统。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8月1号开始实施。标准针对饭店18类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出入口标志、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等等。过去的标准大多只是关注残疾人，而新国标呢，是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特殊需要的群体也都包含了进来，它覆盖的人群和范围更大了。而新版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则是一则专门针对老年游的新国标，它的核心包括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的参团门槛，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还有增设老年接待专员等等。新国标针对老年人的意愿和现实烦恼，在多个层面消除模糊地带，打破了隐形壁垒，令人欣慰。要提醒的是，有了新国标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看能不能够落实的好。我们也要看到，旅行社对于高龄老人跟团还是心有疑虑的，他们担心如果有突发的问题，解决起来会很棘手，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细化，优化行业的标准，为旅行社松绑托底，提高他们接待老年人参团的积极性。另外呢，意外险年龄限制，这个多数是由保险公司来设定的，旅行社经常会以此为由拒绝接待老年人，在现实当中这也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壁垒。所以在更多的领域，还有消除不当条款，推出专门适配老年团的普惠性旅游意外险的必要性，从方方面面来解决，才能够共同的为老年群体的畅心出游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比较吃力，还动不动流眼泪的，那么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深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年纪只要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
0: 新国标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
5: 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6: 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做出。

0: 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作为长三角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太湖的水质变迁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近年来，一托太湖综合治理与科技清淤的持续发力，曾经蓝藻肆虐的水体彻底改头换面，重现碧波万顷、鱼鸟共生的场景。如今，太湖连续保持三类水质安全度夏已经成为常态。今天我们就以一滴太湖水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浊臭难耐到清澈如初的重生故事。来听《纤细江河》系列报道第三篇《一湖清水的重生》。
4: 2007年，蓝藻危机爆发，敲响了太湖生态环境恶化的警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5: 妈妈，我还能变轻吗？
6: 我是一滴太湖水，我还能变轻吗？放在19年前，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彼时我的身上被厚厚的蓝藻覆盖，我想要翻个身都尤为艰难。变丑、变臭、变肮脏的我，也使得整个太湖的供水功能受到影响。痛苦和绝望裹挟着我，我的身体越来越笨重。真的还有未来可言吗？好在这次危机让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寻找问题的根源。他们敏锐地发现，湖面上肆虐的蓝藻只是表象，真正的症结藏在更深处。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船机副经理辛永涛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了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他这么介绍。
7: 它很大的根源在于呢，它水中的就是湖中的那个总磷总氮含量特别高，说白了就是富营养化比较严重。
6: 找到问题只是开始，如何让一座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湖泊重新焕发生机，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些年，我看着人们围绕太湖开展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治理实践。控源截污、生态修复、引江济泰、生态清淤，一项项措施陆续展开。作为世界首创的水上生态清淤大国重器，太湖之光船组成为了我重获新生的核心力量。这艘由5条船舶组成的智能船组，像一座飘在水上的生态医院，精准为太湖刮骨疗毒。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总工程师王运慧介绍。
8: 实现的那个挖掘脱水雨水泥饼，全链条的水上整体解决方案，可为湖库水环境治理提供的零土地占用、零二次污染、可移动的解决方案。
6: 我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人们变化的不只是技术，更是理念。治理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把问题转移，而是让生态系统真正活过来。而这种变化最先感受到的，除了我，也有长期守护这片湖水的人。薛奎是太湖之光船组的大副，每天清晨当湖面还笼罩在晨雾中时，他和同事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检查设备、查看数据、调节参数。这些重复无数次的工作背后，是对湖泊变化最直接的观察。刚来到太湖时，他见过另一番景象。
9: 刚来的时候，包括湖面上的死鱼还有蓝藻，就是都飘在上面，特别多，特别臭。
6: 那时漂浮的死鱼是生态失衡最直观的写照，刺鼻的气味则是我和家人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随着治理持续推进，如今同样站在船头的他，也见证着太湖一点点发生变化。
9: 现在几乎是看不到死的鱼，蓝藻也减少了不少，现在已经减轻了很少，几乎算是没有了。
6: 鱼回来了，鸟变多了，湖水更清了，我也感受到了久违的轻盈和自由。截至目前，太湖之光船组累计完成生态清淤约150万立。

0: 方米，削减总担约2400吨，总龄约615吨。2024年，太湖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整体跃升至3类良好等级。2025年，总龄总氮浓度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连续18年安全度下，成为全国重点治理3大湖泊中首个达3类的湖泊。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建设者日复一日的坚守。
1: 妈妈，我还能变轻吗？
0: 我是太湖里的一滴水。19年前，我问我还能变轻吗？19年后，人们把答案写进了这一湖壁玻璃。当晨雾再次升起，守护太湖的人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船头，监测数据，巡检设备，记录变化。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被他们重复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星系江河，正是这样的坚守，让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看见碧波荡漾的太湖，也让一湖清水的故事有了最动人的续写。因为守护从未停止，所以清澈终将长流。
2: 从毛孩子到爬宠，宠物现在是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新成员了。从线下门店到宠物文旅，宠物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的服务人宠美好生活，昨天江苏广电总台与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联合共建的萌宠文旅特色产业基地揭牌，长三角的养宠家庭多了一个好去处。来听听记者周阳和雨竹的报道。
3: 在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半围河式人宠共享活动区里，毛孩子们在养宠人的带领下在草坪上跨栏奔跑。深耕宠物行业20年的从业者，宠物产业新创投研习院发起人郝波告诉记者，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扩容，人宠关系正从单一的情感陪伴逐渐演进为空间共融。
4: 养宠的人不仅仅满足于给
5: 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
6: 为青年的设计师创造更大的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第二也是为我们在校的这些学子们创造更多的这个一个就业机会。
2: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不断迭代，语音直播交友因为互动性强，门槛低，深受青少年的青睐。可是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就瞄准了年轻人涉世未深、好胜心强等弱点，利用语音平台布设爆照对赌的骗局。近日，南通市崇川法院对被告人夏某诈骗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我们来听听南通台的报道。
7: 去年8月，丽丽进入某语音平台姻缘房，该案主持人要求发完自拍，就有打手质疑照片造假，发起对赌，双方转账至担保账户，视频验证后，赢家拿走全部资金。在对方的怂恿下，丽丽先后转账2352元。即便自证照片属实，对方仍以主持费、保证金等理由拒绝退款，随后将他拉黑。经查，包括丽丽在内，该案还有多名被害人遭遇相同骗局，被骗金额从1000余元至近2000元不等。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蔡栋：
8: 2025年8月至9月间，夏某伙同他人长期盘踞于某语音平台，以开设姻缘房交友直播为幌子实施诈骗。该团伙内部配合严密，成员轮流担任主持人、打手、气氛烘托者，形成完整诈骗链条。所谓的担保账户，实际为被告人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公平对赌，不过是利用被害人好胜心理实施的诈骗手段。
7: 经查证，该团伙在短短一个月内共计骗取包括未成年人刘某在内的5名被害人钱款人民币9000元。2025年9月9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夏某抓获归案。近日，南通市崇川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南通市崇川法院刑庭法官助理蔡栋：
8: 当前语音房、直播间内婚恋交友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专门瞄准青少年好胜、冲动、急于自证的心理设局，以小额对赌降低防备，与虚假担保制造安全感，以连环名目骗取钱财，迷惑性非常大。在此特别提醒广大青少年，理性对待网络交友，远离各类爆照、对赌、PK 等可疑互动，不随意上传照片、开启视频， 凡是陌生平台、陌生网友要求转账、

0: 交保证金等，一律拒绝，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刚刚法官的这些提醒，尤其是家长们也要留个心眼，也要跟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利用一些机会把这些情况讲给孩子听，提升他们对于这些可能存在专门针对他们的骗局的一些防范的心理。暑假很快就来了，两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这两个月过后呢，也许有的孩子过完回来，人家已经可以开着自己造的车满场跑，能操控自己坐的潜艇在水里前行。可是也有的孩子呢，可能暑假都要结束了，作业还没来得及写完。差距往往就是一个选择的事儿。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是让孩子从零部件开始，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造一艘真的能够下潜的遥控潜艇。你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玩不了一会儿就没有兴趣了。可是你自己动手造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这种成就感是任何玩具都给不了的。而且你在这个营上，你从无到有自己造出来，你获得的，你吸收到的，你学到的能力也是其他给不了的。我们今年暑假推出了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孩子造一辆可以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还有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潜艇，能够在水下下潜，你可以自己无限操控它。所有在这科创营里大家做的潜水艇也好，卡丁车也好，做好之后带回家玩个够啊，而且这是你的一份专属的成长纪念。那目前呢，各期的名额已经告急，爆满即止啊。所以呢，想报名的家长就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呢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13291278879。家里喝的水干不干净呢？自来水出厂的时候呢是合规合标的，但是如果老旧的管道常年生锈之后，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啊。小区供水水箱清洁不到位呢，重金属析出严重，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考虑购买净水机。那么今年的618，我们江苏广播推出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自带六档精准控温，你都不需要再烧水了。45度的恒温水直接给宝宝冲奶粉啊，85度的泡茶水激发茶香，而且全屋是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能用。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全年保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您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5: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0: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防蓝光眼镜几乎人手一副，很多人觉得戴上防蓝光眼镜，手机电脑随便看，眼睛绝对不会受伤。不少孩子上网课，大人办公，全都依赖它。今天的医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2: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我想一句话戳破真相，防蓝光眼镜不是免伤的金牌，戴了照样会发生视疲劳或者近视。大家把防蓝光的眼镜神化了。我打个比方，防蓝光的眼镜就像防晒的小冰袖，只能挡一点点紫外线。如果你暴晒一整天，戴冰袖同样会让你晒黑了、晒伤了。日常手机、电脑的蓝光强度其实是很低的，根本就不是伤眼的主力。真正伤眼的元凶是缺乏户外活动、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不休息、过度用眼。很多人戴上眼镜，尤其是防蓝光眼镜，就肆无忌惮的长时间的刷屏幕，用眼时常翻遍，视疲劳自然就更严重了。不仅如此，内置的防蓝光眼镜还会使画面发黄、视差偏移，反而会加重眼睛的调节负担，越戴越累。护眼靠的是休息，并不是靠防蓝光眼镜。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4: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32，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据央视报道，此次中国海军高效反制荷兰侵权舰机，不仅采用了喊话警告，而且还采用了警示性电子干扰。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认为，这次驱离行动有重大升级。
5: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4: 另据央视报道，军事评论员张军社表示，此次荷兰德鲁伊特号是在离开菲律宾前往夏威夷群岛的途中，故意绕道到中国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行动，公然侵犯中方主权。该舰及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我方领海领空，带有明显侦察试探意图。荷兰军舰闯西沙并非孤立事件，只是域外势力频繁搅乱西太平洋海域安稳的缩影。相关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 有不少军机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域外兵力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频繁进驻西太平洋，那么航行自由的标准该如何界定？继续来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分析。
5: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才是安全的自由。
4: 四年前的6月6号，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正式实施。四年来，广大群众积极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线索，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来听听央视梳理的典型案例。
6: 刘先生是某生物研究杂志社的志愿者，一天他收到一封邀请函，邀请其参与观察拍摄某生物物种在城区内的活动情况，并表示一旦照片入选将会有丰厚奖励。刘先生欣然应约，但随着项目不断深入，对方进一步要求拍摄时需标注清楚拍摄时间、地点、海拔、经纬度等详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和照片上传至指定 APP。 项目方的奇怪要求使刘先生觉得对方身份可疑，随即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主导该项目的研究所背后是一家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存在密切往来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我国多地招募不明真相的志愿者，绕过相关主管部门监管，大肆搜集我国生物物种分布情况相关生物生态信息，对我国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刘先生因举报有功，受到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专门表彰和奖励。随着国家安全教育持续深入开展，当代青年学生安全意识、辨别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学子识破各类伪装陷阱，主动举报可疑线索。某专业硕士研究生小王正在撰写学位论文，这时他的邮箱里突然弹出一封邮件，您发表的学术论文可获国际期刊推荐，需补发原始数据。他忽然想起了导师的警告，课题原始数据涉及敏感信息，如出境需要经过专门审批。小王敏锐察觉到这有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钓鱼邮件，及时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举报。经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这封来路不明的邮件确实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我国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诱饵，意在获取我国重点领域关键敏感数据，威胁我国国家安全。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打击处置了一批通过寄递渠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越来越多快递从业人员能够主动识别禁忌物品和可疑人员，积极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情况，及时制止非法寄递行为。某快递企业在安检工作中发现，一件发往境外的包裹里夹带有植物幼株、种子与登记的物品不符，该快递企业当即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有关情况。经核实，该快递包裹内植物幼株、种子是我国独有的珍贵物种，属出口管制品。该举报线索为国家安全机关查明情况、消除隐患提供了有力帮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给予举报人相应物质奖励。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随着智能手机和无人机普及，打卡拍照成为旅行常态，但全球多数国家针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通信基站、机场边境等重点区域划定管控范围，设置禁拍警示标志。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消息，近日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就此发布安全提示，提醒民众出国旅行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因随手打卡拍摄触碰目的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相关法律红线，避免遭遇拘押、罚款、遣返等处罚。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更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
7: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8: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7: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9: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7: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0: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4: 深海水狮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甲壳动物，因能保持长达5年以上的绝食时间而广受关注。它们惊人的耐饥饿能力一直是研究领域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学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率先揭开了深海水狮超强绝食能力与一个细菌的能量代谢基因 NDE 相关，并通过遗传和表现遗传调控，实现其在低代谢力下对能量的高效利用。相关成果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肥胖干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插播一下广告，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呢，总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补钙。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大家可以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 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

0: 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端午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里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精。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纵横新闻经纬，
5: 新闻经纬，
4: 纵享观点精华，
5: 精华，
4: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5: 为你呈现。
6: 早上的8: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助选活动上宣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伊朗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话音刚落，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他还说，这是伊朗对特朗普的信任测试，谈判正陷入僵局，而主动权在特朗普手里。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有可能与特朗普会面，雷扎伊两次说这不会发生。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也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面对国内的诸多压力以及美伊不战不和的僵局，特朗普如何能从伊朗战事中脱身？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在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伊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那么要求离伊冲突要放到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6: 伊朗战事爆发已近百日，失败越来越成美国舆论对这场战事的共识。一方面，经此役，伊朗的底气变得更足，更不会轻易妥协让步。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伊方谈判能获得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战前就原本畅通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一项不会比2015年伊朗核协议更周密完备的核协议。另一方面，原本高度依赖美国的海湾国家，因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事损失惨重，这些国家自主意识上升，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直言，伊朗战事或

0: 成为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失败。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同普京举行会晤并敲定会面日期，同时主张欧美共同参与会谈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作出回应，称在俄乌冲突长效解决方案落地之前，双方当下会面没有实际意义。
1: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劳工统计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7.2 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迎来回暖，投资者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当天现货黄金应声暴跌，再次将全年的涨幅抹平。
3: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4: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为什么弃用谷歌？欧洲在担心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5: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欧盟在云计算市场、 AI 开发框架、芯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大多依赖美国企业，政府系统更是深度绑定。欧盟目前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有战略选项，而不是全面切断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主要的路径目前来看是有三条，一条是提升自身的数字主权能力，第二条是在政务、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降低美国对 欧洲实行域外管辖的风险，第三条路径则是加强监管，从而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使用以及市场行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洲议会弃用谷歌就属于第二类情况。
0: 近日，国际足联更新政策称，今年夏天在北美举行的世界杯比赛将不再允许球迷携带自己的水瓶入场，称此举是为了防止球员和观众受伤。此项规定引发全球争议，甚至惊动了英国首相。有球迷表示，高温高湿的天气对球迷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这才是国际足联应该关注的重点，而不是如何以高价卖出更多的瓶装水。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开批评国际足联这一新规完全错误，称其本质是借着安保名义敛财，剥夺球迷基础的饮水权利，是不合理的商业绑架行为。昨天，国际足联澄清世界杯携水规定，称球迷可携带一瓶不超过20盎司，大约和590毫升的软塑料工厂密封的一次性瓶装水入场。出于安全与安保考虑，禁止携带硬质或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球场。如果平时有朋友在家里做家务，像你这个擦地拖地的，经常会这个腰累的都直不起来，那大家可以买一款洗地机，非常好用，直接可以把你解放出来哈，因为它可以把地上的毛发呀、宠物的毛屑都给你清扫得干干净净，厨房的重油都不是问题啊。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物一遍拖净，而且有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呀、宠物的毛发也绝不会缠绕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大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预约这场直播的名额。这场直播在6月11号星期四啊，会为大家带来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啊，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代表编辑刘佳、蒋涵、顾昭云，谢谢大家。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我国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到8月，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到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进入汛期之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超历史洪水就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幸福省
10: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5: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1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17: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好，欢迎。我们今天来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8: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5: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19: 请大家有距离远。
20: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21: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20: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啊，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21: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20: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啊，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 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

0: 你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哎，我们又看到了一块标牌，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标牌。哎，无障碍通道是这个绿色的啊，我们好像就拐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厕所，那我们刚刚就不应该往这儿拐。那洗手间，你看它上面没有任何哪个是无障碍洗手间的标志，对不对？然后你看连接无障碍洗手间的路线，比如说我们当前在这儿，我要去找无障碍洗手间，请问我应该怎么走？
1: 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不过刚一进门，李林清就发现了问题。
2: 这根抓杆不行，完全不符合要求。坐在这个马桶上，你想下肢不用力抓这根抓杆，能把这个

0: 感受一下，你做出来的这个卫生间，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来真正来使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烟城春秋乐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主题乐园。在乐园东门广场，记者发现，广场周围都用铁栏杆围挡起来，一处标记为无障碍通道的地方，轮椅通过需要拐几道弯。铁栏杆上遍布了碰擦痕迹，不难看出，通过这处无障碍通道并不顺畅。景区内部导览图上并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元素，不过记者发现，景区内主干道连接景点的地方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有些无障碍通道铺路过大。为了适应景区的氛围，一些路面用石块石板铺成，这样的道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难度，但轮椅通行则相对颠簸。
2: 坑坑洼洼呢，我们也测试过，就是推轮椅呢，大问题没有，就是慢一点而已。如果不能走，就走另外一条路，还有其他路走。
3: 我们不知道。
2: 对，这个肯定啊。
4: 安在道里面，这个都是很多细节方面，就是要做。
5: 那怎么不改进了呢？
1: 在走访线路上，记者共发现三处卫生间指示牌。顺着指引，第一处卫生间正在改造，无法使用，但现场并未标记。第二处虽有无障碍卫生间标志，但通往卫生间的通道并非无障碍，而是五级台阶，并且内部也没有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处卫生间虽是无障碍卫生间，但卫生间内未设置 L 型抓杆。坐便器轮椅接近侧未设置可上翻抓杆，未安装低位挂衣钩。红梅公园是常州市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园，因古建筑红梅阁而得名。记者试图从靠近红梅阁的南门进入，发现南门广场与道路有台阶，广场周围用铁柱子围挡，轮椅或推车想要进入比较困难。
5: 这个地方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吗？
6: 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南二门前面南一门有。
1: 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往东约200米就来到了南一门。记者看到，这个门口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通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通过公园导览图，记者发现，该公园有10多个门，但哪个门设有无障碍出入口，导览图并没有标记。公园内亭塔方格错落有致，风景秀美，但需要沿着石阶涉级而上，坐着轮椅只能远观。
2: 这个打不上，真的腿又不行，走不上去。可以改进一下查明的这个通道，能不能做一个，这样比较好一点。
1: 公园内的卫生间虽有无障碍标志，但徒有其表。
5: 有空闲，你这个厕所没有吗？
7: 没有。
1: 随后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8: 你们这个门它是内开的，后来看这里面相对比较简单的，没反应。
9: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10: 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啊，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啊，理应啊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啊， 更加有爱有温度。

0: 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我们请我们这个五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1: 好的，
2: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体验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1: 对，最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2: 最后呢，我们还会把景区做得好的典型案例啊加以广泛的宣传推广，一点带面，整体促进全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都能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谢谢。您刚才提到了两个这个优秀案例啊，一个是中山陵啊，还有一个我们夫子庙也打算做。它这个和我们这个景区的这种就是我们也分这个四 A 几 A 级的景区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这个地检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考虑的地方？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评定的标准要求当中呢，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使用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在这个里面是
3: 连线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3: 好，你把你的感受和我们说一下。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我去景区旅游啊，我觉得我们是去愉悦心情的，不是去抽别人二手烟的。但是在景区这种公共场所啊，尤其是节假日都人挤人的这种地方，景区很多场所，比如说排队的场所、休息区啊，都有禁烟标志，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抽烟，随意抽烟影响他人。我希望能增加管控。就是2026年，
3: 在这个体验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人在吸烟，有没有人去劝导、引导？
4: 没有看到啊。
3: 所以说这个感受度还不好，对吧？
4: 我出游了几个地方，有这个南京的、苏州的、淮安的，都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说排队的人群里面，上下楼梯的这种狭窄通道，山上这个狭窄的山路，游客休息区，随时随地都有人来一口烟。然后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就吸进去一口，这个嗓子也痒，然后这个皮肤也痒，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劝他两句他还不听，然后还要跟我们吵，我们也不敢劝。我们去旅游，我们就想着，哎呀，不能这个起冲突，我们就赶紧走了。所以说，这种烟民对这个禁烟标志熟视无睹，也不考虑他人的这个感受。我们希望景区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我们游客的权利吧，不被二手烟残害身体健康。能开心出游。
3: 好的好的，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您的感受啊。咱们出游一方面是希望不要吸二手烟，第一是健康，第二呢我们也不想和别人发生不愉快，对吗？
4: 对对对。
3: 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随意吸烟啊，不仅

0: 影响他人的游玩体验，还会对景区防火带来隐患。那么针对刚刚王女士我们现场连线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省内部分文旅的场所进行走访，景区禁烟为何难以执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记者走访省内多地知名景区，发现禁止吸烟已成为众多景区管理的共识，但在现实执行中仍有不足。南京愚园是省级文保单位，景区明确禁止吸烟。5月17号时逢景区免费开放日，游客较多，虽然景区安排了不少保安与志愿者，但游客吸烟行为仍然存在，也未见工作人员劝阻。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朝天宫，禁烟标志随处可见，入口安检处也明确严禁携带火种，可景区内依然有人吸烟。景区保安坦言，有些烟民忍不住偷偷的吸，他们巡查难以发现。
2: 那提醒，那只有提醒啊！你现在这个，而且安检这个要叫大火机，他也不叫你，没办法。
1: 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内林木茂盛，文保单位众多，纪畅园、二泉书院等多处景点均有禁止吸烟的提醒。不过，记者在纪畅园走访发现，园内多个垃圾桶里存在烟头，二泉书院连廊处有游客在悄悄吸烟，而书院园区内一个巡查人员都没有。
3: 这个禁止吸烟，但是有很多烟头。哦，平时会有人管吗？
2: 会有人管，这个里边不仅抽烟的，有的人素质太差了。
1: 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的指定吸烟区数量较少，有个别游客直接在厕所旁吸烟，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劝阻，部分工作人员对园区禁烟规定也不甚清楚。
3: 你好，问一下这边吸烟区在哪边？
4: 垃圾桶旁边就能吸吧？
3: 没有人巡查吗？
1: 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知名景区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0: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5: 好，我来回答。
0: 好，有请市厅长。
5: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啊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啊，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啊，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啊，我们也发现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不够醒目啊，张贴不规范啊，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啊、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巡查不够到位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不够及时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隔离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 他的一些窝心事，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提供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个吸烟很随意这个破坏环境的问题，能够尽可能还给我们游客一个文明健康的这个游览环境。具体的这个禁烟和控烟的一些这个工作啊，我还是请我们资源开发处小丽同志来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0: 好，张处长，刚刚你看食品厂是从面上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啊，就是有的你看它的有禁烟的标志标识，有的可能还没有，有的可能这个区域划分的不是很明晰。那么如果说我们区域划分很明晰，包括我们的标志标识都张贴到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种标志标识的这种禁止吸烟的标志，怎么样能够把它从形式落到行动上，能够有更好的举措呢？
6: 主持人好，关于景区的这个禁烟控烟问题啊，也是我们景区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禁烟控烟的这个督导力度。一个呢是要督促景区在这个不能吸烟的场所，要加大这个禁烟标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更新啊，特别是刚才食厅长提到的，你像这个主要景点啊、游客中心啊，还有这个文保单位，包括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些场所啊，要做到这个禁烟标识的全覆盖，明确告知游客在景区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吸烟的。那第二呢，也是要进一步优化这个吸烟区域的划分设置。我们要引导景区在这个具备条件的区域，特别是在室外的开放区域，要合理科学的划分这个设置吸烟室和吸烟区域，同时呢要做到和非吸烟区域的有效隔离。那么对于吸烟室、吸烟区域里面呢，也要加强这个保洁清理，做到这个叫疏堵结合，规范管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宣传引导，要通过这个景区的入园公告、景区的广播和这个显示屏，及时提醒游客这个景区里面的禁烟规定。同时呢，要加大对这个景区里面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巡查管控，及时提醒劝阻游客的吸烟行为。那么对于拒不听劝，这个态度恶劣的，我们可以根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啊，提醒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爱国卫生月、世界无烟日这些时间节点呢，加大对这个景区禁烟的宣传，倡导这个健康、卫生、绿色环保的旅游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游客朋友，特别是吸烟的朋友，在景区里面呢，要文明旅游，自觉遵守禁烟的规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营造人人参与控烟、共同维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倡导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啊。不少景区虽然是贴了禁烟的标识，可是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很普遍的，不仅影响到他人的健康，还暗藏着火灾风险。控烟呢，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那么相关的景区也要配齐巡查的力量，明确管理的责任。主管部门也应该强化督导，同时要加强文明引导。就最后，我觉得张处您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的重要，也让提醒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从我做起，安心游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年政府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和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我们将目光聚焦旅游市场的一日游。今天我们邀请江苏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马健，以游客的身份沉浸式换位体验走一次。
7: 如今啊，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呢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啊，近期苏州的日游啊，反映出旅游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呢，我就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苏州的一日游。我现在地点呢是苏州市火车站，现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旅。
8: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游客。
9: 100块钱，全包了。
10: 从点差一个多小时，
9: 几个分程一个多小时，
10: 航班一个多小时，坐船49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丝绸，一个珍珠，免费参观的。
11: 我们去玩，我要知道，我去哪一城市的吧？
10: 这样还在市区呢，还在市中心那边的了。有电子核心，它会发到你手机上面。这样吧，我给你定下来，明天早上接你的时候，你再付钱。
7: 刚才啊，我们在火车站周边看到招待游客的这种行为啊，既不出示自己的旅行社的名称，也不出示相关的身份，这是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高铁站，一会儿我们通过手机随机找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12: A 线我们走的是龟山汉墓这一条线，就是不超过那个16人的小团。
13: 应该是签日游的合同吧？
12: 对，一日游的合同。是的，我给您看一下签的合同啊。
13: 不是，但我看到一日游的合同就是我去哪些一天到哪些景点拿多长时间，是这种表格式的。
12: 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签这个合同就可以的，那个就属于常规合同。一日游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合理。
7: 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合同，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发给我们的是境内旅游合同，而非一日游的旅游合同。同时，合同里面也没有注明组团式和接团式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14: 好呢，年龄在16个博物馆，它都是按照年龄比例比例的。
13: 那你不应该出一个号是仿佛吗？
14: 我们这不是博物馆，我们是展厅。
15: 可以，我把这领导推荐，我把这事情推荐到反馈他。
7: 今天一日游行程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龟山汉墓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我发现问题是什么呢？它在展示了很多的仿制的文物，但是在标识标牌上又没有明确它这是仿制品，所以会误导游客在汉墓的参观过程中认为这是真实的，又没有做正很好的保护，这是第一问题。除了龟山汉墓景点，进入了点石园和甚至博物馆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呢是私人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16: 这必须得买套票哈，
17: 确实不合理，
13: 票是非常硬的。
16: 其实他应该给大家可以分开买的权利，对吧？
13: 我如果下次来的话只想看甚至博物馆。
18: 不行，他还是通票。
13: 等一下，我看这一个点还得花
19: 80。
18: 对，就是夜写的通票。
20: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分票。
13: 那大东的？
20: 我们这边没有。
18: 门票80，私人代报，没有单独门票。
7: 我们买的是一张联票套票，80块钱的套票，但是呢，在进入这两个私人景点时，同样的需要再次核验。这两个景点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非常的不方便。
13: 怎么转怎么看？
21: 也有，我们就是在那个需要指示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指示的地方。
13: 那您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文物？
21: 对，历史原件。
13: 刚才看到好多这个小朋友玩的时候，那个跑到石碑上面，你们没有介绍，不合适。
21: 石刻的东西，因为它石头本身也带
13: 不了，
21: 然后所以说
13: 不用保护。
7: 路啊，点石景点，发现这里面展现的都是一些古代的石刻和文物。那么发现的问题有什么呢？很多的文物没有做很好的保护。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景点应该有很好的标识标牌和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得不够显著，不够醒目，不能够很好起到引导作用。都没挂导游证，
22: 基本上都不挂，但是随时携带，就你要查我就可以给你。
13: 啊，你可以不要打什么导游旗。
22: 对，之前我们都要求公司打公司旗啊，怎么怎么样的。现在就是你怎么方便怎么来。你看我们今天带的团，今天都没有。
13: 就我发现了，
22: 是吧？
13: 有的是拿导游旗的，但是没带导游证。
22: 对，通常都这样的，因为许多团他们有要求那么严格。
7: 从龟山汉墓景区出来以后，我们又先后去了蟠桃山景区、西马台和云龙湖这三个景点。这三个景点呢都是免费的景点，我们看到呢游客也很多，这个团队也很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团队的导游没有手持导游旗，普遍存在不佩戴导游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这里是云龙湖景区，也是我们今天一日游的最后一站。通过我们今天一日游的这个体验， 我们也发现在旅行社的规范经营、导游的服务以及景区的管理上，还是发现了

0: 些问题，这也要求我们督促各地的文旅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文旅企业要加强质量的提升，人员要加强培训，让我们的服务更好，让更多的游客游得满意，让一日游变成常来游。
1: 我们这次换位跑一次，您看这个管理者啊，就是负责的处事的负责人，到现场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发现了还一二三四五六点啊。那李先生，您看是这次怎么样？还是请我们马处长再谈谈？
2: 好，先请马处长来对这些问题回应一下吧。
1: 好的，马处长，我们发现了六点问题，发现之后我们怎么改？有没有想法吗？
0: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文化旅游厅市场管理处马健，我现在以换位跑一次的身份，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江苏的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可以说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如画，每个城市都有好的、有值得看的风景和深厚的底蕴文化，值得我们每个有很多游客到江苏来旅游。在通过徐州的日游线路啊，我也发现除了龟山汉墓景区收费以外，其他的几个 A 级旅游景区都对游客是免费的，应该说对游客是非常友好的。在景区景点和讲解的安排上，应该说路程也不长，20分钟左右。每个点的讲解也都在1个小时左右。安排也比较合理。
1: 对，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几个问题之后，就对整个徐州的这个旅游市场就有一种偏见。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导向去看的，去走一趟的。
0: 所以从包括团队的带队的导游，在每个点位讲解也都非常认真。游客也是满意度比较高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正如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作为管理者的角度，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说这个在公共场合招揽游客的行为已经乱了一场市场秩序。比如说我们的旅行社和导游应该签的，我们是一日游应该签一日游的合同，而他用了国内团队的国内旅游合同，货不对版。包括我们的旅行社和地接社，如果有既有组团社又有地接社，那么应该对游客告知。那么在旅行社这一块，对于导游来说，他的职业也有不规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导游没有佩戴导游证。那么带10个人以上的团队，按照规定是应该持规范的导游旗，而不是拿一个小玩偶。那么这一块也是，同时导游还要对游客起到一个提醒的义务。比如说乘车的时候要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如果坐游船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这对游客负责的这个角度。那么从景区管理上来说，比如说我觉得景区的除了联票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方式来便捷游客。那么在景区的标识标牌上也应该更方便的便捷游客进行导览。那么在景区展示这个仿复制品的时候，应该标明是复制品。同时对确属文物的应该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么对于主持人说的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去整改呢？
1: 对，你看从下了火车之后拉客，到合同，到展示，到文物保护，到强制套票，到导游不持证啊，就是好像是贯穿了整个一日游的这个一个链条了，是不是？
0: 全流程的
1: 特别难
0: 梳理。
1: 对，全流程的。
0: 那么对这个怎么整改呢？我们想呢从两个方面，第一呢，第一个方面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精准实施，我们会督促苏州市文旅局会同相关部门对这种市场的揽客行为进行处理整治。另一方面，对徐州市旅游局呢，要求一是对旅行社开展业务指导。因为这个旅游合同是今年3月份刚刚试行的，可能旅行社有些不熟悉的，要开展旅行指导。第二，对导游的职业行为进行规范，带团的时候要带导游证，要举导游旗。那这方面，第三呢，就是对景区要提出，不但有联票，应该还有各个景点的门分的单独的门票。这样呢便于游客有更多的选择。第四呢，就是在标识标牌上要更加的便捷化，方便游客进行导览。那么第五呢，就是在一些展品的展示上要实事求是的叫注明是复制的还是什么的。包括要保护的文物，那么要设置相关的保护措施，要强化人员的巡查指督导，防止这样，同时还要宣传文明旅游，要引导游客。

0: 不要攀爬，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省级层面来说呢，我们将针对近期发现这些问题专门组织其社区市文旅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班，
1: 嗯，
0: 哎，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经营主体应该干什么，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培训。
1: 嗯，
0: 那么尤其是针对我们这次一日游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引出的问题，我们将结合我们今年三月份刚刚出台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就国家算包括我们的旅游合同进行一个专题的培训，这样呢通过这些培训呢让我们的管理更加有效，秩序更加规范，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更加满意。谢谢。
1: 好的，好，谢谢。好，我们请李经长谈谈啊。其实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合同啊，拉客呀，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一个目前都没有好像产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是隐患，这个确实是需要及时梳理。
2: 对，
1: 嗯，
2: 刚才马建处长讲的这些问题呢，也反映了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的精细化上、规范化上还是有差距的。对于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认真梳理，推动各地呢来举一反三，进行解决。那么当前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伴着我们全省鱼市场这种火爆啊、这种大客流出现的。当前呢我们全国都在开展导游乱象强力消费的集中整治，那么江苏的情况呢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从今年一到五月份，特别是我们五一期间，我们12345这个社旅的投诉举报下降了15%。
1: 嗯，
2: 那么其实呢马建处长去欢愉跑一次呢，是这次是去了苏州和徐州。
1: 嗯，
2: 其实我们去年包括这个前不久，我们厅里面已经组织了这些暗访啊、这个换位的去跑啊，都在开展。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面上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其实下一步呢，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大的导游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那么马上来了端午节，苏超，还有我们的暑期，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客流的这种承压。所以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要强供给，比如说苏超演唱会，我们就要推动各地去打造。跟着苏超于江苏，啊，跟着演出去旅行，这些优质的旅游产品，啊，推动各地呢，去推出更多的票根加的优惠的措施，来持续的扩大我们的消费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服务，这个一个方面呢要加强监管。刚才讲到这些旅行社也好，导游也好，景区也好，都是我们监管的一些薄弱环节。也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各地，那不仅是监管，还要服务好。
1: 嗯，
2: 客人来了，你不是说把他管好，我觉得更多的要服务好。
1: 嗯，
2: 服务好了他的投诉就少了。所以呢比如说你各地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泊车，景郊的这种优化，志愿的服务，行李的寄存等等，
1: 嗯，
2: 这些都做到位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旅游的体验那就非常好了。
1: 嗯，
2: 这样相应我们的市场就会更加的规范。当然第三个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守底线，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客人来了，我们的这个一些高空项目怎么样，我们的住宿怎么样啊，我们的场馆怎么样，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举措呢，让来到江苏的客人都能够游得安心、放心、舒心。
1: 嗯嗯，的确，我们要守住安全底线。
2: 对，
1: 这个服务啊也是无止境的。我们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能够有一点提升，整个这个旅游市场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2: 对，
1: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都是一次考验，都是一次考试啊。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好的这个业绩。嗯，
2: 对的，好的，
1: 好的，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的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366位朋友给我们点赞。

0: 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塔湖之家说呢，禁烟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更要落实在行动当中。是网友的留言啊，这位网友呢是叫夏天，他说呢，他是一名文旅创业者，经营一家OPC 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之下，如何获得文旅部门的支持，能够解决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好，这个问题还挺专业的。首先我们想请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把它叫 OPC 企业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网友好，我是江苏省文旅厅科技教育处处长李明珍。文旅 OPC 企业，也就是一个人创业的这个企业，就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旅行业的这个运用发展，AR 运用 AR 技术，这个来做策划、内容制作，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样的企业就是文旅 OPC 企业。
0: 好，那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企业类型之后，我们也特别关注啊，就是我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哪些支持，能够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呢？
2: 这个我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0: 好，李厅长。
2: 应该说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在文旅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通过 AR 等技术工具，投身到我们文旅的行业，来创新创业。那么我们省内呢，应该说，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呢，也建了一批OPC 的创业的园区。目前呢，有很多的这种创业者，特别是年轻人，都已经进驻到了类似的园区。我们厅里面这个人工智能三年行动方案，也把这项工作呢作为重点来加以推进，就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来孵化出更多的这种场景、更多的技术，来推动全省的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位网友的提问呢，我觉得具有一定代表性。具体呢，我还是想请我们李明珍处长呢来回应一下他们这些关切。
1: 好的，我想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我们在2024年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为了吸引科技企业这个到我们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我们的旅游景区，甚至我们的旅游文旅的这个职业学校，我们成立这么一个联盟。三年下来，我们已经吸引了300多家企事业单位在这个联盟里面。这个联盟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宣传推广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的科技企业跟我们的文旅的场所的单位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在苏超去年苏超亮相的这个红山动物园的嘟嘟，就是在我们这个技术对接中，这个孵化的，应该是孵化的这么一个产品，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这是我想这是我们省里搭建的一个平台。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苏州、无锡、扬州相继的都这个建设了一批 OPA 的这个社区，吸引我们更多的 OPC 企业来入驻。你比如说我们扬州，它借助的这个玩具产业的优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来这个一起这个创新创造了一批这个 AR 的这个伴游的这种毛绒玩具，在我们景区以及我们各个文博场馆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最后呢，我想刚才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在4月份，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三年行动方案，也就是2026到2028的一个行动方案，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支持这个 OPC 企业以及我们社区的建设，同时我们也支持我们的苏旅贷金融产品和我们的这个旅游产业的基金支持我们符合条件的OPC 企业，来优化我们的 OPC 的

0: 的创业环境。哎，谢谢大家，欢迎到江苏，到我们的文旅行业来创业就业。谢谢。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我们也是期待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能够吸纳有更多的 OPC 的企业。刚刚讲了，我们有这个平台的支持、社区的支持，还有我们出台政策的支持，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为 OPC 企业注入创新的动能。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活动就要进入尾声了，我们请石厅长谈一谈参与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2: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啊，我和厅里的同事们一起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认真倾听了广大观众听众网友的这个各类问题，提出了各类问题，这个还有我们文旅企业的一些心声和诉求。院长讲在现场啊，还是很受触动。我们也直面了我们文旅工作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在直播结束以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认真的梳理、分类、归档我们这一次在直播活动中受到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认真整改，一项一项的抓落实。我们也会把整改和纠治的这个进展啊，作为检验我们全省文旅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个成效。我们讲文旅事业说到底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幸福事业，一头连着山水风景，一头连着万家烟火。在这里啊，我们也衷心感谢广大观众和线上的网友们的热情参与、积极建言和全程监督。当然了，我们也衷心感谢我们今天直播平台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我们也衷心希望在今后啊，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江苏文旅事业的发展。让我们来共同擦亮咱们水韵江苏的金字招牌把咱们江苏打造成为大家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谢谢。
1: 好，谢谢石厅长，谢谢李厅长，也谢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各位听众，买一箱得四箱，到手整整24瓶正宗的52度浓香白酒 VIP 尊享酒，这是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厂家特批返利折扣，四箱618，每瓶低至25，请速度拨打400710190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专属的白瓷瓶红飘带。中间 VIP 尊享白酒，中间 VIP 醒目大字，有包装有酒质，扫码高达每瓶798，惊呆下巴。本次年终返利折扣遇到端午节、父亲节才有618，买一箱得四箱，力度是前所未有，必须先下手为强。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淮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气温是20到33度。下面今天一组省的新闻。为期三天的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大幕。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考试工作人员约4.2万人。今天上午9点，语文科目考试已经开始。

0: 开始，我省各地多部门和单位联合强化考试环境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手机作弊等专项行动，为考生提供综合服务保障。考试期间，全省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集中办公，24小时值班值守，开展12345高考爱心助考行动，及时协调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以赴保障
1: 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加速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我知道你们等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年终大促要买酒，今天茅台镇古坛酒业放血返点，比大

0: 手拎袋、瓶身和外壳都有 VIP 尊享的标识，送人自饮宴请都撑得起场面。扫码价798，今天划到20多，您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订购一箱实际发货4大箱，4箱24瓶618，每瓶就是20多，您买料酒、买二锅头都不止这个钱。贵州茅台镇出品水土气候无可复制52度浓香型的白酒，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窖香浓郁，入口绵甜，红金配色喜庆大气的外包装， VIP 尊享的标识，无论是送礼自饮宴请都是撑得起场面。一箱6瓶，4箱就是24瓶，够您喝半年了，够您送一圈的亲戚朋友了。4箱一共618，每瓶低至20多，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近联合发布了相关的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那这些风险具体包含哪些？咱们家长又该如何看清藏在玩具里的安全隐患？发布这些案例，法律要明确的是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呢？我们稍后听焦点。早在2022年，国内就明令下架果味电子烟，禁止网售香烟，只保留正规电子烟交易渠道。可是呢，暗访发现有不少主播在直播间换马甲，打着草本雾化器、烟用过滤嘴的幌子，偷偷的售卖果味雾化烟。那这样一些伪装的产品，到底算不算是违禁电子烟？私欲隐蔽卖烟，屡禁难绝，这个灰色产业链咱们又该如何严查封堵呢？稍后的大城小事了解更多。最近呢，网上的活荔枝死荔枝挑果攻略火了。网传这个果肉透亮的是鲜果，果肉发白的就是变质的荔枝。那这个挑选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选购和食用荔枝还有哪些食用的注意事项？那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会帮大家来辨真伪、避误区。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玩具呢，这是孩子们童年最亲密的伙伴，但是现在有一些热销的新潮玩具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娱乐物件，反倒是变成了隐藏在孩子身边的安全杀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哈，现在这个儿童的玩具花样呢是越来越多，更新也是越来越快，像针筒糖、解压捏捏乐、弹射玩具、网红拼豆啊，真的是层出不穷。线上直播间热卖，校园的周边小店热销，也是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眼球。但是热闹背后，安全乱象频频曝光，三无产品泛滥，劣质材质有毒有害，小零件容易脱落，一旦吞食就会导致窒息，还有部分玩具暗藏低俗惊悚的元素，各类安全事故消费投诉也是层出不穷，也让无数的家长忧心忡忡。那针对儿童玩具、儿童用品领域频发的新型安全风险，近期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专门发布了一

0: 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那这些案例到底解决了哪些长期争议的法律难题？给生产商家、销售平台、监管部门又画下了什么样的安全红线？针对层出不穷的玩具新风险，这个司法审判和行政监管要如何协同发力补齐漏洞呢？好，今天我们就结合典型案例、权威解读和行业新规，一起来深度梳理详解儿童玩具安全治理的新举措。我们首先通过一组记者的报道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批备受关注的典型案例，看清藏在玩具里的安全隐患。
1: 有没有 3C 认证？材质是否安全无毒？玩法和形态对未成年儿童身心发展是否有害？近一段时间，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案例聚焦在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
2: 新疆库尔勒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吴红庆，
3: 九岁的孩子刘某，他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用来使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这个针筒封堵件吸入了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刘某的父母就将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等。
1: 案件中提到的针筒糖既是儿童食品，也属于儿童玩具，不少电商平台都有售卖，其最大的风险就是误食零部件引起窒息。
2: 吴红庆，
3: 这类玩具性的糖果在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奶瓶糖、针筒糖、水枪糖，里面都是凝胶类的糖果，而凝胶类的糖果呢，本就容易引起呛噎的高危食品，而这些玩具外形的包装呢，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分不清玩具和食物，误食零部件就容易造成致命的危险。
1: 法院查明，该针筒糖外包装注明零至三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
2: 吴红庆，
3: 这个安全性的红线呢，它一定就是这类东西，它既属于玩具，它又属于食品，所以它既要符合玩具的安全标准，也要符合这个食品的安全标准。商家要注意呢，上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标签上必须要展示警示的内容。那家长呢，尽量就不要给三岁以内的幼儿选择这类玩具糖果。
1: 法院最终判定，因存在设计缺陷，生产者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刘某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此次发布的案例还有一个特点是，法律和行政监管协同治理。案例中有一起涉及对网红儿童玩具的行政查处，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查处中，玩具公司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产品，伪造厂名厂址、产品包装缺失安全警示说明等多项违法行为。
0: 好，刚刚我们重点说到的这一起针筒糖致死的悲剧啊，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揪心。那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之所以被官方重点选中，绝不是偶然，覆盖的都是当下儿童用品领域最普遍、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新型问题。那筛选这批案例的核心考量是什么？案例的典型性和示范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的权威解读。
4: 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呢，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呢多有接触，比如说针筒糖，它里面呢是糖果，外包装呢是针筒形状，那么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呢，也是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呢，属于新颖性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说这个针管糖，那么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那么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容易陷入误区，容易出现迷惑，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呢，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我们通过案例一就明确了，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这些企业明晰了红线。那么发布这些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那么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这批案例呢，精准地破解了跨界儿童产品监管标准模糊的行业顽疾，也彻底终结了可食可玩

0: 产品标准套用混乱的争议，给企业、给监管、也给司法裁判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针筒糖这类的跨界产品，当下火爆的各类网红玩具、新潮解压玩具依然是隐患重重，像三无产品、劣质材质、物理伤害风险层出不穷，而相互部门也已经针对性的开展全链调整至更新安全标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捏捏乐、水晶泥、拼豆，眼下儿童玩具样式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新奇。然而在各类新潮玩具热销的背后，一些无生产厂家、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日期的三无问题玩具也正在成为威胁未成年人健康的安全隐患。比如比较畅销的玩具捏捏乐，在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店，相关商品都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2: 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做的？
3: 我也很清楚，
2: 就是那这个卖的火一点。
3: 嗯，对，还有这个大的。
1: 除了线下，相关商品在线上也十分热销。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玩具大多用透明塑料袋进行包装，并没有任何生产信息标志。主播往往是直播接单后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而一些消费者则表示，部分捏捏乐玩具会有刺鼻异味，疑似用料并不达标。
4: 因为感觉我们捏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会出水，有一点异味
2: 啊，有味道、
4: 对，只要发现了也会阻止它去玩。
5: 我玩过，但是玩具就是闻了之后头特别难受，并且这种东西就是很黏，然后弄的时候就搞不下来，然后也特别难受。
1: 就在去年底，安徽合肥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三无捏捏乐玩具进行了相应的查处。除了一些网红玩具，一些传统儿童玩具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近期上海质检机构在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等产品开展质量检测时发现，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等安全隐患。
6: 上海市质检院日用消费品事业部高级工程师宋子俊，
7: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头，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达978.5亿元，比2020年增长25.5%。面对如此大的市场，严把玩具质量关口也显得额外重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毛绒布置玩具 GBT9832-2026 国家标准就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事实上，我国新版的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去年发布，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并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11月以后生产的相关玩具产品有着更高的安全门槛。
6: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
8: 增补了甲醛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短链的氯化的石蜡、铜元素等十类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1: 除了发布标准，相关监管整治工作也在进行。去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方案 2025-2027年》，针对包括儿童玩具在内的重点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进行全链条排查整治。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
9: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控制，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0: 也就是说一系列的标准正在细化当中，也是全方位的抬高了儿童玩具的安全准入的门槛。而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儿童玩具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小作坊生产的。那么对于这些儿童玩具，咱们该如何去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这其中售卖平台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如果说儿童玩具被刻意的植入了像暴力、色情、惊悚这些不良元素，咱们又该如何遏制和监管呢？对于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薛军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治理思路。
10: 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的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 那这样就导致一些

0: 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那么在就导致啊监管上的一些难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我们通常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生产，那么我们还是着力发力管好这个销售端。那么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它就无法到达这个儿童的手上。所以呢，在这个销售端，特别是在平台呀、特别是直播啊，他们要切实的履行好一些，比如说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应的选品责任。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他经销的儿童玩具啊，要切实的检查他的，比如说生产的一些许可啊、合格的相应的资质文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不管你前端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销售端能够把这个关卡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里面呢，的确舆情高度关注这个儿童玩具的一些设计啊、外观上的一些低俗啊、甚至惊悚啊、不良的一些诱导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强化一个社会共治的机制。因为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儿童玩具到了这个小孩手上的，我觉得老师啊、家长啊、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们能够比较好的来判断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建议呢，要有一个社会的共治机制，比如说这个学校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他们认为有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儿童玩具啊，那么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的一个机制啊、提醒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来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整治，那么及时让它下线下架，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作用。一定要强调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机制，换言之，我们司法比如说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这个伤害的一些事件上，那么相应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线索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样的，也是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呢，他可能要及时提醒这个召回啊，那么要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这个与儿童这个玩具有关的一些问题线索，要能够及时移送到有职权部门去进行及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我们说玩具呢是童年的载体，而安全是一切快乐的前提。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款流向孩子们手中的玩具都能够做到安全合规，让孩子们可以玩得安心，也让家长们买得放心。但是要想做到，我想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生产厂商到各大电商直播平台和售卖平台，从监管部门到学校和家长，只有监管从严，司法兜底，平台尽责，社会共治，家庭上心，大家同向发力，才能够守住这条安全底线，给孩子们的成长一个更安全也更加放心的环境。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见。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重磅重磅，茅台镇 VIP 尊享白酒年终返利特批1000组，买一箱得四箱，四大箱仅需618，等不到618当天了，只有3天推广。听到广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您没有听错，4箱24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白瓷瓶，红飘带，瓶身正面 VIP 尊享，赫然醒目。同时 V60 珍藏标识，市面上常见 V10 V20 V30 V60 属于少见的珍藏级级别。那这款酒今天明天后天仅此3天返利推广，等于618块钱四大箱，618块钱4大箱，618四大箱。重要的事情必须重复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端午确实需要买酒，这款酒包装精致有档次， VIP 尊享几个字也绝对撑面子，您大胆定薅羊毛。送酒到家，4大箱24瓶，付款618，只有3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呢，是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首先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是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习北斗导航，练习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我们提醒各位家长，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爆满立刻截止。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1。

0: 8879-132-9127 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想要问问各位哈，您身边还有没有人在使用果味电子烟呢？早在2022年电子烟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就明确划定了监管红线，除了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出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也就是说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经是全面禁止了。可是最近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直播间电商平台不断地冒出各种新奇产品，像是草本雾化器、口气过滤嘴等等等等，那线下门店微信私域还在隐秘兜售各类果味烟弹，有不少商家靠着改换品名伪装品类打监管的这个擦边球。那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好，首先我们要去到短视频直播间，去电商平台了解一下被称作口气过滤嘴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它到底是什么。
2: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3: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2: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4: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5: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2: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6: 它其实它不是电子烟，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共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也就是说这一类外形高度复刻电子烟的过滤产品，从这个法规层面来看哈，它并不算是电子烟。可是除了这些，市面上还有一些迷惑性更强的产品，他们是披着草本制剂、医用雾化器械的外衣，又打着零尼古丁。

0: 天然食品原料的宣传噱头暗中销售，听起来好像挺健康的，你看零尼古丁还有天然食品原料等等，那实际情况到底又是如何呢？他们又是不是电子烟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2: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地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2: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0: 好，听完我们刚刚专家的介绍，我们就明确了哈，这些披着草本医疗器械外衣的雾化产品，它本质上就是换了新马甲的违禁果味电子烟。而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家是以本草雾化饮料的名义在售卖，宣称不是电子烟，零尼古丁，零烟碱，这是这一类违规电子烟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那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电子烟烟具是指将烟叶等通过雾化等方式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的装置，结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认定不含尼古丁烟碱，但是可雾化气溶胶用于抽吸的雾化器装置设备仍旧是属于电子烟。尽管国家的消部门在三令五申，那违规电子烟仍旧在流通。除了线上平台明目张胆兜售各类伪装雾化产品之外，那记者调查还发现，大量的禁售果味电子烟的交易悄悄地转移到管控更难落地的线下实体门店，还有微信朋友圈等等私域空间。那么这一类的违规交易为什么会屡禁不止？未来电子烟监管又该如何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3: 有没有那个别的口味儿？
4: 加上果味是吗？你买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1: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雪茄鸭嘴兽、悦客、GEX、小野外星人等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2: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保税区我怎么能够防止

0: 它又变成内地的这种销售，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2: 刚刚我们通过记者的这一段报道哈，了解到了现在这个伪装电子烟是反复的换马甲热销，暴露出了我们监管上的一些短板。那想要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我们多部门还得联动定标，把无尼古丁雾化产品统一纳入到电子烟的监管当中。那当然，我们的各大售卖的平台也得更新一下风控词库，严查像圈内暗语、隐秘别称，卡死这个线上引流售卖的通道。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那就是零尼古丁不等于就是安全，而且这一类的调味雾化液配料呢比较繁杂，往往是重金属超标、漏液隐患突出。即便它宣称是食用级的香精和甘油，可是你吸入了肺部，它的安全风险仍旧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所以大家也不要再被果味、养生、无害这样一些宣传套路给忽悠了，咱们还是得主动的远离违规的雾化产品。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夏天到了，红彤彤、甜滋滋的冰镇荔枝，这是不少人的心头好。那人们经常说日啖荔枝300颗，没有荔枝的夏天似乎是不完整的。可是就在最近啊，有关这个活荔枝、死荔枝的话题在网络上刷屏了。那这类短视频的标题通常是千万别吃白肉荔枝，那是死荔枝，吃了中毒。配图呢，往往是几颗果肉发白甚至有些发黄的荔枝，那文案写的是耸人听闻。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3: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根据网上发布的内容，不少网友呢总结出了挑选荔枝的秘诀，那就是果肉晶莹透明的是新鲜的活荔枝，果肉发白不透亮的是不新鲜的死荔枝。那这样的分辨方式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4: 这个是妃子笑，然后这边这个红色的是白糖樱，果肉就是透明的，就是那种像水晶一样透明的颜色。白色的果肉的话，那就是放的久了它可能会发白，但是你吃起来只要没有变物，就是口感只要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基本上都还可以。
5: 水果店老板告诉记者，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是常温环境下的正常物理变化。另外有一些品种的荔枝天生就是乳白色果肉。
4: 荔枝王它肉本身它剥出来就是有点发白的，就是肉就是白的，还有就是鸡嘴荔枝它也有点发白。
5: 此前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吴振先先前解释，荔枝白色果肉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储藏时间导致，并非意味着不新鲜。对于桂味、白糖樱等透明果肉品种，存放2至3天后变白，是因为细胞结构变化和水分流失，是自然衰老过程。真正死亡的荔枝会迅速腐烂，不可能外观良好。
6: 刚剥出来的颜色是不是呈透明状？它等一会儿，或这个荔枝放在常温下，或者是这个等一会儿，它慢慢会变成乳白色，它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温度变化的过程。
5: 随着大批量应季荔枝集中上市，荔枝的品质安全和选购技巧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作为南京唯一、华东一流、全国有影响的特大型菜篮子果盘子工程核心板块，重彩果品市场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为保障荔枝等时令果品的安全，重

0: 采果品市场严格细化准入标准，落实严苛的食品安全管控举措。
1: 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2: 现在是进门先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场销售，这样一套流程，目前为止是每天到货大概21车、22车左右，到货130余吨，但目前为止检测全部是合格的。
3: 看来这个网上白肉就是死荔枝这个判断标准呢，其实并不准确哈。有些荔枝品种本身它就是发白，那还有一些荔枝品种呢是时间放长了它会变白，但是只要是没有异味不发软，那就是安全的。除了这个白肉荔枝是死荔枝之外，网络上呢还有一则视频也引发了热议。这个视频当中呢，荔枝被泡在了水里，那有网友就猜测这个水池当中的水是不是含有保鲜剂，对食用安全产生担忧。那同时也有一些视频啊在辟谣，说这是荔枝采收之后常规采取的降温保鲜的手段。那荔枝泡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泡荔枝的水到底是什么水呢？接着来听。
1: 海南省荔枝产业技术体系采后处理与加工岗位科学家张正科：
4: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啊，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5: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1: 海南省万宁市荔枝协会会长张树：
6: 我们用的是木器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5: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3: 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泡荔枝的池子哈，不是网上所传的药水池，而是给荔枝物理退烧的冰水池。那其实就是普通的清水加上了冰块，纯粹就是为了锁住新鲜，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吃。不过呢，虽然这个泡水哈是为了保鲜，但是荔枝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我不知道各位在剥荔枝的时候哈，有没有留意过那个连接果核和树枝的果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果蒂处的果肉哈有点发黑啊，甚至我们能够看到一些黑色的粉末。所以网上呢也有传言说，这是不是虫卵？说明这颗荔枝已经被虫子提前尝过了啊，确实是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瞬间就没了食欲。那么这个荔枝的果蒂发黑到底是不是被虫子咬过？如果说有虫子，那这颗荔枝咱们到底还能不能吃？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呢？接着了解。
7: 平时大家吃荔枝都是直接剥开吃，几乎不注意看有没有虫。有网友表示，原来吃荔枝还送虫子。也有网友说，这就是优质蛋白质，吃点没关系。对此我们和园艺专家了解了情况，准确地说，不是荔枝长虫子，而是虫子钻进荔枝果里面。这个虫子叫做荔枝驻地虫，是荔枝龙眼这类水果常见的虫害。与杨梅中的果蝇幼虫深藏在果肉里不同，荔枝驻地虫通常藏在荔枝的果核里。果园里的荔枝一般已经经过了病虫害防治，所以吃到这个虫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就算不幸吃了也没有风险。荔枝驻地虫是无毒的，而且并不是所有黑色荔枝地都是有虫子的。
1: 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莫永龙：
8: 如果说是有虫的话呢，它是就在荔枝呢，它刚好在转色时候啊，它有个驻地虫啊，所以它住进去它就产卵，然后呢它就孵化成虫子，所以里面有时候剥开那个在顶端的时候呢，它是有那个虫分，或者有时候还甚至见到小虫在里面。小虫子要是喷药喷得及时以后呢，它那虽然有可能有点虫分啊虫卵，它虫子可能已经给它杀死了，喷药的时候。
7: 不过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怕吃到虫，但还是要小心吃到虫的排泄物。荔枝去掉果蒂后会残留一些黑褐色粉末， 那就是重复。

0: 粪，俗称粪果，通常是成果期幼虫在果蒂与果核之间取食的时候留下的。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这类情况还是很常见的，用水冲洗一下也是能吃的。
1: 所以以后咱们再看到这个荔枝的果蒂发黑哈，千万不要急着把整颗荔枝都扔了。当然了，这个看到果蒂发黑，咱们还是要把荔枝肉啊稍微的清洗一下，不要吃到那些黑色粉末会比较好。各位，你知道怎么来挑选荔枝吗？吃荔枝如何才能不上火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网友爱吃不胖的小陈说，每次买荔枝我都是挑那种红的发亮的，结果回家一吃全是酸的。网友我强任我强说，我知道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荔枝皮上那些疙瘩，如果这个疙瘩峰比较尖，纹路比较深，通常会比较甜。如果这个皮摸起来特别光滑，往往会没味道。还有就是一定要买那种带泥的，说明刚下树特别新鲜。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哈。在吃荔枝这件甜蜜的小事当中，确确实实哈是藏着一个隐蔽的健康陷阱。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一颗荔枝三把火。那很多人吃完荔枝会觉得口干舌燥、喉咙痛啊，往往以为是上火了，但其实这是荔枝病。那到底什么是荔枝病？哪些人群会比较高发呢？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了解一下。
2: 医务人员介绍，荔枝病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发病人群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荔枝病一旦发生，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现象，甚至可能引发低血糖性脑病。症状轻的人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面色苍白等状，重者会四肢厥冷、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突发昏厥，甚至引发低血糖性脑病、肝损伤乃至休克。如果不及时救治，可在数小时之内危及生命。
3: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沈云峰。
4: 那么导致荔枝病呢，主要有两个原因。荔枝呢，其实含糖分特别高，我们进食的速度过快，量又特别大，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产生很大量的胰岛素，而胰岛素是一个降血糖的激素。如果短时间内胰岛素迅速的上升，会导致血糖迅速的下降，出现低血糖的反应。那么另外呢，荔枝作为一个草本植物，那它里面还含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啊，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次甘氨酸 A， 一种是阿尔法次甲基丙环基甘氨酸。那么这两种物质也会刺激人身体出现一些类似于低血糖的反应啊，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就会出现典型的荔枝病。如果是人在空腹状态下去进食大量的荔枝它就更加容易出现这些低血糖的反应。
2: 专家介绍，血糖调节功能差的人，果糖转化为葡萄糖的作用更弱，大量摄入果糖时会更容易引发低血糖。儿童因为体内激素调节能力尚未发育完全，灭活胰岛素能力不足，且果糖酶含量也不够高，更容易得荔枝病。
1: 那如果说咱们不小心得了荔枝病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3: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主任范昭，
5: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在家里开展自救和寻求医务人员的帮助，针对低血糖采取升血糖的一些措施，口服相应的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糖这个甜水就可。那么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例如像西瓜，像我们食用的白糖，还有这些糖果啊等等，这些都是适宜的开展这个纠正低血糖的一些食物。那么不建议食用哪些呢？就是类似于像人工的糖浆合成的甜品饮料，像牛奶、巧克力、冰激凌，这些呢它的升糖效果会差一些。那么如果出现抽搐和昏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医务人员的帮助。不建议在家里对抽搐和昏迷的患者呢进行食物或者是水的一个自救措施。
1: 咱们听到这儿哈，相信大家都记住了，万一真的遇上头晕乏力的荔枝病啊，白糖、糖水、西瓜是救急的首选，而那些奶茶饮料和难以消化的巧克力啊，这个时候反而会帮倒忙。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美食不要贪多，合理控制食用的量，这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不仅能够放心地吃上一颗冰镇荔枝，更能够学会一种理性的态度，那就是不要盲目地相信谣言。

0: 各位听众，买一箱得四箱，到手整整24瓶正宗的52度浓香白酒 VIP 尊享酒，这是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厂家特批返利折扣，四箱618，每瓶低至25，请速度拨打400710190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专属的白瓷瓶红飘带。中间 VIP 尊享白酒，中间 VIP 醒目大字，有包装有酒质，扫码高达每瓶798，惊呆下巴。本次年终返利折扣，遇到端午节父亲节才有618，买一箱得四箱，力度是前所未有，必须先下手为强。400710190004007101900，端午家宴馈赠亲友，内里两瓶还配赠一个手拎袋，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扫码798元一瓶，本次返利折扣618，四大箱到手，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偏远地区外全部包邮直发。400710190000，赵老板企业发福利，说省了大预算。李哥日常囤酒，说比外面买更有保障。老客户刘姐是个人用酒，说方方面面都太适合了，尤其是 VIP 尊享几个大字，非常大气。唯一就是不敢相信本次的价格，对，本次年终返利碰上端午节父亲节冲个量，整整24瓶的白酒618元买一箱得四箱，整整24瓶到手，每瓶才20多，活动会随时取消。4007101900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淮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气温是20到33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公办、省档案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江苏省第8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决赛在南京举行。大赛自2020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13个社区市积极参与，广泛征集创作红色故事。最终，全省共有20名专业组选手、20名志愿组选手以及20名未成年人组选手进入到决赛阶段。昨天决赛进行了成人专业组和成人志愿组的比赛，未成年人组的比赛将于今天下午来进行。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迎来了焦点战，中国女排主场迎战劲旅塞尔维亚队，面对此前与波兰队拼满5局的欧洲强队，年轻的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完胜对手，取得本站赛事的第二场胜利。全场比赛结束后，现场观众高唱歌唱祖国，气氛热烈。苏超第9周6月13号的比赛，从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在苏福办 APP 小程序进行预约。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6月9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来查看中签结果。昨天，江苏广电总台与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联合共建的萌宠文旅特色产业基地揭牌，长三角的养宠家。

0: 家庭多了一个好去处。宜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地处宁镇阳几何中心，坐拥68平方公里的生态腹地，其中红山体育度假乐园长期深耕萌宠互动体验，园区内萌宠乐园、动物互动等业态基础扎实。江苏广电与枣林湾将发挥各自核心优势，构建内容传播赋能加产业场景落地双轮驱动格局，合力打造长三角知名带宠微度假目的地。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6号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继续在雅加达进行，中国队的程昕、张驰闯进混双决赛，刘胜书、谭宁晋级女双决赛。北京时间6月6号2026年法网女单决赛，安德烈娃直落两盘击败从资格赛打进决赛的赫瓦林斯卡，夺得了本届法网女单冠军。19岁的安德烈娃成为首位在2005年之后出生的大满贯单打冠军球员。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已获得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经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和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场热身赛的最新战报。北京时间6月7号，葡萄牙和智利进行了一场国际友谊赛，最终凭借着格德斯和逼费的进球，葡萄牙队是以2-1战胜对手。北京时间6月7号，英格兰和新西兰进行了一场国际友谊赛，最终凭借着凯恩的进球，英格兰队是以1-0小胜对手。北京时间6月7号，巴西在友谊赛中迎战埃及，最终巴西是以2-1获胜。对于巴西队来说，拿到一场胜利原本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比赛中球队遭遇意外的伤情，第15分钟韦斯利与对手相撞之后受伤，被替换下场。下场的韦斯利也忍不住情绪失控落泪，目前他的伤情还有待进一步检查，如果情况不佳，有可能无缘即将开始的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7号，德国和美国进行了一场国际友谊赛，最终凭借着萨内的制胜球，德国是以2-1战胜美国，赢下了这场友谊赛。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我国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到8月，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到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进入汛期之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超历史洪水就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重磅重磅，茅台镇 VIP 最

0: 这款酒今天、明天、后天仅此三天返利推广，等于618块钱四大箱，618块钱四大箱，重要的事情必须重复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端午确实需要买酒，听着 VIP 尊享也很大气，但是这20多块钱一瓶哪里敢喝呢？好，最后一点时间统一做回复，全部保障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玉米、小麦、糯米五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精酿，是纯正的粮食酒。新酒规出台之后，白酒市场愈发规范，不少常见的品牌用粮食酒勾兑的饮品今后只能称作酒精饮品，只有纯粮食酿造的才能够叫做白酒。这款酒包装精致有档次， VIP 尊享几个字也绝对撑面子，您大胆定薅羊毛，送酒到家，四大箱24瓶，付款618，只有三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5: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6: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滕浩。
7: 前不久，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曎捐赠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隔空喊话：“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媒体和当年亲历者的帮助下，很快两人取得了联系。乐养故事，我们就一起聆听这个穿越时光、跨越大洋的动人故事。
6: 温玉珍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外国人就是赛考斯基。26年前，他曾到沙漠腹地亲眼看着殷玉珍种下树苗，如今50000多棵杨树都已经郁郁葱葱。
8: 一直在寻找他，我去讲课呀，我都能讲到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没用来喝花了，我们又来买房子呀，我享受呀，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6: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和赛考斯基的相识是在1999年。当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8: 地窖子就是个家，也傻了，我就好了。这个天天起夜，我就几乎就喊点水，
6: 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有沙子，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这样的生活让殷玉珍感到绝望。她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最终因为心疼丈夫而选择了留下。
8: 就让这个沙漠 做点饭，一家子让大风给我打得倒了，当时的时候把我的脚给我烫了，我当时黑气的时候就说，哎，我就不相信把你那个啥治不定，我就看你厉害我厉害。

0: 就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
1: 就这样，夫妻俩下定决心种树自杀。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0: 从4点来钟开始挑水，挑到晚上12点，你看能挑多，来来回回能走多少路，我也说不清。光脑子动的，动员的叫树活。那有的人看了以后说：“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傻的，你叫治啥？这个啥我看能管吃能管喝。”
1: 最开始那几年，殷玉珍种下的树苗活得少，死得多。有时一场风沙，几千棵苗全军覆没。后来，她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固沙、用层层设防的方法，绿色开始在沙漠里延伸。
0: 哎，你过上一个春天，过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到了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政府扶持，社会帮助也多了起来。而赛考斯基联络的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资助。
0: 我这回不能细的就要小苗苗，没钱买小苗苗，这个我一定要买大苗子。赶这个赛考斯基来的时候，我们摘的差不多了。
1: 2000年完成资助几个月之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茅屋宿，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out of a hole in the desert, rock smith comes out.
1: 我们在沙漠中间停了下来，到处都是沙子，没有路，什么都没有。然后殷女士从一个地洞里走了出来，有人告诉我她正在挖一个水坑，她出来之后不停地说那是你的森林。我和她在她家地里种下了一个树苗，她做了一顿美味的面条，我喜欢中国面条。那时茅屋宿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0: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这个就是冯界线，你看，从这个沙梁过这边就是赛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栽的林，所以这面的树粗一些，这面的树细一些。
1: 之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现在赛考斯基终于得知，不可思议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2: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simple world history teacher.
1: 我只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普通世界历史老师，想帮助一个中国家庭。殷女士才是英雄，她才是奇迹的创造者。
2: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1: 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的时间创造了奇迹。如今的殷玉珍被人们叫做治沙女杰，可是她说她永远都只是这片沙漠里的一个普通的种树人。如今站在沙梁上放眼望去，植被覆盖着沙地，黑色的土壤连成了一片，
0: 这都是黑色的，你看，长得根根，这个土从底下长，
3: 它成块块了。
0: 对，那它根根朝土下这长的，那么土也朝下长，所以不断的垫着土壤。
1: 殷玉珍说，现在他家周边这样的鸣沙只剩下10000多亩了。早在多年之前，他就开始发展林下经济，小米、果树种植都已经形成了规模。殷玉珍还养了500多只羊，也种了自己最喜爱的玫瑰花。
0: 又是林场，又是农场，
4: 又是牧场，
0: 又是牧场。我的桃子结的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80亩的葡萄，沙漠的葡萄口感特别好，甜子可甜了，吃多晕了，那就还醉了呀。
1: 赚的钱很多，又让殷玉珍投到沙漠治理当中去。虽然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们也都挑了大梁，但他却一直停不下来。
0: 一到春天好像有种树病了，又

0: 睡了，哎，不住宿难受。
1: 嗯，
0: 哎，不由自己
1: 啊。
0: 啊，孩子们，他们孝顺是他们事，我不干，难受。
2: 41年来，殷玉珍和丈夫治理荒沙面积7万亩，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了85%。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d.
2: 看看现在的中国，看看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那片森林始于一个有梦想的普通人。殷玉珍有一个梦想，她的丈夫加入了这个梦想，我加入了这个梦想，中国政府加入了这个梦想，梦想变成了现实。
0: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的泪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黑，现在是黑，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从远方来到沙漠的人，一个是从更远方来到中国的人，一个是全心治沙的人，一个是热心资助的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两个梦想成真的人，两个跨越了国界，跨越了大洋，跨越了时空，结下了深厚友谊的人，让我们由衷的感慨，这是多好的两个人，多美的一段佳话。这段友谊缘起于4个字，不敢相信。赛考斯基不敢相信有人倾其所有在沙漠里种树，殷玉珍不敢相信有人能给治沙捐这么多的钱，但恰恰就是这两个不敢相信，最后变成了两个奇迹。毛乌素治沙成功是一个奇迹，殷玉珍与赛考斯基通过网络重逢是另一个奇迹。他们一起种出的那片绿色属于中国，也属于地球。这么多年来，浇的水是治沙的水，也是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源头活水。继续种绿树，继续浇活水，继续为共同的梦想而努力，两国人民之间也将收获更多珍贵的友谊。
4: 以下是广告内容。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下，41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在江苏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的朋友，通通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专属补贴政策，只需要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下单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采用的是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每次只需要贴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补贴活动，10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4108788。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9: 孩子回来吧。

0: 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3: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4: 各位听众，买一箱得四箱，到手整整24瓶正宗的52度浓香白酒 VIP 尊享酒，这是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厂家特批返利折扣，四箱618，每瓶低至25，请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专属的白瓷瓶红飘带，中间 VIP 尊享白酒，中间 VIP 醒目大字，有包装有酒质，扫码高达每瓶798，惊呆下巴。本次年终返利折扣遇到端午节父亲节才有618，买一箱得四箱，力度是前所未有，必须先下手为强。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7: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滕浩。
8: 今年46岁的玉洁是重庆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他的主要工作是给摩托车制作皮具配件。2019年以来，他帮委托人把去世亲人的衣服缝成一只小熊，取名思念熊。这些思念熊不会说话，但是却让思念熊的委托人无处安放的思念有了被拥抱的形状。乐养故事马上讲述。
7: 一位北京的委托人寄来了一件已故母亲的衣服，衣服上还留着他母亲亲手缝制的兜。
9: 我闯到北京工作26年，母亲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而我只有人到中年才体会到让子女远行发展是父母给予子女最深沉的爱。
7: 委托人要求把母亲缝制的兜留在思念熊身上，他说母亲留下的每一处针脚都是温暖的回忆，而玉洁总会用巧思满足这样的心愿。
9: 我一定会尽量的去保留这个特征，是让他跟这个人嘛产生更强的联系，就是在视觉上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小熊，一眼就能把他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联系起来。我不害怕死亡这个事情，那死亡 又他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再一个呢，我觉得你要多么的想念一个人你才想要把他留在生活里面，你有多爱他。所以思念熊它本身是一个因为爱而产生的物品。
7: 玉洁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委托人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9: 别人送来的衣服嘛，是一个纪念，而且它是不可复刻的、不可复制的。如果一旦失败的话，那就对别人来说挺不好的。
7: 玉洁还记得每一只思念熊背后的故事。
9: 这个呢是，一个姐姐，她想纪念她的妹妹，妹妹非常年轻就生病去世了，然后也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看她的这个 T 恤就很可爱。这个呢是。他自己身患重病，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不久于人世，所以做一只自己的衣服的小熊留给小孩。这个是一个辅警，他是在抓捕越狱的逃犯的时候牺牲在了岗位上，然后是他的妻子来委托我做的这个小熊。因为他牺牲的时候呢，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所以他想要有一个东西吧，就是让小孩有爸爸是谁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小熊呢是做的时候是对我有情感上冲击非常大的，就是一边做一边哭。
7: 而来找他的不仅有普通的网友，还有一些机构。衣服的主人往往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一生为他人负重前行，却把和家人最后的告别托付给了一只小熊。
9: 不能公之于众的，像有些缉毒警啊这些啊，他们都是从机构委托，我没有跟家属交流过。突然之间你会意识到在这个和平年月还是会有人牺牲在岗位上，然后我们的岁月静好真的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这个单子中你大概做了多少个？
9: 其实我挺怕接到这个单子，就是他们那个来找我的时候就啊，又有年轻又有这种牺牲了，大概做了有个十多个吧。
7: 过去七年，玉洁缝制了500多只思念熊，并保留了衣服上没有用到的扣子。他说，这些扣子是那些被怀念、被爱着的人留在这个世界的锚点，而思念熊则承载着这些锚点，回到他们家人的身边。这个故事还要回到2019年，当时玉洁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英国的故事，说一个女孩的母亲去世了，她深陷悲痛无法走出来，她的好朋友为了安慰她，就用这位母亲留下的浴袍亲手做了一只小熊送给自己的朋友。朋友在收到之后非常感动，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当时就有很多网友在后面留言说，我也想要一只这样的小熊。然后玉洁，
4: 无酒不成宴，无酒不过节，这端午节马上到了，你们家的酒都准备好了吗？还在纠结的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贵州茅台镇的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这款酒是地地道道纯粮固态发酵的口粮酒，酿造全部选用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还有玉米小麦，再加上当地的赤水河水共同酿造，打开后粮香扑鼻而来，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呛口不辣喉。我们很多老会员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这次为喜迎端午佳节，电台联合厂家推出了超值的团购套餐，400710-1900，400710-1900，到手4箱24瓶，仅仅需要618元。有朋友说了，这一瓶才25块钱。没错，日常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售卖，会员价是1瓶133。此次端午节限时福利，你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24瓶只要618元，花一个汉堡的钱就可以喝到52度的浓香型 VIP 尊享酒了，而且不是小样，全是500毫升的正装，而且全部赠送礼盒礼袋，福利库存仅有1000箱。想要购买的朋友需要立刻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此次特批的1000箱福利库存售完就要恢复日常133一瓶的会员价格了。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这款酒无论是您日常小酌，还是端午家宴、朋友聚会、走亲访友送礼都可以用，特别是想要送礼的朋友，这款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 经典白瓶红盖搭配上红金色 VIP 尊享配字，醒目又吸睛，高端又大气。扫码价798元一瓶，次饮送礼袋。

来客非常的有面子，52度的浓香，口感醇厚又绵柔，不上头，不辣喉，不口干。关键是现在端午节特惠，你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仅需618元就可以到手4箱24瓶了。就算您多买多送，一瓶才20多块钱，也完全不心疼。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你想象一下，端午家里亲友团圆或者招待宾客，您拿出这款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给大家介绍，这是端午专属的 VIP 尊享好酒，寓意着阖家安康，万事顺遂，祝大家端午吉祥，顺风顺水。客人一看这酒寓意好，而且有品质，你也非常的有面子，平时朋友团聚，日常小酌开上一瓶，气氛也马上就能热起来。纯粮固态的酒，口感绵柔，大家都夸这酒真好喝的时候，包装也大气，你是不是也偷着乐？您今天下单，端午节限时团购福利，4箱24瓶只要618元。今天下单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400710-1900，400710-1900。看到尾号6032的陈先生说，太开心了，抢到了2组，到手48瓶这52度纯粮酿造的浓香酒才花了1236元，20多一瓶的价格简直是太划算了。这去超市里买酒精酒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这今年所有的节假日送礼再也不用操心了。非常感谢陈先生的支持，也恭喜陈先生抢到了2组。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全部给您送货上门。您收到货后清点清楚，把费用交给快递员就可以了。再次提醒没有抢到的朋友，别再犹豫了。400710-1900，400710-1900，618元到手4箱24瓶 VIP 尊享酒的聚会福利，库存只有1000箱，目前已经所剩不多了。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喜欢喝浓香白酒的朋友，你今天可是有大福气了。618年度会员内购福利正式开启，力度空前绝后，仅此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来自贵州仁怀古坛酒业集团 VIP 尊享酒 V60 珍藏版，纯粮固态发酵的浓香型白酒，正宗的纯粮酒，真正的健康放心酒，不勾兑，不是酒精酒，是咱们老百姓能长期喝、放心喝、天天喝的好酒。为冲刺半年厂家订单量，拿到厂里的返点，我们拿出前5个月的利润进行专项补贴。原来会员价一箱是6瓶299元，那今天4箱1组补贴578元，只要61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4箱24瓶，每瓶只要25块多。您先记个电话，边听边打400710-1900，400710-1900。南京的王大哥，他以前一直喝市面上几百块钱一瓶的浓香酒，喝多了口干上头烧心。去年第一次买咱们这款 VIP 的尊享酒，他说打开一闻就知道不一样，纯粮香特别的正，入口绵甜，不辣喉，不上头，不烧心。第二天起床头不晕口不干，这才是真正的纯粮好酒。现在他全家人都在喝，逢人就推荐。这次618直接下单4箱，说这种价格啊，一辈子都遇不到第二次。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保真保正品，绝对是历史上的价格谷底地板价，以后只会高不会低。官方补贴只此一次，请大家把握住机会，一瓶只要25块多，一杯奶茶的钱买到的可是正宗的53度的浓香型白酒。平时不喝酒的朋友，给家人备一点也可以买，马上端午节发发福利，这个价格绝对让您不心疼。400710-1900，400710-1900。在20多一瓶的基础上，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不要犹豫了，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此次内购会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电台客户，正常会员活动价是299元一箱，4箱要1196元。那今天在此基础上再补贴578元，只需618，您就可以带走4箱24瓶。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

0: 常住的张姐今年68岁了，平时爱组织老年大学的校友们聚一聚。她说这款酒带出去喝啊，别人扫码一看798元一瓶呢，小喝怡情，每次两瓶酒呀、不在话下。今天订购4箱参加这次活动又省了不少。张姐疑惑说这扫码价这么高有点心虚啊。和大家说一下，很多产品都有一个扫码价，市场家担心大家销售不可以高于这个价格。像这瓶 VIP 我们平时一箱是卖299元，一瓶差不多50块钱吧，我们就是薄利多销跑个量，最后赚厂里完成之后的2-3个返点。但是有些烟酒的门店个人团队渠道，他们一个月可能只卖个几箱，所以他就会按照100多、200多甚至300-500一瓶去卖，他需要单瓶的利润。但是我们量大，每瓶赚一点利润就可以卖了。现在距厂里的半年任务还差个几千箱，所以拿前面的利润来补贴这次活动，完成厂里的任务量之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好的价格政策。所以您不用担心酒的质量问题，保证保真，就是不能保证这25块钱一瓶的价格您能不能抢到。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家住南京的赵先生是我们多年的老顾客了。前段时间家中长辈过寿，他花299一箱选购了这款浓香型的白酒，期间纷纷赞不绝口，大家都说这款酒良香纯正，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辣喉不刺喉，饮用之后口不干头不晕，体验感远超同价位的酒水。恰逢本次618大促，他直接下单了4箱，说之前4箱要1200多，现在618元就可以拿下了，每瓶才20几块钱，怎么可能错过呢？还有苏州的王女士订了28箱，说马上端午节给厂里的职工发福利，今年效益不好，往年是发200元的购物卡，厂里的工人平时都爱喝酒，这次订了每人发个6瓶，还显得大气，还省了钱。马鞍山的周先生订了2组，自己喝过这款酒说还可以，618块钱4箱太便宜了，真想多买一点囤着，可是仓库实在是放不下，订了8箱1236块钱的，足足48瓶呢，留着慢慢喝。没错，一瓶52度的经典浓香酒，今天到手一瓶才20多块钱，还有礼盒礼袋免费包装，简直就是纯纯的回馈福利。我们正常售卖一瓶是50多块钱，一箱是299元，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想要感受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黑蓝，吟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第12个全国放鱼日如约而至，今年的主题是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南京下关滨江天空湛蓝，江岸热闹。南京市2026年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及水生生物保护科普宣传活动火热开启，现场17.43万尾胭脂鱼与长江鲔跃入江中，为母亲河生态修复注入鲜活活力，擦亮滨江生态底色。苏州也举办了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将530万尾鱼苗送进阳澄湖。记者了解到，此次放流的鱼苗种类为鲢鱼、鳙鱼等，所有的鱼苗经专业机构检验检疫，现场更有公证人员全程监督鱼苗称重、计数、投放。昨天是全国爱眼日，近日镇江市教育局发布了2025年镇江市直属学校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 14所中学近视率高达 89.23%， 其中两所高中超过 95%。 医生认为暑期时间充裕是近视接受医疗干预的黄金时段，建议暑期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户外活动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话，中小学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一小时。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有没有叔叔阿姨啊，平时总感觉到腰酸？

0: 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啊！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向各位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邱建新教授。你好邱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和邱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一条教育热搜啊。那这是关于在这个硕士毕业论文当中啊，如果想要拿到学位的话，完成一篇合格甚至是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这个是一条没有任何例外的必经之路。这是在长久来说啊，就以前的说法，当然这也成了我们似乎默认为学术能力呢，可能只能够靠白纸黑字啊做这个论文来证明，科研成果呢也只能以期刊发表的形式来体现。那但是最近的这条教育热搜就彻底的去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份固化的认知。这是在5月29号的时候，南京大学呢是迎来了校内的首位无需撰写学位论文，仅凭工程实践结果，然后呢就进行了顺利答辩通过的工程类博士。那这位博士他研发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不仅落地应用于南水北调还有正开供水这类国家级的重大民生工程，甚至他的技术成果还远销欧洲斯洛文尼亚。几乎同一时间，大连理工大学也诞生了辽宁省的首位实践成果学位研究生。他呢是凭借着攻克高端的数控机床行业卡脖子难题，成功拿到了学位。所以一时间啊，全网舆论就炒作一团。那对这件事儿呢，有人拍手叫好，觉得哎呀，终于告别那些无效的论文内卷了。当然也有大量网友在质疑说，不用写论文你就能毕业啊，是不是博士学位也开始放水了，这个学历含金量也开始大打折扣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场学位评价的大变革。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认为博士学位不为论文啊，它的含金量会打折吗？你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那首先我们想来请问一下邱教授啊，在您看来，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南大还有就是这个大我们说到这个大公啊连接推出来的这个实践效果来代替论文拿学位的这个案例，到底是属于高校一时的跟风试水，还是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一次必然的转型呢？
3: 显然这是一次必然的转型。
0: 这种
3: 转型它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就从全球化来讲，对吧？那么中国社会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在很多的高精尖的技术和工程，包括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包括像芯片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很多还存在着技术空白和技术的盲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从受到全球化的技术的这种竞争的这个需求出发，必须什么要强调在技术领域工程领域的重大突破和这个创新，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从世界来看的话，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像这种现象其实在西方社会啊，包括像美国、像加拿大、像澳大利亚等等，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赋予它一个专业的名称，英文叫 professional doctoral。是什么？叫我们讲叫专业博士。他不用参加论文的撰写，但是干什么？可以通过工程技术的，通过你的研究成果 来什么来进。

0: 行来获取你的博士学位、
1: 对，
0: 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另外一个方面呢，这种做法的背后其实也是对我们传统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规格的一种反思。那么我们看到，只要是博士，就是写论文，就是答辩，
1: 对，
0: 不管你是文科的，还是基础学科的，
1: 对，
0: 还是应用学科的，还是工程领域的，
1: 对，
0: 一概都是论文。那这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就是说，我们很多有很多科研成果，但是有些科研成果什么？由于它不联系、不切合实际，它无法什么？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1: 对，
0: 无法进行推广，因为你要从实验室要走向真正的应用领域里面，它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最后一公里它无法来完成。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实践领域我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也有很多成果的，但是干什么？由于没有论文，我获不了学位，我也升不了职称。那这个什么就是解决一个什么一个能力和实际这个什么这样一种应用和什么和这个知识间这种两张皮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它一定什么是未来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
1: 其实你看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和大家讨论这条新闻啊，我们就发现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都会陷入到一个认知的误区啊。有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哎，你不用埋头写几万字论文了啊，也不用反复的去修改论文，不用应对论文去审这个盲审，甚至毕业难度是不是也会有大幅度的降低？那这是不是高校在放宽毕业特别是博士毕业的一个标准呢？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但是其实我们也查阅了很多官方的评审细则之后，也发现事实上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想依靠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的话，其实申请人首先他是需要提交甲方工程应用报告，还有第三方的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以及多名行业顶尖专家鉴定意见，这个要有三重材料的背书，然后现场答辩。那在答辩现场还要直面产业一线真实的痛点，接受这个老师的一些追问，几乎全程是没有造假空间的啊。就连该生导师也公开表示，走实践成果通道的其实啊远比发表论文更难，你如果没有实打实落地的硬核技术，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答辩啊。所以肖教授，您认为为什么现在大家会普遍产生这样的一些不写论文可能就是在放宽博士毕业标准的这种偏差呢？
0: 这个偏差实际上是我们认知上的一种路径依赖，受到传统习惯性的思维的影响。我们以往一讲到博士，那就是写论文，对吧？这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所以如果你不写论文，那意味着你这里面就是放水，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弹性空间。但是这恰恰什么说明？说明我们这种专业博士本身什么？我们缺乏认知。因为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看到它的特点什么是在。学位的授予上面来进行分类性的时候培养没不同的这个模式，它的要求不是低了，而相反什么，实际上要求更高了。你想，
1: 对
0: 这个要求，第一个你必须是国家的一些重点的重大的一些应用工程项目，
1: 是
0: 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不是，那必须什么是重大什么科技突破和国际攻关，你而且要有切实的这个成果和成就，然后什么你必须要有第三方权威机构对你这个检测是否产生失效、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这个书面的这种认定，然后还有顶尖的那个，实际上他的这个学位的要求不是降低了，相反更高了，
1: 对吧？又提高了。
0: 你别看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答辩一句话我也不好说，其实就是导师，那么然后确定一次需要请几个专家，这几个专家都是业内同业专家，那么有些甚至还是同门的师兄弟之间，然后一起答辩，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开之眼闭之眼，那反而什么更多的水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只看到这些博士在写论文过程中的挑灯夜战。
1: 对，
0: 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搞工程搞技术在应用领域内部、为了真正实现技术突破，他们要经受成千上万次什么试错，
1: 确实是，
0: 对不对？
1: 这个是
0: 你必然要经过试错嘛，这些没看到，而这个过程可能比一般的挑战验证什么更痛苦，更具有挑战性。
1: 那其实除了您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如果对比起这种传统的论文答辩来说的话，那现在这种实践成果答辩，它真正严苛的一个考核点，它到底体现在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应该在考核点，它最大的变异不一样就是以往它是一个单一考核
1: 啊，对，
0: 就通过书面考核
1: 是，
0: 但现在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成果。你最终以成果来看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研究项目本身，它是一种结果考核，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不一样，就比方在以往我只要有

0: 几个专家，有博导资格的、教授资格的，然后来参加答辩就可以了。嗯、但现在他不一样了，你不仅要有成果，有些你可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有些你在技术领域必须是填补这个工程技术领域的空白。
1: 嗯，
0: 而且以往的论文答辩，你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包括你的文科，你都是用采用论文。但现在什么，在我们国内目前重点什么，主要是在工程领域。到目前主要是在工程领域。
1: 对对。
0: 而在西方社会，在美国，在这个刚刚像澳大利亚，它不仅在工程领域，它也是在社会领域，比如说临床医学、护理，
1: 对，
0: 比如说社会工作专业，对吧？甚至在比如说公共管理包括工商管理领域里面，这种 professional doctor 他都是什么，他都是可以拿出通过你的实际的案例、实际的研究分析报告、实际的研究成果什么来通过论文答辩。他根本你不要去去写论文，而且他的门槛并不低。你看到他一般的论文哪要什么第三方权威机构啊，他无非就是一个我的发现是什么，那么别人研究的起点是什么啊？研究终点什么？我的研究起点，我的研究发现和创新。至于这项成果能不能用，他根本就不管。但是现在什么东西啊？他重在什么成果的应用？
1: 对，
0: 他确实的解决了这个科学研究和知识应用什么这种两张皮的这个现象，而且门槛更高，获取的学位的程度更难。
1: 其实除此之外，我们就发现啊，目前国内不止南大一所高校，你看像清华呀、北航、东大、中南大学早就已经推出过类似的一些政策，像东大博士攻坚大桥建造核心技术，服务六大过江工程，还有清华博士解决了工业粉尘问题这样的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啊。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些实践博士，他无一都不是这个解决行业这个真问题的。另外其实我们也结合刚刚说到的一些案例，您是怎么看待像工科专业的研究生他在论文科研和一线工程实干这两条路径当中他的能力考核的侧重点，还有他本身存在的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呢？
0: 这是基于学科各自的特点。我们通常把学科分为文科和理科，对吧？文科主要是命题、假设、论证，然后呢基础学科也是这样，基础理论、基本假设来研究，得出一个依据一个逻辑的这个来进行推理出得出结论。这往往更多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但是工科它不一样，它必须是要解决我们在产业、在重大工程、重点工程、在重点技术的空白点上面干什么，弥补一个专业技术空白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它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考察的侧重点就在于那个主要是在逻辑假设的起点，而我们这个什么是在你研究成果的终点。你不只是拿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我这个可能从哪个角度，我造这座桥我运用什么样的原理，我应该怎么能够建造出来，而什么，而是你必须拿出真刀实枪的什么，拿出你的真
1: 货，
0: 拿出你的成果
1: 出来。是的，
0: 那这个什么它是为结果论。那么为什么首先像这种做法为什么在美国它得到扩张得到普及，为什么？因为它受到来自实用主义的影响，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这种测评方法，从工程、从工科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产业的发展，对吧？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特别像我们制造业大国，它是应当说是非常有利的。
1: 确实，其实就是把实践这个答辩的这把评价标尺从我们说到的期刊版面，它转向了真实的一个产业的市场当中。所以看似你是觉得免除了写作，实则是把考核标准呢从学术实验室搬到了实体经济的一线。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像高校现在自主会更改一些毕业要求，说属于学校单方面的政策调整，但实际上这场改革可能它也是有着非常清晰而且权威的国家法律和政策支持的，它并不是说高校的自主的一个随性的尝试。那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教育部就曾经发文明确要求分类推进学位论文的评价改革，鼓励专业学位研究生要采取多元化的实践成果考核方式。而2025年1月1号也正式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在这当中啊，更是第一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它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二者都可以作为学位申请的合法依据。所以您看，从这个部门的指导意见到正式写入到国家的法律，那国家层面是花了2年的时间层层去推进了这项改革。我们也想请问一下邱教授，国家

0: 他下定决心去打破这种唯论文评价体系，他背后直面的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怎样的痛点呢？
1: 最大的痛点就是科学的研究和现实的应用严重脱节。
0: 嗯，
1: 那么我们的研究重理论轻实践，有实践难推广，
0: 嗯，
1: 难应用，它始终什么是两张皮。那么我们遇到最大的一点，比如说我们临床医学，
0: 嗯，
1: 现在都强调医生要写论文，
0: 嗯，
1: 但是你真的论文写得好的医生，他未必在临床上，在手术上什么，
0: 技术上
1: 是顶尖的高手，
0: 是的，
1: 嗯，而有些技术上顶尖的高手，他忙得不亦乐乎，
0: 嗯，
1: 他也很难什么有什么有论文的研究性的这种成果，这个就是典型的两张皮现象。
0: 嗯，
1: 那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工程领域里面，在临床医学，
0: 嗯，
1: 在护理，包括在社会工作领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啊，是的，所以这次改革呢，也是瞄准了研究生教育和实体经济脱节的一个核心的矛盾。首先从顶层的这个设计上呢，去修正了过去单一评价带来的一个培养错位的问题。好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一段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0: 福。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4: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5: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

0: 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加，而且呢先跟您这个透露一下啊，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这是好视力啊，为了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特别向江苏全省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啊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非常吃力，经常呢一个东西看成两个，或者说楼梯也不敢下，还动不动呢就会流泪，那赶快准备好手机。今天我们不限人数啊，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可以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啊，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它特别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进行这个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是被清水洗过一样，很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呀、大字小字都不费劲，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的问题。那当然也非常，如果说您是年纪非常符合好视力的这个推广客户的话，那现在只要您年满50周岁，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除了购买眼贴之外，还可以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再带走一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别的孩子呢，暑假在家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打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会选择哪个呢？那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加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具啊，可能2天就玩腻了，不如在这个暑假让他们自己动手来造一个，好玩还能够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可以记到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光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所替代了。所以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想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啊，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思维，或者真正的让他们拥有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那今年暑假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都不用怕踩坑啊。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个营呢在春假和五一的时候都推出的，广受好评，也是我们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式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呢还可以让孩子啊上台去展示讲解啊，而且呢练技术，更加练表达力。另外的一个创造营啊，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探索营呢，是让孩子可以亲手的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等无人机考级啊，包括可以兼顾到动手能力啊，还有科学素养，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团队合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做出来的作品啊。

0: 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好，全部都能够让孩子带回家玩个够，让他呢能够既能够有成就感，还能够当做成长的专属纪念。所以最后提醒各位，各个期的名额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报满就截止。那到时候如果想报的话，可能就报不上了。想要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3291278879，也可以添加这个号码的微信号13291278879，这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也可以添加他为好友来了解详情。所以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等名额满了之后再后悔哦，现在行动，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邱建新教授。你好邱教授。
3: 听众们好。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最近南京大学首位没有毕业论文博士答辩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据报道，南大学子王浩然，他呢是凭借着分布式光纤传感工程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答辩，而且呢获授了电子信息博士学位。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啊，就迅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人拍手叫好，觉得终于告别了无效论文内卷的时代了，也有大量网友在质疑说，不用写论文就能毕业，是不是博士学位也开始放水了，学历含金量也开始大打折扣了。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您认为博士学位不为论文，它的含金量会大打折扣吗？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发表您的观点。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就说啊，这获得博士学位靠成果不靠论文，是重学生能力的最明智之举啊。看来大家还是比较赞同这件事儿的。其实我们都身在社会之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为论文带来的科研内卷。那现在有很多的工科博士生啊，成天就是埋头在实验室写论文发期刊，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或者期刊的分区，却从来都不走进工厂，不走进重大工程一线。最后论文倒是发了十几篇，但是真正的面对到产业真实技术方面难题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解决能力，科研和产业完全脱节。我们虽然之前常说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这场改革的本质其实就是让科研回归到了应用的本身。那邱教授，如果说站在人才培养的角度去推行实践成果来替代论文，除了缓解无效论文内卷之外，您觉得对于我国突破工业技术瓶颈，补齐实体经济技术短板，能够起到怎样长远的人才助力的作用呢？
3: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业技术体系的瓶颈已经不是只是一般的瓶颈，而是表现在一些中高端高新技术的竞争方面的瓶颈，比如说芯片技术，对吧？比如说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里面，像低空经济，对吧？包括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的工程项目，像桥梁、路桥建设中的一些重难点突破。那么如果这些不突破，我们在国际上就不会有竞争力。但是如果你仅仅按照既往的这种人才培养，你发论文，你论文发的越多，你可能什么真正精力集中在应用上面，应用在成果转化上面越少。但是现在什么呢？现在是可以说是一个结果论，对吧？它的因为它是这个评价，它一个特点是成果落地化，
0: 是
3: 你已经有了可见的现实的成果，而这个成果能够什么有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什么它改变这个论文的这个培养人才

0: 培养这个模式之后，他对于助力那些应用型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型人才，他能够脱颖而出，不是仅仅被论文所困扰去卷论文，应该说他什么起到一个真正叫不拘一个降人才的作用。而且这个现象我个人预判，他不只是在工程领域，他即便在其他的领域，像我们讲的像临床医学，
1: 是
0: 临床照护，比如说像社会工作，对吧，社区社会工作，以及社工干预，包括像这个 MBA 这种人才培养方面，他可能什么在这方面有，其实我们也不妨看作是一种试点，对吧，
1: 是的，
0: 在获得成功经验之后，他也有可能什么向其他全方位的应用学科什么来进行拓展，来进行延伸，来进行渗透，我觉得这是吧，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鲶鱼效应。
1: 确实，你看，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有些人呢也会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告别了唯论文的这个评价体系或者评价方式，那未来会不会也会陷入到另外一种唯专家意见的新的困境当中呢？那我们怎么去规避这种有些人可能有了实现成果，但是又存在着人情评审或者评审不公的这类隐患呢？
0: 解决这个隐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个是多元评价。现在仅仅是专家评价，说句实话，你看我们现在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专家评价。
1: 是。
0: 出来的都是教授。很少有企业的、有行业的这些精英来参与的。对吧？但是这个评价它不一样。它的这个多元体系里面包括比如说国家的项目的立项。第三方的监测。然后什么权威专家。而且这些专家他不是跟你纸上谈兵的专家他都在实践层面有重本身就有重大的突破和重大发现的这样一些专家。那这是一个多元体系。第二个呢就是指标刚性。这个指标刚性就是说你这个不能仅停留在设想阶段。也不仅留在研究阶段，而不是什么你要拿出实实在在成果，并且这个成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 是的。
0: 而且如果你经不起历史检验干什么，它可以追溯，可以反溯。
1: 是，
0: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要求不是低了，相反更高。当然要真正做好这一点，你无论是多元评价体系还是刚性这个保证它的标准也好，是干什么，国家一定要出台相应什么制度，要细化相应的制度，来规范，来防止这种行为。因为这种一旦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工程技术领域这样种类，也不排斥中国社会人情社会啊，人际关系本位的社会啊，它就会通过各种潜规则来进行运作。所以什么国家也要出台相关的什么制度规范和标准，细化标准，刚性执行。
1: 确实这个制度的兜底是多元评价平稳落地的一个非常的关键的所在。那用流程规范化去对冲人为评审的这种主观的弊端，那这样才可以避免从一个极端去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发现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学科适配性的一个争议。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所有的实践成果这种免论文的试点基本都是集中在工科领域。那此前像宁波大学有一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博士，他呢就认为说要允许网络签约网文来替代毕业论文。当时这个事件一提出来，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的巨大的争议啊！你看像文科还有一些基础理科他没有实体工程成果的，那这类多元评价的模式能不能去直接照搬工科的经验呢？或者不同的学科又该如何量身定制自己的一个毕业评价的标准呢？
0: 这个问题提的的确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看到这次从它主要是在工程领域，因为工程领域它最具备什么评价的刚性，
1: 是
0: 最容易识别它的标准。
1: 对，
0: 就你能不能拿出一个真家伙给我做。然后呢基础领域呢它更多的弹性，对吧，主观性更强，所以容易引起必要的一些个质疑和误会。
1: 是，
0: 所以首先是拿出一个工程技术领域，但是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就像我刚才，它只是一个鲶鱼效应它起到一个拉动效应。
1: 是的，
0: 这个拉动效应背后就意味着往后逐步逐步当这个体系成熟了，制度规范之后，有可能像一些其他的应用领域，就像我讲的像临床照护，
1: 对，
0: 医学领域，包括像心理咨询，包括像社会工作领域等等什么等等，逐步逐步来进行渗透。但是有一点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一定什么是为结果，为你的成果来什么来作为他评价的一个依据。
1: 那就是说其实工程落地的就是我们从工科来看啊，就是工科落地上的这个工程的成果，它的这个模式按道理是不能直接去照搬到文科或者基础理科当中
0: 对吧，
1: 就是还是要多元评价，需要一个学科一个方案，然后并不是说统一的一个模板在当中。那当然在这个事情啊，我们也发现后续像全国高校应该如何去统一这个评审的规范呢，就是避免各校的一个标准会参差不齐啊。
0: 我觉得这个评价的规范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可能要制定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在国家基本规范的范围里面，然后什么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干嘛参照这个基本的规范，参照这个学科本身的特点干嘛来制定适配的相应的这样一些个方案。比如说这个过程中那论文如何来对它进行整个的成果的创造性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如何来进行评价，如何构建一个多元的评价体系，对吧？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面，权威第三方也好，专家学者也好，顶尖的权威也好，还有什么可追溯，这个体系啊，它必须是要完备的，要系统的，而且它是可追溯的，具有执行刚性的。
1: 对，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这场学位评价改革，它可能还是处在一个起步的，就在我国是一个试水阶段啊，可能很多的制度啊或者细则它也是有待完善啊，很多的高校呢还在观望，它也不敢贸然去跟进，当下呢依然还是有不少高校会固守这种论文评价的模式，原因其实就是在于你用论文评价它这个指标更加简单更加直观，而且呢方便横向对比，而实践成果的这个评审啊，它也是流程比较复杂，周期会更长，舆论风险会更高。那但是站在这种长远的高等教育发展角度来看的话，那薛教授，您认为像未来的3到5年，研究生学位多元评价会成为全国高校的一个主流趋势吗？
0: 这种有可能，但是也不能过于乐观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高校里面这种唯论文论的这个惯性和阻力。还是很大
1: 的哦，
0: 而且从据我所知，目前高校对疫情的反应和考量也是非常什么敏感，就一旦形成疫情之后，有些高校会过度的使用它的什么它的这个裁量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高校那么它可能会怕什么这个制定这个标准难以协调，容易引起社会的误解，它还是坚守什么从行政这个管理的角度来讲，我就是论文一个标准，我好操作。我好操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有一点，不排除有些高校，尤其像985高校，你看我们这次整个实施的很多都是985高校，而且都是顶尖高校，
1: 对。
0: 那么这一高本身它有权威性，那么它这过程中，它就不排除什么，它可能会逐步什么来进行试点和试水。今天我南大，我是在工程技术领域里面，
1: 是。
0: 明天我可能用到其他方面，包括像宁波大学这汉语言文学专业，它只要是在应用和实践领域里面，我想有些方面的东西，它都是可以什么，是可以通过什么，你的成果来反过来什么，来检验你的研究能力的，来
1: 积极的帮助所有。
2: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3: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 正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3: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

0: 观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十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明 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

0: 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活动结束了之后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啊，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有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啊，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得吃到50-60，那好一点的上100块，那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1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哦。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哎，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光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所替代了。所以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想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啊，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思维，或者真正的让他们拥有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那今年暑假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完全都不用怕踩坑啊。第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个营呢在春假和五一的时候都推出的，广受好评，也是我们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式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呢还可以让孩子啊上台去展示讲解啊，而且呢练技术，更加练表达力。另外的一个创造营啊，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探索营呢是让孩子可以亲手的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等无人机考级啊，包括可以兼顾到动手能力啊，还有科学素养，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团队合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做出来的作品啊，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好，全部都能够让孩子带回家玩个够，让他呢能够既能够有成就感，还能够当做成长的专属纪念。所以最后提醒各位，各个期的名额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报满就截止。那到时候如果想报的话，可能就报不上了。想要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3291278879，也可以添加这个号码的微信号13291278879，这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也可以添加他为好友来了解详情。所以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等名额满了之后再后悔哦，现在行动，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6月1号有一条关于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对于某综艺节目拍摄环节安全隐患的讨论。根据都市爱个综艺节目叫做《这是我的西游》

二这档节目当中，有网友就发现，哎，这个节目里面所请的嘉宾，他们坐在一辆中巴车上，而嘉宾身上的安全带疑似全部都是后期 P 图给添加的，而且啊，非常明显的后期合成痕迹，肉眼就能看得出来，被大家呢调侃为 PS 安全带。那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真实的这个画面啊。那这些后期合成的安全带，首先颜色非常的浅，而且呢整个画面上看起来线条啊很僵硬很死板，完全没有真实安全带的自然弧度，和座椅的卡扣衔接的位置呢边缘也很模糊，破绽明显。那这个事儿其实6月1号嘛发酵到今天也有接近三天的时间，节目组始终在保持一个沉默的态度，并没有发布任何的回应澄清或者说明。哎，但是所有的网友们基本上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就默认为节目组为嘉宾 P 图伪造安全带的事实。在评论区里呢，有人就调侃啊，说心疼后期工作人员硬生生的补全了全车安全带。但是有更多网友表现出的还是那种实打实的不满和质疑。在我看来啊，大家之所以把这件事儿说不没有把它当作是一条普通的娱乐八卦一笑而过，反而很多人格外的较真，纷纷的发声吐槽。核心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说安全带啊，它从来都不是节目上的道具，而是我们保命的安全防线，交通安全更是容不得半点敷衍和造假。我说的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啊，而是有实打实的数据和事实来支撑的。那我们都知道，安全带是行车安全的第一道保障，关键时刻它是真的可以救命。根据山西晚报相关的数据就显示了，车辆发生正面碰撞或者紧急制动的时候，如果你规范佩戴安全带，是能够让车内人员的生还率提升 60% 的。那后排的乘客如果说你不系安全带，事故当中的死亡风险就会直接翻3倍以上。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后排不系安全带，从来都不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也更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而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啊。因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像驾驶人还有所有的乘车人员，无论你是坐前排还是坐后排，都是必须要按照规定规范的去佩戴安全带。法律条文清晰的明确，安全常识深入人心，这是每一位出行者都应该要遵守的底线。而现在我们看到这档综艺节目作为面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传播载体，它有着极强的公众示范效应。很多观众啊，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观众，他可能就会下意识模仿节目里嘉宾的言行举止。因为综艺节目它主打的是一个真实纪实沉浸式的观感，嘉宾的一举一动呢，它都在传递着公共行为的一个导向。那这次节目组呢，为了所谓的节目画面镜头观感，没有去纠正嘉宾不系安全带的违规行为，反而想着用后期 P 图的方式蒙混过关，掩耳盗铃。就这波操作啊，看似是美化了节目的画面，实则模糊了安全底线，面向全网观众传递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信号，就是行车安全规则可以敷衍，交通法规可以变通，不系安全带的违规行为光靠修图就能够掩饰。你有没有发现这种错误的信号，它是在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误导，而这种误导是远比节目画面不完美危害要大得多。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啊，其实这件事儿它并不是说国内综艺第一次出现 P 图造假安全带的争议了。早在2024年老牌综艺节目《奔跑吧》就被网友曝光，说呢嘉宾在行车途中没有系安全带，节目组同样也是依靠后期 P 图来修饰掩盖问题的，当时也曾经引发过一轮全网热议。你看时隔两年同类的问题再次重演，难免啊就让网友吐槽说这已经成为了部分综艺的常规操作。时至今日，这是我的西游二节目组依旧在保持沉默，并没有任何公开回应。那在我看来，这个沉默啊，它绝对就不是一个最优解，它也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当下节目组啊，我们现在看

0: 其实是有两条路是可以走的。如果说网传内容是误会，嘉宾他们真的全程就规范佩戴了安全带，那好，你就及时的放出这个节目的原素材，拿出证据澄清争议。其实这既是尊重观众，也是维护自身的口碑。如果说确实这个是后期 P 图造假违规操作的，那节目组就得出来直面问题呀，坦诚认错，说明缘由，并且公开承诺全面整改，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其实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像现在这样，节目组一味的去冷处理、装沉默，把网友的疑似质疑拖成了行业的舆论悬案。这种敷衍的态度啊，消耗的其实不只是自己节目的路人缘，更是整个综艺行业的一个公信力。你说往后观众再看各类综艺节目的计时画面，可能都会带着质疑的眼光逐帧去进行审视，行业的信任基石就这样被一次次的小问题不断的消耗掉了。其实我们也发现啊，这几年国内综艺的拍摄设备是越来越精良，镜头画质也越来越高清，后期包装呢也越来越精美，节目组呈现的效果也很出彩。但其实我们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画面可以无限的美化，流程也可以精细打磨，唯独安全底线是不能修饰的，规则底线也不能妥协，责任底线不能弱化。节目制作的技术水准在升级，安全规范、责任意识、行业底线必须要同步的升级和严格落地。那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影视画面可以去后期修复一些瑕疵，但是如果在现实里我们的生命安全呢，它是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所谓的后期 P 图。所以也希望这次的争议啊，能够给所有的综艺制作的团队敲响警钟，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公众影响力，不要再让娱乐效果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最近啊，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多款网红驱蚊产品存在的一个虚假标注或者违规添加农药成分等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从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涉事驱蚊产品的问题主要有两类套路啊，一种是暗藏猫腻，用的农药标的化妆品，那可谓是挂羊头卖狗肉，企业将含有驱蚊酯这类微毒级的农药成分的产品伪装成了纯植物化妆品，通过违规备案还有呢虚假宣传来规避监管。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的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有可以驱蚊或者防蚊功能，无论原材料属性如何，都一律要划入到农药品类监管，标注毒性警示方就可以上课了，就可以上市了，销售了。那这一次央视曝光的相关涉事企业刻意在规避规则，在产品当中隐匿了添加驱蚊酯的农药成分，却不按照规定去走一些农药的备案流程，而通过化妆品备案渠道上市销售，避开了严格的监管。这些产品呢，标榜是纯植物，甚至违规的张贴了儿童化妆品的标识，精准拿捏了家长追求安全的消费心理。然而这些主打安全无害的防护产品呢，却暗埋了风险，骗人害人的伎俩真的是比蚊子还狠啊。驱蚊酯它是含有微毒农药成分的，它并非禁用物质，但是必须要严格控制它的使用剂量，明确标注警示。相关的厂家这次刻意隐瞒了农药属性和毒性的风险，其实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这些所谓的驱蚊产品啊，虽然说表面上他们号称无毒，但是也无效，本质上呢，还是以虚假宣传在忽悠消费者。网红驱蚊产品套路真的是非常多，本质呢就是商家将逐利之心在凌驾于规则和良知之上。人文大战自古就有，当下驱蚊消费市场更是需求旺盛，而纯天然儿童专用就成了这些产品的流量密码。一些企业摒弃诚信经营的底线，利用普通消费者的认知盲区大打擦边球。

0: 消费者大多数并不知晓驱蚊产品是归属于农药监管范畴的，默认护肤品类安全无毒，相关企业正是抓住了这个信息差，就用了农药啊，这个微毒的农药加入到了化妆品当中，用虚假的植物配方概念去收割流量，抬高售价。驱蚊产品跨界备案，模糊品类的操作也特别容易出现监管盲区，导致不合格产品顺利流入市场。所以我们一直在说，驱蚊产品看似普通，却是关乎于大众，尤其是一些婴幼儿等特殊群体健康安全，是容不得半点掺假和糊弄的。整治行业有毒套路，就需要监管平台等多方发力，斩断商家违规牟利的灰色链条，不要让劣质的驱蚊产品再去骗人害人了。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好，各位朋友，如果您家里还没有买洗地机，认真要听好了。拖地这件事儿呢，最累的就是频繁的弯腰。你可能不知道啊，100平的家全部拖完，可能需要弯腰350次以上。夏季气温高，累得满身大汗不说，拖布如果洗得不干净，还一股臭味儿啊，越拖越脏。厨房重油，汤汁如果不擦干净，地上头发、宠物的毛屑缠得到处都是。床底下还有墙角清洁死角，如果扫不到的话，花1小时打扫完，人累得不行，家里根本啊就跟没打扫差不多啊。那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了，金马旗舰不粘不留痕，专属防缠绕技术，像长发、宠物毛都绝不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而且新款的机身可以180度平躺啊，如果在家里面想扫一些边边角角贴地清扫的话，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都能够一次性搞定。最关键的就是洗拖布的时候，你全程也不用弯腰，不脏手，它有自动清洗功能，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另外还要提醒一些想喝水更健康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V6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的 RO 反渗透的反渗透技术啊，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呢都会用，出水就可以直饮，非常的安全啊！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公众号，那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去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各位听众，买一箱得4箱，到手整整24瓶正宗的52度浓香白酒 VIP 尊享酒，这是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厂家特批返利折扣，4箱618，每瓶低至25，请速度拨打400710190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专属的白瓷瓶红飘带。中间 VIP 尊享白酒，中间 VIP 醒目大字，有包装有酒质，扫码高达每瓶798，惊呆下巴。本次年终返利折扣遇到端午节、父亲节才有618，买一箱得4箱，力度是前所未有，必须先下手为强。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

0: 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浙江海宁警方破了个案子，有个叫小陈的年轻人，他呢进了一个直播间玩拼单赌石，就是那种拿着手电筒照石头，号称一刀穷一刀富的玩法啊。直播间里边热火朝天，30个人拼单，一人出点钱买一块原石切开看，结果你猜怎么着？警察一查，这30个人里边29个人都是托儿，这就很有意思了。小陈一开始也很谨慎，扔了58块钱进去试水，骗子聪明呐，懂人性，立马给他返了200块钱。小陈这一下赚了140多块钱，心里边乐开花了，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紧接着，骗子抛出一个5连切的大局，小陈脑子一热，砸进去1万多，结果9000多的本金打了水漂。还有一位上海的七旬老先生更惨，被骗走了130多万。这个骗局它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原石的成本很低，几十块钱一公斤，有的甚至就胶水粘的，都是剧本。桌子底下藏着2筐石头，想让你切长就拿块好的换上，想让你切垮了换个烂的。实际上这手法并不复杂，也没有太高明。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上当？因为骗子攻击的不是你的智商，是你的一种社交的本能。你想想看啊，走进一个直播间，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弹幕，几十个人嗷嗷叫，在那儿拼了拼了，在那儿冲，你这大脑就会有一种错觉，那么多人都在做，不可能都是傻子吧。这就是羊群效应。那29个托儿，他不是为了骗你，他是为了帮你说服自己。他们呢就是营造这种热烈的氛围，告诉你不要动脑子，跟着冲就行了。这阴险的多巴胺陷阱啊，这个小陈第一次投了58块钱，拿回了200块钱，挣了140多，杀伤力太大。因为他给小陈制造了一个幻觉，这条路不单能赚钱，而且来钱太快了。一旦尝到甜头了，这大脑里的多巴胺就开始狂欢了。接下来他做的决定就不再是基于理性计算，它是一种赌博一样的快感。骗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前面给你点小钱，那都是撒的诱饵，等你上钩了，后面那个10倍赔付的巨坑就等着你往里跳。有人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受害人自己就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人性的弱点呢，每个人都有，区别只在于有没有被人家盯上，对准你的靶心。想想如果把你关进一个密闭的私域直播间，里边一堆人都在演戏，都是演给你看，为你去营造一个稳赚不赔的假象。只要你相信了人家都在赚钱，只要你尝到了那点甜头，你敢不敢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被收割呢？现在不少私域直播，那就是这一类骗局的温床。跟公开的平台不同，私域里边的平台监管很难触达。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空间它是定制化的啊！你以为自己走进了玉石市场，其实你走进了楚门的世界。除了你，那都是为你而来，人家都是领工资的啊！在这种封闭环境里边，你能保证自己的判断力永远都那么坚定，那么敏锐吗？ 没有任何外部信息帮助你纠正认知，你

就在那小黑屋里边，你是跟自己的贪念、跟自己的从众心理不甘心去做斗争。海宁警方说得很直白，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当你看到热闹的景象，那背后可能是一群人在为你表演。哎，这个热闹的景象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越热闹越危险。因为真正的交易，它不需要29个人去鼓掌助威，所有的所谓稳赚不赔，最后都是稳赔不赚。那个最难抓到的第30个托，他不在直播间里边，他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边。这托叫什么？叫贪婪，叫侥幸。只要这个托在，骗子换什么马甲，哎，那都有可能有人上当。所以各位，下次你要再看到一些直播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赚钱机会，那你得先问问自己，在心里边仔细想一想，那么热闹是不是专门演给我看的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眼瞅着高考又要到了，就这几天吧。对于高考，大家经常说一句什么话？要有一颗平常心。但是各位实际上有没有发现啊？最需要平常心的，我觉得不是考生，是大人和社会环境。什么叫平常心？所谓平常心，就是认真对待，可是不要神神叨叨，尽力而为，也得接受任何结果。那现实是什么呢？你看，考点周边，工地停工，车辆禁鸣，朋友圈提前3天开始为高考让路，啊，家长们穿着旗袍，举着向日葵，是吧？请假陪读，预定什么高考房，甚至给孩子买转运笔，什么满分早餐，你不能说不对，也不敢说不对，这时候你说不对，有可能会挨骂，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过于隆重了？那牌面是不是有点大了？你想想，一边告诉孩子这只是一次考试，可是另一边呢，你要用行动再告诉他，这次考试决定你一生啊。孩子到底该信哪个？他怎么能放松得下来呀？实际上很多家长也是被一种环境、一种氛围给卷进去的。本来不少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去好好考，但是呢，一看隔壁29个都是托，你想想，这跟高考焦虑的逻辑差不多。骗子呢，就制造了一个别人都在转的热闹景象，他让你觉得我不跟上就亏了。那这不就是家长们看到人家穿旗袍、人家订酒店的心态吗？本质上也是一种从众心理，这种病毒式传播。你像我这个年龄，啊，我们这代人，以前参加高考哪有什么护考队，哪有什么高考房啊？那都是自己去看考场，自己去参加考试，考完试自个儿回家，还接你送你，门口专门一群人围着你欢呼啊？没有。当然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好，可是也没有那么多人为制造的紧张感。因为社会越隆重，家里边越在意，孩子就越难放松。那些过度的仪式感、焦虑的家长群都是托儿，在制造一种幻象，不那么做你可能掉队。所以越是这时候，家长得保持定力，你稳一点孩子就松一点，你乱了阵脚，那家里边空气都有火药味儿。就算你心里慌，表面上也得云淡风轻。一个道理，社会也要多点平常心，少一点全民陪考，把高考放到它本来的位置上。位置是什么？的确这是一次比较重要的选拔，但绝对不是终审判决。所以希望所有考生都能真正拥有平常心，轻装上阵。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咱们成年人得克制自己，别把恐慌压力转嫁给孩子。说到底，人生很长，高考仅仅就是一站而已。那也祝所有的考生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就算没考好，日子照样能过。更多内容请下载

一支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记者从中国版权协会得到消息，国家多部门准备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建网2027专项行动，建就是保健的建呢、重点包括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重点查处未经授权对作品进行魔改、洗稿、深度伪造等侵权违法行为。媒体报道说，我们在互联网上已经看到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视频，比如说林黛玉倒拔垂杨柳，比如说《甄嬛传》里的嫔妃扛机关枪，比如说诸葛亮英文舌战群儒。 AI 技术的普及让内容生产的门槛大幅度降低，也让侵权手段完成了数字化升级。从过去简单的复制粘贴，到今天用大模型进行语料洗稿，对影视作品进行恶搞和魔改，深度伪造、替换人脸等等行为，一方面侵害了原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也引发了伦理风险和社会信任危机。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提高技术门槛的责任啊，这方面得压在平台层面。比如说吧，现在很多的平台你放人脸进去，它一般是不拦的。放知名人物的脸进去呢，有的时候都不拦，放普通人脸进去当然更不拦。这就是您为什么会看到比如说有些视频当中名人和名人之间相互打耳光，或者呢明明是两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像汤姆克鲁斯大战汤姆汉克斯啊，这一类的情况摆明了就是深度伪造，他没有其他的解释，因为人家根本没有拍这个片子，没有拍这个场景，让两个人在那打，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偷人家脸用嘛。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他通过的是互联网平台，如果是通过私人大的工作站用开源软件在本地渲染弄出来，那是个人负侵权责任。但是通过互联网的那些 APP 在上面写提示词，丢几张人脸进去就变成了自己要的内容，这种深度伪造平台根本不拦，那只能说平台在法律责任的担负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压实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人也讲，那以后如果不能丢人脸进去了，那网上拍那些短片、拍那些短剧，这怎么能够成立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啊。不是说人工智能就不能够加工人的形象，但是得获得授权呢。这方面如果相关的平台能够做到，比如说你要用某一张人脸，你必须实名制的获得这个人脸的主人的授权，把这个机制给打通了，我相信

性创作它也是有很多的空间的，但是你不能用别人的形象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侵权的违法成本也应该提高。平台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可以把未经授权的人脸直接纳入屏蔽，这是能做到的，很多平台现在都能做到这一点呢。也不是说上面什么视频都给你生成啊，有一些你想想就不可能允许的视频，你写提示词让他做，他马上就告诉你我做不了。平台呢，它是可以一键式的把未经授权的人脸屏蔽掉的。但是平台能这么做，线下的私域，比如说我的电脑，我在电脑上搭一个工作站，或者呢有一些小公司，我就搞它七八块很不错的显卡，搭一个工作矩阵，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同样是可以搞 AI 魔改的。而这种 AI 魔改平台方就完全搭不上了，一旦发到网上去以后，它仍然可以产生相关的流量，相关的影响。这种深度伪造啊，也只能是在违法成本方面予以提升。因为我们总不可能禁止个人建工作站嘛，也不可能把到处都能下到的那种未审查版的开源模型全部屏蔽掉嘛，做不到，那怎么办？侵权违法成本应该明显的提高。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媒体报道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啊，之前很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满怀期待的搞起了 AI 化，也就是给员工开通 AI 权限，本来希望呢降本增效，甚至有一些企业啊，之前开掉了不少的人类员工，就希望 AI 能够接手，从此以后只付电费不付工资。结果媒体报道，有些企业反手吃到了动辄数亿美元的天价账单。比如说硅谷某头部企业，媒体没点名啊，但是在网上搜是能够找到到底是哪家企业的。硅谷某头部企业管理层放了个乌龙，管理层一键开通了公司员工的 AI 工具，而且没有设置花费的上限。员工呢发现，哎，好像我用这个 AI 工具啊，调 API 干嘛的，是无穷无尽的可以用嘛，于是大家用了个不亦乐乎。一个月之后账单到了5亿美元，一个月烧掉了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复盘发现呢，算力开销甚至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没有用在工作上，高达30%的开销源于员工调试报错之后啊，无脑重复点击。就什么意思呢？ AI 帮我写代码吗？写完代码错了，而错了很简单啊，从头到尾你再写一遍呗，我再试试看第二次报不报错，又报错了，那就再写一遍。员工都懒得回头去改，我为什么要改啊？那 AI 不在那儿吗？你就给我无限制的在那干好了，后台陷入了死循环，导致空号。再比如知名的企业 Uber， 他此前啊为5000名工程师部署了人工智能编程工具，结果账单也出来了，单人每个月的人工智能账单少的是500美元，多的一个月居然花了2000美元。仅仅4个月， Uber 提前耗尽了全年的人工智能预算，迫使管理层紧急叫停。在网上出现了热门词条，大企业也烧不起 token。 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注意到也有媒体报道啊，有些公司它陷入到这种尴尬境地，某种程度只能认为活该。因为这些公司居然它有一个考核，叫考核 AI 使用率。什么意思呢？在人工智能刚刚搭建起结构的时候，有不少公司啊是希望员工能够更多的去烧 token 的。因为你烧掉的 token 越多，这就意味着你的工作使用人工智能越多。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咱们就搞不清楚了，有可能是出于宣传，有可能是出于报表，也说不定就是想取代人类工程师呢。但是有这样的一种考核，必然有相关应试的方法嘛。
我看到另外一条新闻，有员工啊，在公司出了 AI 考核以后，他是怎么来的呢？他用非常复杂的上下文，动不动几百万字的页面，让人工智能去查天气。像有些人工智能它是付费的嘛，既然给了钱了，人家态度也超好的，你写让他查天气，他不是说只查天气啊，他会回溯几百万字里面的内容，然后再去干一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工作。这就使得一些公司在人工智能结账的时候就惊掉了下巴。公司如果考核 AI 使用率，这就太诡异了，你只应该考核的是最终的结果，不是工具的使用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人工智能只是工具啊，人的主体性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在这一波降本增效的浪潮当中，有不少企业试图用 AI 把人工具化，让 AI 主体性化，把人从流程当中抹掉。我觉得这个新闻啊，是给激进的浪潮泼了一盆冷水。具体来说呢，人的主体性它不仅体现在决策用 AI 造什么，也体现在对于 AI 一眼看上去就不对的行为的纠错约束和安全兜底啊。AI 它有点像一辆汽车，而这个汽车呢，远远没有达到 L5 级自动驾驶的水平，你把驾驶员又给边缘化了，让驾驶员坐到后座去，那这撞车概率明显就提升了呀，这是第二点。第三，我注意到不少评论啊，还是停留在看大厂笑话啊这个层面。但其实呢，人工智能对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啊。对于企业级的应用啊，如果能够搞成本地部署、开源模型微调，那不仅能够解决数据的隐私安全问题，还能够把高的吓人的成本转化为固定成本。但是呢，对于企业的人员水平、技术能力，就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端午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一百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精。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14点整。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灾难之后体验重生，
2: 我看到军人都来了，我在回来那边跪下，我说我没有救了。
1: 18年感恩路，
2: 只想用行动来表达感恩，哪怕是生命。
1: 做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2: 他们说我的英雄啥东西，我说谁想当这英雄？要说英雄的话，我们每个大中国人都才有英雄。
1: 跨越18年的报恩，铁坤马上讲述。
3: 在柳州地震之后呢，整个的救灾救援工作呢在有序的进行之中，这就是当地的一个抗震物资的接收区。我们现在在这个仓库里能看到呢，大量的这个震后的救灾物资呢都非常整齐的罗列在这里。打扰您一下，我们想打听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志愿者叫彭杰，他们说是在这个仓库，是在你们这儿吗？
4: 是在我们这儿。
3: 您能带我去找一下这个志愿者吗？
4: 来请这边。
3: 你好，彭杰。
4: 彭杰，
3: 您现在是做什么呢？
2: 我整理一下这个。
3: 这些是被单吗？
2: 对。因为这个点的话，稍微轻松一点，所以我就看一下，比如有些破损的这些，我们可能会封胶带封一封，
3: 胶带封一下再封发下去。
0: 彭杰，他这义务参与这次柳州地震救援的志愿者，也是一位从2008年汶川地震废墟当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3: 柳州这几天特别热啊，就是38-9度，当时在户外的话，那其实体力也挺大的一个负荷。
2: 对，因为道路灾区它不光是活儿多，它天气还怪得很，哪像现在你白天你看太阳就太阳，那天是要不就太阳，要不就瓢泼大雨。我住的是那个老乡住的是大帐篷，我是自己带的那个，拿了一拿开折叠那个，
3: 自己带的随身小帐篷。
2: 对，然后活干完了我就里面垫个纸壳睡下去了。后来凌晨的时候突然雨来了，还大雨，
3: 那
2: 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那时候就没管它了。
3: 帐篷里面不防雨吗？
2: 你再防雨那么大雨也没招啊，我也没管它。我想的是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总比起淋雨和淋雨来选择的话，我愿意选择休息，由他去。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3: 那地上都是湿的呀。
2: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湿的就自然干嘛。然后
3: 你也没带换洗衣服？
2: 换洗全湿了，
3: 也是。
2: 我还有背包全湿了，
3: 这就衣服自己捂干。
2: 捂干。我都这么天了，
3: 怎么了？
2: 还有那个起那个痱子，
3: 在
2: 那
3: 里，
2: 这里最重。
3: 腿上呢？
2: 你看，就这些。
3: 痒是吧？
2: 痒，这个都不算。
3: 买药抹了吗？
2: 抹了，没好的，小事情，这个算好的。你像这个对我来讲简直你算个啥，这个不算苦啊。
5: 地震导致了大碗。
0: 今年5月18号，一天之内柳州接连发生2次5.2级地震。当天上午，当很多人还惊魂未定的时候，彭杰已经从150多公里之外的广西河池赶到柳州核心受灾地区参加救援。
3: 您当时看到这个地震消息之后的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第一个我看一下是5.2，对我们汶川八达岭来讲，5.2，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啊。然后我就看第二个数据，震源深度8000米，我就开始冒汗了。
3: 为什么对这个数据这么敏感？
2: 因为震源深度越浅，水浅地震越浅，它的破坏性越大。最后一个数据是决定了我是否来这里的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大的话意味着可能伤亡大，你懂吗？然后立马把我的帐篷拿出来，背包一背，立马就过来。的路上给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说我出差去了。
3: 那为什么从来不直接说去救灾而说出差？
2: 还是考虑的这个可能含蓄一点讲的话，他心理承受力强一些嘛，是吧？你说救灾的话，你都知道我们称为叫什么逆行者啊，别人都在往出走，我在往里走，他们肯定会顾虑多一点嘛，
3: 是吧？你自己没有顾虑吗？
2: 我肯定有顾虑啊，谁都怕呀。但是呢，怕总比不去报恩留下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痕迹总没有那个重吧。
0: 滕杰将自己参与救援的志愿行动称之为报恩，这要源于18年前的那场浩劫。2008年5月12号 8.0 级的汶川特大地震来袭的时候，彭杰的家乡绵竹那是核心重灾区，当时他因为恰巧待在室外幸免遇难，但是他苦心经营的多家婚纱影楼全部成为了废墟。
2: 对，那一下之后就感觉说实话到5月13号啊，一天应该到了5月14号自己是脑袋是空白的，但是呢做了一切事情就是全靠什么呢，可能人的本性在支撑，那一刻没有任何杂念，那一刻。但我有一点我知道，我确实组织了那两天来陆陆续续的组织好多志愿者，然后救伤员，我记得医生几个动作啊，就是好这个动作我就知道就是已经没气了，然后这个动作我就明白了啊，是个重伤，你不想及时抢救有可能马上啊，我觉得看不出来轻伤和重伤，所以我第一时间在我怀里看轻伤，结果是重伤。
6: 发生了什么呢？
2: 是的，在我怀里死了不少。
6: 当时这样的场景对你的影响很大，
2: 以至于可能也就让我走上了这个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经过了生死的考验和洗礼，我们应该，我随时应该懂得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6: 应该做什么呢？
2: 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我明白人活得真好，第二个就觉得特别是在废墟上，那个时候大家都哭哭啼啼，我呢就开始自己搭建帐篷自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地震后第二天嘛，第三天，然后我们的解放军来了，志愿者来了，全国的爱心人士也来了，反正那个时候啊，我一下就感觉到，我就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在地狱，有无数双手在拽我，
6: 在往上拉。
2: 对，汶川地震的时候头两天我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当时唯一的一次汶川地震掉眼泪，我看到军人都来了，当时下着雨，我自己跪下来了，我在回亮大道跪下来了。
6: 为什么而跪？
2: 我说我们有救了，我看了希望了，懂吗？
6: 我理解人在困境之中那种希望的期待。
2: 对，可救。
6: 那时候可能雨水和泪水都交织着。
2: 放不清了。
0: 绝境之中，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善意温暖了彭杰的心。他用重生来形容自己的这段经历。
2: 那个时候说人话，后面我好长一段时间抑郁症。
6: 什么时候慢慢试着走出来？
2: 自从我下跪之后，那一刻我哭了之后，从那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不哭的。我不能老是沉醉在灾难当中，我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灾区的人，我要做的是我一个不屈的精神，我想要给告诉他们，咱们的全国的大爱过来了，你们的手伸给我，我的手很刚硬，我自己往上蹬一脚，一起上来。
0: 汶川地震以后，彭杰成为了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

0: 什么东西往身上弄，结果后来我们车装不下，然后把大的被子直接弄到那个车顶上面去绑。因为我们走的是绵竹到那个叫卢后嘛，叫什么地方，路要近一些，但是最危险，就是过草地，过雪山，雪山下面还有那个暗冰。我们当时说的是人休息车不休息，因为我们心情也急嘛，心情也比较急迫。完了那次最危险，那次差点把我挂了。
1: 那是因为路上吗？
0: 对，路上就是叫四川，刚好翻过四川要进入青海地界，白天看能看到路，晚上它就是
1: 清楚了。
0: 对，晚上它有雪，旁边有雪嘛，然后看的是黑的，结果它有暗冰，车子滑下去，下面是悬崖，滑下去之后也怪山上突然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哗哗往下掉，结果给垫住了，掉了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几乎半悬空了。
1: 但是我不怕吗？
0: 好像那当时有点怕。从那里之后，我就再也不带我朋友救灾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有一家人，那你就考虑别人一家人呢。
1: 但是别人有家，你也有家人。
0: 但是我有点倔强。说真话，可能自从我汶川地震也活下来之后，也可能是我第二次生命吧。有的时候我们家有好多人跟我讲，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这些，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会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去感恩，我必须要有行动。
2: 经过一天一夜冒险的跋涉，彭杰赶到了玉树灾区，在余震不断的危险中，他投入到艰苦的救援之中。
1: 算第一时间到了，
0: 算是第一时间，对。然后带一帐篷一搭，
1: 那很冷啊，那个时候，
0: 确实冷。但晚上零下四五度，那个应该不怕，应该不怕。说白了就是，你可以站起来跑跑步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穿的厚啊，我们会查天气啊。
1: 那吃饭呢？
0: 吃饭、几乎都是自带干粮，我玉树自带干粮。玉树说真话，从开始到后面没吃过一次盒饭，
1: 就自己带的，
0: 对，都是面包啊，
1: 面包
0: 啊，对，干粮。
2: 坚持自带帐篷和干粮，不给灾区的群众和政府增添负担，这是彭杰参与志愿活动的一条原则。他的救灾服已经穿了13年了，
0: 到哪个灾区冬天夏天都穿它，
1: 都这身。
0: 这个
1: 穿多少年了？
0: 13年了。我看延安地震当时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领导讲，我说可不可以留个纪念他们就给我就后面一直到哪里就在这穿上它。挺好的。虽然热一点，但是难免有时候我们搬物资啊这些啊，有些重物资啊，像那个钢床啊这些啊，你如果不用这个的话它可能会滑啊、
1: 这个结实、
0: 对，结实，质量老好了，十多年了，除了发白一点，其他没
1: 在现场也特别醒目。
2: 2025年1月7号，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彭杰一如既往第一时间赶来参与救灾。晚上-18度的低温以及4500米的高海拔，对每一位现场救援人员来说，那都是巨大的挑战。
1: 其实，在这种高原上救灾啊，一个是体力要付出很多，另外高原反应
0: 那是肯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像下来干活，刚开始我也想跑。结果跑了两步，感觉不对，我马上就没有气儿了，知道吧？只有出去没有进去，突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人把你这个嘴巴给捂住了那种感觉，
1: 窒息的感觉。
0: 对，后来他们旁边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四川的，啊，低海拔上来的，你还跑啊？先坐下来，慢慢先走两步再坐下来，不要马上坐。啊，他们甚至说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要撒泡尿，如果是来急一点都可能会倒下去，啊，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就开始缓步小步走，走了之后啊，蹲下来一会儿，啊，也受不了，他的吸氧，啊，吸氧头一天吸的比较多一点，但因为我要救灾啊，我不可能老是吸氧啊，我要把身体锻炼出来啊，所以说慢慢我从开始吸氧密一点，好适应，好再减量，再到第二天的是吧，几乎是10分钟才吸一次，刚开始离不开。
1: 那你没想过自己身体有这么严重的高原反应，退出救援吗？
0: 没想过，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受过集中灾区的，我一出现，他们可能就是在心灵上啊，就是那个状态提升，可能应该要快好多。比如说好多地方6.几级，我说我8.0级来了，你怕不怕？对吧？有我在你身边啊， 有危险，我们。

0: 我也在你身边啊，他们心里面就哎，就有好一些了，知道吧？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呢，其实我真的能力很小，我要说具备什么知识我不具备，但是有一样我具备，就是我去了之后，我这个心呐、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愿意跟他们什么。
1: 交流
0: 无形的交流，他们就能接纳我。
1: 你也会给他们分享。
0: 对，我也跟他们分享
1: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0: 对，我就跟他讲啊，这是天灾啊，你说你那个灾，你如果自己老是纠结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怎么也快乐起来，知道吧？你不快乐的话，你说我们任何人用什么方式来帮你？
2: 再见。
0: 再见了，地子线，坐地子线，明天会更好，加油。
3: 这是在定日抗震救灾12天以后，彭杰乘车离开时所拍摄的一段画面。那个时候，镜头后的他泣不成声。
0: 再见了。我从开始看到报道地震，没有掉眼泪。没想到我要离走的时候，我哭了。我还是不够坚强。
3: 玉树地震、雅安地震、郑州水灾、积石山地震，从2008年至今，灾难标记着彭杰的报恩之路。而柳州是他志愿救灾的第10个地方。
1: 你看这次柳州的这样的一个灾情呢，基本上已经平稳了。其实对你而言的话，其实已经可以离开，
0: 对，
1: 回家了。
0: 对，我
1: 为什么还在这儿坚持呢？
0: 因为刚开始我也被劝返之后，我已经上车了，啊，走了，已经离开柳州了，但是心里面还老觉得堵得慌，
1: 放不下什么。
0: 对，可能我的报恩，我可能完成了98%或者99%。那差一点儿，所以我后来什么？我想的办法就是在救灾太阳村救灾的时候认识一志愿者，他本地的。我说你有没有认识哪一团队，能不能拉进去？
1: 嗯。
0: 然后他又通过那种方式又啊把我拉进去。
1: 灾区的物资分发的。
0: 对。然后第二天要做哪些事情，他会在里面发接龙。哎，我看了接龙，哎，我就报，看了接龙，我都报全天。因为我后面走了，我想服务都没机会了，是吧？尽点心嘛，是吧？
1: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计划还要在这个灾区待多久？
0: 我都想明天再撤了。假如我明天走了，我可以这么讲，我是一生的轻松。
3: 在柳州的这次地震救援志愿行动中，彭杰受到媒体的关注，他的故事也开始被更多人所知道。在这18年里，彭杰到过很多地方打工为生，他也曾经经历过创业的失败，生活过得并不宽裕。不过他的报恩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歇。
1: 你今年都快60了，就是慢慢的身体的状况啊，各方面都不像年轻的时候了。
0: 到时候看，要看自己有没有条件，要真走不动了没办法，是吧？但是我感觉好像从我心态角度上讲，我觉得我还感恩这条路我还可以做，还可以报答。我还那句话，我不是为了名和利，我不是为了什么得了什么名声啊，别人帮了我，帮了我的家乡，我家乡重生了，至少我可以做到，我用我的行动，用生命去诠释我这个，就是知恩图报。说难听一点，就是明天死了我都带着微笑走了，就这么简单。
1: 就因为一个人淋过这种暴雨之后，就总想去给别人撑把伞。
0: 对，他们说我做说我的英雄啥东西，我说谁想当这英雄啊？不是，要说英雄的话，我们每个四川人都英雄；要说英雄，每个广西人都英雄；每个大中国人都才有英雄。我的力量很小，在我的有限的力量之内，只想用行动来表达感恩，哪怕是生命。我看到受灾的乡亲们，他们从开始的恐惧，甚至是哭，甚至那个表情啊，后来临到我走的时候，他们微笑啊，给我鼓掌或者微笑，他们的笑容让我很治愈，让我很欣慰，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4: 现实的是非非，

0: 人生的悲欢离合，
1: 人生的悲欢离合，
0: 生活的酸甜苦辣，
1: 酸甜苦辣，
0: 新闻故事，
1: 我的故事，
0: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1: 你的故事。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近日，一则温情的帖子在网络上走红了。这个帖子是这么写的：我的父亲今天执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趟航班，我想在机场外记录一下他的飞机起降画面，留作纪念。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蓝天，但是本人不在上海，想请各位飞友和摄影爱好者是否方便帮忙关注一下。原来5月19号是上海航空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天飞行，这本来是他一个人与蓝天的告别，但是因为儿子的这篇求助帖，再加上众多陌生网友的激励响应，这场告别最终变成了跨越千里的集体祝福，为孙机长送出了一份特别的退休礼物。热心网友用镜头记录下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趟航班。上海航空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原飞行教员孙存国，
3: 5月19号这一天呢，虽然是我最后一航班，但是我还是把它当平常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严谨专注。直到离开这个驾驶舱，回头这个看了一下，感到有点不舍和留恋。陪我一起飞行的这两个副驾驶回目看了我一眼，这个时候我想说话，但是就感觉说不出来，有流泪。
2: 孙存国的同事张文祥。
4: 我们还是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去完航班，直到飞机落地滑回机坪，做完最后一个检查单，我才把心中憋了很久的这个祝福送给孙机长。
2: 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到民航机长再到飞行教员，家中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孙存国不同阶段的飞行故事。
3: 这两张就是当时我们的照片。到民航之后呢，我在国外接受了半年的这个训练和学习，我们俩是一对学员。这是我们那个当时考试的那个情景，经过4.5小时这个考试，我们俩这个顺利通过。
2: 从1980年正式成为飞行学员，在46年的时间里，孙存国累计飞行超过20000个小时，保持零事故征候记录，他也收获了飞行领域的最高安全荣誉。
3: 这是一个安全证书，基本上属于飞行人员的最高荣誉，就是你这一生保证安全才能得到这个证书，把旅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这是最高责任，也是最高荣誉。
2: 5月19号是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远在国外的儿子孙逸成无法到场见证，于是他就悄悄在网上发出一个帖子，试着在网上发出求助，希望网友用镜头来定格父亲退休飞行的珍贵的画面。孙存国的儿子孙逸成，
5: 一辈子的飞行生涯一定要做一些值得纪念的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想试试看在网上比如说找一些愿意帮忙的飞友啊，或者说摄影爱好者啊，来帮我实现这个事情。
2: 帖子发出以后，来自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的网友纷纷响应，有的网友表示会帮助他宣传和转发，有的网友则记录下孙存国直飞最后一趟航班的影像，一场温暖的拍摄接力就此展开。航空爱好者吴俊池专程前往机场，拍下了这珍贵的瞬间。
6: 别人发消息跟我说，这位机长要退休了，要执行最后一班的飞机。他一生职业生涯也令我很敬佩，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就拿着设备到机场拍下了这架飞机。
2: 最终，儿子收到了将近10份的高清视频与照片，不同视角、别样的光影，留住了他父亲这场难忘的收官飞行。
5: 作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啊，他为了我的心愿啊，专门去跑了趟机场，非常感动。
3: 当天飞行呢，落地之后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我的同事截屏发给我，我儿子那个求助帖子。我自己想的就是，默默的完成自己最后的航班。这么多网友对我一个陌生人发出了非常真诚的祝福，我非常感动。
2: 5月19号退休当天，孙存国转发了网友所拍摄的视频，并且还配上了一句话：从业46年，安全着陆。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
1: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广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

0: 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简单操作办几张手机卡就能轻松赚上百元，
2: 这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说上之后就刷完人证，有时候感觉也很麻烦。
1: 本想兼职补贴家用，反倒埋下巨大隐患。
2: 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不小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
1: 看似轻松的兼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
3: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套路。
1: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即将播出。
0: 小田，他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过的是安稳平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的心头。小田
2: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0: 那个时候小田刚刚大学毕业，在求职的空档期，他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这只是一次轻松赚钱的机会，可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以后，他的心里却是越来越不踏实了。
2: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0: 那么小田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和风险呢？时间回到2024年的那个夏天，当时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后，走上了求职之路。
2: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看看。
0: 当时小田的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2: 今天赶上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0: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也就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可以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个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就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来面谈。
2: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讯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0: 到了现场以后，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但是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2: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0: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也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和刷脸。
2: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0: 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的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的酬劳。乃至这笔轻松赚到了钱，小田也没有多想，他转身就离开了写字楼。
2: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0: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两个多月以后，小田也就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儿， 他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些不安，于是他就跑到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2: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0: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能注销的五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有注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APP 的账号。再想到自己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的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2: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0: 五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照承诺注销掉，还被人冒用注册大量的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接到小田的报案以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此案。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五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办案民警，
3: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五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五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0: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就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3: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0: 根据小田所提供的兼职队中变现环节，犯罪嫌疑人刘某
4: 负责就是在冒失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再用虚拟币再换成钱。
0: 冒失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够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5: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0: 经过警方监察核实，这个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到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公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后牟利，形成完整的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多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3: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0: 这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充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今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案件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我们下步就是行程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起源头防控、行业治理、跨境共治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7: 新闻故事精彩。

0: 手机完好无损，但是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近日，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窃贼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和叶地派出所接到一家公司的报警，说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盗了。接警以后，办案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1: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入职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0: 警方调查发现，被盗卡的公司大都是运营、培训、直播类的企业，因为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的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了40张。但是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呢？
1: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甚至讲被用来做这个电信诈骗来使用。
0: 经过侦查，20多岁的外地人员陈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他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但是很快便离职了，走的时候也没有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开了。进一步调查发现，陈某趁着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
1: 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他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0: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的指示，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到多个地市写字楼里的一些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以后，他就趁着夜间或者员工休息的时候盗取公司工作手机里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经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示，
1: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省工信厅印发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合建设工作方案，围绕拓宽采集场景，夯实数据源头供给，强化创新支撑，提升数据赋能之效，健全标准化体系，规范数据流通交易，深化协同，构建良性发展生态四个方面，提出11条具体措施，加速抢抓人工智能终端发展战略机遇。近日，2026江苏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次展会由江苏省商务厅主办，是我省连续第四年落地吉隆坡打造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服贸品牌展会。展会现场人气高涨，洽谈踊跃，全方位展现了苏新服务多元魅力与硬核实力。江苏从2024年起在全省推行电子计价秤、一码一秤智慧监管，将强制检定合格标志与监管二维码合二为一，为每台秤配发唯一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一台秤一个码管终身。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完成了35万台电子计价秤赋码溯源，连续2年暗访排查电子计价秤10万余台，纠织问题3000余个。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水利部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会商部署高考期间洪水防御工作。据报，今天至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以大的暴雨为主。四川衢江、重庆嘉陵江、贵州乌江和沅江上游等沿海诸河将出现涨水过程。今天，水利部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的江河供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的安全。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集收进度，截止到6月6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超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继续关注国际方面，

0: 当地时间6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霍尔什表示，受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因素影响，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航空公司破产，航空业会出现整合。受监管障碍影响，欧美航空联盟合并事宜大概率无法推进。中东冲突平息后，海湾地区航企与枢纽将重新夺回市场份额。尽管清洁能源发展未达到预期，航空业机构仍将坚持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当地时间6号表态，反对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并强调必须维护这条重要水道的航行自由。沃特兰表示，对于美伊双方围绕该海峡可能达成的相关协议，法国立场明确，征收通行费将开创不可接受的先例，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畅通对全球经济与贸易至关重要。据伊朗伊斯塔尼姆通讯社6号晚上的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听到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报道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伊朗布尔什省相关部门此前宣布，将在该省实施未爆破炸弹的拆除和控制引爆行动。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今天2026年高考大幕拉开了，今明后三天全国的天气格局是南北各异。明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溺亡以后呢，同伴将他的遗体悄悄运回家，还摆成了睡姿啊，既没有报警呢，也没有通知家属，导致遗体啊高度腐烂。男子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搭建了违法社群，兜售 AI 脱衣教程，获利10万多啊，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
3: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以为啊是垃圾发臭，掀开被子竟然是亲弟弟啊。四川自贡这起离谱的悲剧呢，让人看完是浑身发寒。

男子在游泳时溺亡，而他的两个同伴不但是没有报警，反而把他呢伪装成活人啊，用摩托车运回家，而且呢摆成睡姿瞒了三天，直到遗体腐败才被家属发现。这一案件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啊，那么最近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解析。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0: 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警方呢调查以后认定小何的弟弟啊为意外溺亡，没有刑事立案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很多网友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叔侄说了，说救起来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他们单方面的说法呀，是吧？万一还有抢救的可能呢？当时既没有打120，也没有报警，也没有喊人帮忙等等啊，怎么就放弃了呢？是不是？如果有延误抢救时间，应该够得上过失致人死亡罪吗？很多网友觉得在第一个环节溺亡这块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万律师，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公安机关是肯定是做了相关的尸检的鉴定，然后呢判断下来现在是溺亡，可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在当时比如说抢救过程或者人上来之后还是活着，但是因为他们延误治疗所以导致了死亡，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建成，所以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可能存在故意杀人或者说过失致人死亡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网友的推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毕竟这个从事发到发现这个尸体已经过了72个小时，这中间有很多证据是不完善的，但是对于刑事责任来发现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都已经是一堆白骨了，那有些死亡原因啊或者之类还是能够做出相应的鉴定，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尸体的现状情况，法医如果能做鉴定他肯定是具备条件的，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做出这样的结果来，
0: 所以警方已经认定为意外溺亡，排除刑事案件的前提，不是同伴故意或过失，够不上故意杀人或过失致人死亡等等都没有。好，第一个环节都没有，完了以后来看一看是什么呢？就家属认为这叔侄两个，这事后把这个尸体啊藏起来是吧？用摩托车运回来，一个人拖着头啊下巴呀，对吧？前后一人一个人啊，那个尸体在中间，回到家以后摆一个睡姿等等，瞒了3天多。就他这个很恶劣，够得上侮辱尸体罪吗？因为他是向公安机关申诉了，够得上吗？
1: 我们的所有的追究刑事责任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要主客观相一致，就是我们客观上现在是我们看到的他做了这样的行为，但他主观上到底有没有说我要侮辱尸体的这个意思表示，那需要公安在进行调查过程中调查询问这两位叔侄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反推最后他的动机来进行判断。那么从目前这个案件来看，这两个人只是怕担责任，并没有说我就是要把这个尸体毁掉，或者说我要羞辱一下，我让家属难堪，他没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单纯的就是说我怕你们追责找我，然后把尸体放到了那边，然后是自然环境导致了这个尸体腐烂，而不是说他们故意的进行了一个毁坏，所以我觉得主观上他没有侮辱尸体的一个故意。
0: 就他这个侮辱尸体罪要故意破坏啊，侮辱等等啊，有这样的行为才可能，是吧？
1: 或者说我特地把它暴露在一个非常容易腐坏的地方，我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有这样的目的性在，那么他可能才会定这个毁坏尸体罪。
0: 目前也没有这样的证据啊，目的可以去来举证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看，在今年的5月11号呢，当地检察院就出了一个答复函，认为小何的弟弟符合溺水死亡的情形，他同伴的行为呢？与其死亡的结果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两个人也没有侮辱啊毁坏尸体的主观故意，其行为呢不涉嫌侮辱尸体罪啊。
1: 是的。
0: 那么其他的刑事犯罪还有可能吗？在这个环节人们也会提一个疑问，就刑事是完全已经排除掉了是吧？
1: 是的，就是从目前现有的证据情况来看，这个没有办法构成刑事犯罪。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不通知家属，就是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意外事件里头最后救助人必须要通知家属这样的一个严格义务，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1: 没有法律规定的这样的义务在。对，我们一般都是道德，因为他的情节确实蛮恶劣的，而且他的最后一面现在比较惨，那个状况比较惨，对于家属的影响比较大，有可能能达到这样的结果。
0: 有可能。来咱谈一谈啊。就是一开始我想问你是什么，因为就这个溺亡的是成年人对吧，和这一对叔侄去游泳水库里啊。按理说有一个先行的行为，就我们约好的 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出了意外，好，那两个人可能要担责任，那这个责任可能有可能是刑事，类似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从这个先行行为，所谓的一个先导行为，一个先导责任，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能，那这是成年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是不是一定就涉罪，有区别吗？
1: 其实我们分两种，第一个，如果他是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他本身也是会游泳的，那么这个去野外游泳这个事情

0: 请双方也是都达成一致的，而不是说谁带谁去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一起去，但是并不当然的认为就是你出了事，我这边就要承担责任，主要还是成年人他自己的承担。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或者说这个成年人他本身是不会游泳的，或者说他水性大家都知道他不太好，那么你还是坚持的把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不太会游泳的成年人带到这个野外去游泳，那么产生了危险之后，那么带他去的那个人，他就有一个先行为的义务在那边。那发生危险之后，你就一定要去实施救助。如果没有救助的话，我会游泳，我也能救，我就是不去救，就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哎呀，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他是不是能够自己上来？他主观上判断失误了，那就有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案件，这小何他是不是水性很好，还是完全不会游泳？那如果第二种不会游泳，那有可能像您说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者
0: 是
1: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说，警方他在做就是侮辱尸体罪，其实已经是后面那一步的。
1: 对，
0: 他第一步一定是去判断刑事上，就是那个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么这些先行为的一些调查，应当也有初步的结论，以后才会排除说哦，我这边是没有刑事犯罪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那这两个罪您提示一下，量刑有多重啊？
0: 您是说那个故意杀人和那个过失致人死亡
1: 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有多重啊？
0: 对对，故意杀人罪我们法条上是没有分为作为和不作为，那么故意杀人罪一般就是死刑、无期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情节较轻的是处3到10年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一般都是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较轻的话是3年以下。
1: 所以提醒啊，这个案例很值得提示啊，遇到他人意外受伤啊，正确做法是立刻拨打120、120报警，对吧？同时呢，通知家属啊，这基本的一个道德义务，也是避免后续纠纷的一个关键，对不对？
0: 是的，
1: 您提示一下好不好啊？
0: 还有个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我们还想提醒，就是高老师说的，通知家属，如果你没有发生这个尸检，如果说它是发生在很久之后，很多死因都没有办法鉴定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叔侄两个他本身可能没有责任的。也会因为你的不恰当的处理这个后果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发生危险了，第一时间还是要打110、120报警。
1: 好的，生命值得被敬畏，家属的情感也要被尊重，同样的道理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感谢您万律师，稍后再连线。
0: 好，待会儿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高爽，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陈晨。很多人都想在闲鱼的二手交易平台低价捡漏，骗子正是利用这种心理炮制出成色新、价格低还能开发票的骗局。近期二手交易诈骗高发，不少人因此损失惨重。南通市民钟先生在闲鱼上搜索摄像机、考勤机、门禁一体机等商品时，看中了一名卖家的货源，对比同类商品对方售价适中，还额外提供开票服务，十分贴合采购需求。为核实靠谱程度，周先生特意查询对方的公司为京东子公司，于是便放下戒备，认定交易有官方背书，不会出问题，随即主动联系卖家准备下单。可却在沟通交易时，卖家开始透露周先生刻意引导脱离闲鱼平台私下交易，还提出签订采购合同，走公对公账户打款，营造正规采购流程的假象。钟先生按要求准备打款，转账过去仅3分钟，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京东支付提现短信，自己的账户莫名转入0.45元。这一反常操作让钟先生心生疑虑。等到当天下午5点钟，钟先生向对方索要快递单号，对方借口正在验货，刻意拖延，直到当晚7点多，卖家彻底失联，消息再也不回复。到了4月17号，对方依然杳无音讯，察觉上当受骗的钟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警方提醒，一、网购、企业采购务必坚守

0: 平台官方交易通道，坚决拒绝任何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公对公线下打款的要求。二，不要仅凭百度搜索对方发来的营业执照就轻信资质，企业信息需通过官方征信平台核验真伪，切勿被大牌名号迷惑。三，凡是低价好物包开发票只肯线下签合同转账的商家，一律提高警惕，十有八九是诈骗陷阱。四，一旦遭遇此类被骗情况，切勿抱有等待观望心态，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合同截图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好，结束警官说，进广告。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重磅重磅，茅台镇 VIP 尊享白酒年终返利特批1000组，买一箱得四箱，四大箱仅需618，等不到618当天了，只有3天推广。听到广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您没有听错，4箱24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盛装，白瓷瓶，红飘带，瓶身正面 VIP 尊享，赫然醒目。同时 V60 珍藏标识，市面上常见 V10 V20 V30 V60 属于少见的珍藏级级别。那这款酒今天明天后天仅此3天返利推广，等于618块钱四大箱，618块钱4大箱，618四大箱。重要的事情必须重复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端午确实需要买酒，这款酒包装精致有档次， VIP 尊享几个字也绝对撑面子，您大胆定薅羊毛。送酒到家，4大箱24瓶，付款618，只有3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

0: 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让孩子呢从零件开始啊，亲手造一辆能真的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呢造一艘能真的下潜的遥控潜艇。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啊，自己动手呢造出来的那种成就感，任何玩具都给不了。今年暑期呢，我们推出的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啊，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那第一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啊，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呢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啊落到实处。那第二呢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啊，能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呢把水下画面啊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呢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呢就能直接去水池里啊实操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那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啊，各期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报满呢立刻截止，到时候想报都报不上了。想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进入到给大家解答问题的律师帮忙团，首先提示一下参与方式啊，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只有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啊，加电话用意在哪儿，给您反打进直播室。有朋友昨天问有没有热线电话，咱没有啊，那么您在文字咨询的同时留电话，给您反打到直播室，再做一次详细解析，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啊，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尤艳涛律师。尤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与大家连线，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高爽老师，您好。
0: 你好，请说。
3: 就是我跟邻居家的一个那个树木的影响，就是他家那个树叶跟那个树的掉的花嘛，影响我家那个菜地啊，

0: 还有房子的漏水啊，我起诉的，后来因为调解不成嘛，那个村委会跟调解方调解不成呢，我就起诉的，起诉然后在那个上诉二啊，法院就是帮我们调停的，调停的那个法官说他家的树枝的垂直位置没有超越我家的，没有到我家范围，就造成的影响他不属于侵权也不赔偿，我感觉很那个，很不理解，因为影响很大的，我们菜地啊种菜啊平常就是两个季节的菜根本就不能吃的，树在全部腐烂掉的。
1: 嗯，这个是在调解阶段、
0: 就是、
1: 法官说的是吧，调解的时候、
0: 法官调解的，法官对的，法官调解，当时他说你这种他不属于侵权，他我们也没办法叫他赔偿，法官就这样说。我说这个影响已经很大了，已经就是说就家里老人呢确实没办法正常生活，还有那个落叶那个场地上都是的，下到雨。我说那个阳台也在，那因为落叶堵塞那个嘛，堵塞掉的嘛，也在漏水嘛，
1: 堵塞了下水是吧，
0: 那个掉落季节，上半年有一次，那个有好几次就掉树花的时候，下半年是十月份开始掉树叶，反正阳台堵塞就是漏水，还有最主要就是个菜地，就是我门前那个宅前那个菜地是没办法种菜的，因为种下去它就掉在那个树叶掉在里面，菜那个花掉在里面，蔬菜全部腐烂掉的，而且那个已经造成损失了。
1: 嗯，损失大概有多少？您预估过吗？像这样的损失？
0: 损失就是在那掉落季节那个菜，是比如说上半年，我因为我家里我经常回去嘛，估了一下三个月，上半年三个月，下半年三个月，这个菜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个东西都掉烂在里面的。而且那个场地清扫嘛，就是说树叶树花全部掉在那个场地上嘛，我们那个面积很大嘛，农村嘛，那个清扫要很长时间，用水冲啊，那个高压水枪冲啊，用扫把扫的，这个因为我们家里老年人都是身体不大好的，
1: 有成本啊，
0: 基本上我们在外地上班，我在上海的，我都是有几次我是赶回去的，有几次我是请人家上门扫的，因为给人家肯定要给人家钱嘛。
1: 好的，来，您别着急，我们来请律师分析一下好不好啊？尤律师，因为现在是在调解阶段，您觉得法院这么调解，这说法到底对不对？就是说，他这个叶子垂直的位置没有超越他们家的那个范围，所以够不上侵权。但他们家确实有损失啊，这个怎么看？是不是一个侵权啊？
2: 我这个个人理解啊，我觉得法官这种认定啊，还是基本客观公正的。首先啊，侵权责任有一个四个构成要件。一个必须有这个侵权的行为，第二个就是要有损害的结果，第三个就侵权行为之间有这个结果之间要有因果
1: 关
2: 系，最后一个是要有就侵权人要有过错，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过错责任嘛，这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所以呢，这个法官其实他说的就是他的这个树枝都垂直，没有超出他的这个家的范围。那么严格意义上，落叶啊就飘到他家里，就是到邻居的家里面，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作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我家里面的树，我可以控制它成长或者控制它怎么样，但是它落在哪儿，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我没有办法控制，你就不能说我对这个东西产生的后果还产生一种侵权责任。因为这里面我是不存在过错的，就是这种落叶，我刚才其实听这一位听众说的，可能他有一点夸大了这个后果。就这个落叶，一般来说，落叶的话，它本为是枯萎了以后才会落下来。树叶啊，它是处于一种枯萎状态，它在就已经是风干了，或者说属于这个干燥的状态，它时间不长，它就会被大自然自然的吸收掉了。如果说因为长期没有清扫腐烂了，那么我认为那你这个在种菜或者说在你家这个阳台上，这个你个人这个维护个阳台的这么一个清洁，或者在菜地的整理上，你缺乏自己必要的这种注意义务。说你居然说这个菜地居然能被这个树叶掩盖，最后导致它腐烂，那么我认为你这个家庭里面就根本没有人问。如果问的话，稍微整理一下，不会像他说的这么严重的程度。这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听说树叶导致其他人的这个菜地腐烂的这么一种现状。这是我想表达的个人观点。但是呢，真实的这种情况还要根据审理案件的这个法官啊查明的事实来确定。
1: 对，
2: 好吧。
1: 您前面讲了很多这个什么落叶菜地腐烂啊。好，还有一个，他说这个落叶导致他阳台那个，比如说管子啊堵塞 啊，会有一些这个不通啊，要疏通啊，怎样怎样。
2: 那
1: 这个呢，
2: 我不是太理解，他这个阳台是属于暴露在外面的，还是在他自己家里面可控的？这个阳台呢，是不是没有封闭的阳台？
1: 农村的，
2: 导致落叶多。那么说，作为这种落叶嘛，说如果说阳台上有一些这个出水口，那么稍微自己清理一下，就一个出水口嘛，一个阳台上2到3，最多4个出水口，那么把那个树叶稍微扒拉扒拉，我想这个工作量不会很大的。我说4个落水口花3-5分钟可以解除，不至于说到他这种说的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是说这个落水口，如果说这个落水口，我不太理解他这个落水口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嗯，
2: 哎，
1: 您的意思是我们听众这块其实有一定的义务责任，要自己要
2: 对
1: 打理疏通啊，这个意思要关注啊。
2: 就是我想表达的，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控制，就是你让对方如何到你的控制的范围内，
1: 对，
2: 来帮你清扫，得不到你的允许，他是没有办法到你的阳台上来。那如果他私自过来清理，他又那反而构成侵权了。
1: 嗯，
2: 我说的意思好理解吧？
1: 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是调解阶段。是吧，他可能难以接受啊。如果他不接受行，那可能要法院判。判的话大概率是不是也是像您说的这样，或者像调解阶段的这样一个方案判的话这种走向啊。
2: 既然这位听众他起诉的是以侵权责任来起诉的，那么法官肯定要判断整个这个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责任的几个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那肯定是要驳回的。
1: 啊，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的，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尤艳涛律师做客节目。好，尤律师再见。嗯，
2: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还要想找尤艳涛律师来咨询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贵州一个 AI 发烧友啊，在境外的社交平台呢搭建社群，会员已经超过27000了，在群内呢兜售 AI 脱衣教程啊，一共获利呢10万多，最终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孙某是贵州一公司员工，平时十分喜欢研究 AI 技术，他运营了 AI 绘画、AI 副业、AI 美女等公开频道，还设立付费学习群，向付费用户提供核心技术教学。所谓核心技术教学，就是一套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涂抹衣物区域，一键生成裸体图片的操作流程，并包装成 AI 脱衣教程。收费标准从最初的每人38元一路涨至168元。市民吴先生在学习 AI 技术时发现该违法群组，随即举报，截至被抓，他运营的付费学习群、接单群等私密社群成员累计超3000人。经统计，传授一键脱衣技术的私密付费群组就有1500余名成员。
1: 嗯，好，来，万律师啊，这个孙某呢，向超过27000的群里面成员27000啊，售卖这个 AI 脱衣教程啊，而且教他们这个什么核心的技术，搞一些教学。经公安机关鉴定呢，就他那个有5部的视频、15张图片被认定是淫秽物品啊，而且呢，他还搞了一个接单群，就专门给这些学员啊、会员啊 介绍这个制作色情图片的业务，上下一条龙，是吧？
4: 嗯。
1: 但是他这个群呢是在境外的平台，按我国法律来惩处一样的，没问题。
4: 可以，因为

0: 对，因为他是中国公民嘛，他一样适用中国刑法。
1: 那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0: 看到的材料来看，他没有定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因为他公开平台上他的那个视频数量或者图片数量都不达到那个可以以这两罪名来追责的一个条件。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好像公开平台只有十几个视频。我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他如果要以盈利为目的，他传播过淫秽物品的话，要这个视频要达到20个以上。而且从现在公开的数据来看，他收费不是说我卖这些淫秽物品的视频，而是卖这个技术。
1: 卖教程，
0: 所
1: 卖
0: 以，
1: 技术，
0: 对，卖
1: 哦，
0: 教程，卖教，对，所以警方没有定这以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之类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其实是从视频的数量啊、图片的数量还没有达到一个起刑点，就这个还难以够得上。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刑事问题，对吧？那这个罪名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个罪名？
0: 刑法它分287条，有之一和之二。之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帮衅罪，这之一就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简单来说，它就是用于信息网络来传播那个犯罪方法。那么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就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哦，叫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0: 信
1: 罪，
0: 息网
1: 这
0: 络
1: 个
0: 罪，
1: 很少见哈，就是讲的不太多哈。那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像这样的。
0: 一般来说是情节严重的话，他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然后他一般的情形就是指，比如说设立用于实施犯罪啊，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之类的网站通讯组群，就像他说的建的那个群，他有2万多名会员，然后有1500个私密群的会员，他靠这种方式来牟利，那么就会涉及到目前这个罪名。
1: 他最高就3年吗？
0: 对，他情节严重是3年以下。
1: 那他这个起刑呢，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能设这个罪，比如建群
0: 是的，
1: 啦，传授这个犯罪方法啦，
0: 然后，但是他可能要达到情节严重嘛？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你的组群有超过5个，或者参与这个组群的数量达到1000以上，他都可以构成这个犯罪。
1: 那他这个显然了，多个群，
0: 对，他都
1: 2.7万人次啊，很多
0: 上万了。
1: 啊，对。
0: 对。
1: 那这个案件为什么够不上一个传授犯罪方法罪？这个很像，是吧？就是 AI 的脱衣教程，而且传授这个核心的什么技术啊、教学啊，怎样？这很像这个罪，为什么没有够得上呢？
0: 其实是有个问题，AI 的脱衣教程，如果说你只是自己使用，它不传播淫秽物品，或者说不传播淫秽物品牟利，那么自己使用，它并不当然的构成犯罪。如果说他还在教授他，哎，你制作完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去上传，怎么去牟利，那么就有可能构成那个传播，对，
1: 但是
0: 教授犯罪方法罪。
1: 他不是搞了一个接单群吗？就教你下游怎么样去介绍这个色情图片的业务啊，怎么这个也上下一条龙，这个从目前来看
0: 他
1: 也够不上
0: 对，
1: 啊。
0: 对，目前来说可能也一个是数量，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分工啊或者之类的，到底是不是他本人一直在操作，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目前的材料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罪名。
1: 好，所以法院最终是以这个叫非法利用
0: 非法利用
1: 信息
0: 信
1: 网
0: 息
1: 络罪，
0: 网络罪，
1: 判处孙某呢有期徒刑是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啊，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对吧？这个是显然的。好，那些会员2.7万人会员去买他这个教程，这个什么行为？这个也涉罪吧？什么行为
0: 其实，
1: 啊？
0: 买教程这个行为并
1: 不
0: 不构
1: 涉
0: 成
1: 罪
0: 犯
1: 哈。
0: 罪，然后哪怕你学了这个教程自己玩也不构成犯罪，但是在孙某的那个行为之下、教导之下，你制作了之后去上传、去传播、去牟利，那么就构成犯罪了。
1: 那就可能是传播淫秽物品牟
0: 淫
1: 利
0: 秽物
1: 罪，
0: 品牟利
1: 但要
0: 罪，
1: 达到起刑点，是吧？数量多少个才可能？达不到有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也是有啊。好，还有一个孙某呢，他是长期用他妹妹的账户收这个会员费。他妹妹如果知道是共犯，不知道不涉罪。
0: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有的证据没有看到他妹妹到底知不知情嘛。如果说是知情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共犯，他是一个相当于帮助犯，提供了一个资金结算。但是呢，他又和我们平常遇到的那个帮衅罪不一样。帮衅罪里面，因为他上游犯罪，他是诈骗或者之类的，然后通过网络诈骗之后，他这个账户不单单是结算的问题，可能还有转移啊之类的。所以他妹妹如果说知情并提供这个账户，在这个案件里面应当是个帮助犯的共犯，相对来说会是一个从犯，
1: 如果不知情，完全不
0: 完
1: 是
0: 全
1: 任
0: 不知
1: 何
0: 情。
1: 的问题，是吧？
0: 对的对的。

0: 是近亲属之间还不出出借的问题。
1: 嗯，好的，所以提醒啊，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啊，这
0: 是
1: 违法犯罪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万振律师。好，万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 400-878-8323 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5: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4: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乃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5: 丰乃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儿吃丰乃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4: 是不是啊？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丰乃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

0: 叫 RTP0C。
1: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蜂奶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0: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蜂奶宝怎么好的。
2: 妈，我跟你说，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1: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0: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蜂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3: 一，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蜂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1: 嗯，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0: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蜂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3: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蜂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1: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0: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4: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5: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下面紧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市2026年全国放日增值放流暨水生生物保护科普宣传活动举行，17.43万尾胭脂鱼与长江鲔鱼鱼苗回归长江。此次投放的均为长江本土珍稀鱼类，其中胭脂鱼是国家二级保护水生生物，长吻鲔是江。路透社援引这名官员的说法报道，侯赛因6号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 奥黑尔国际机场，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机场安保人员盘问。

0: 手机也被检查。一名随队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个小时，手机同样接受检查，但最终被拒绝入境。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今天2026年高考大幕拉开了，今明后三天全国的天气格局是南北各异。明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宁夏银川两名事业编教师岗位笔试第一的考生，因涉嫌违规组织围报，面试资格被直接取消。所谓围报，就是非法利用大量别人的身份信息，对同一个岗位虚假报名，制造出几百人抢一个岗位的假象，从而吓退竞争对手，而组织者或其关联考生则趁机上岸。此前已有案件披露，一名考生与培训机构教师串通，两年内累计虚假报名700余次，使用的公民个人信息超过5000条。围报是从源头上破坏考试公平，从报名环节就开始作弊，用虚假信息制造恐慌，用信息差吓退对手。人民日报客户端今年2月曾发表评论称，公考围岗之类行为必须打击，一方面加大惩处力度，一旦查实，不仅要对当事人取消成绩、限制报考，更要依法追究各个环节参与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需从报名源头扎紧制度与技术的篱笆。此外，还要依法打击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可能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啊，来跟我一起探讨切磋。
4: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6: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印度在对外军购啊一个最新的动作，那就是大批量的购买阵风战机。根据新华社援引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日前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要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那么预计法国

方面将会在2到3月内做出回应，双方呢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翻译过来就是印度买阵风这事儿定了啊，买的批量很多，那么双方明年谈出一个合适的章程。据了解啊，有一个合同的细节是值得关注的，就是94架阵风战机将由法国的

0: 这种意向。另外很多网友也在讨论，在去年的印巴空战，就是五七空战之后，那么阵风战机的这个销路好像还是不错呀，印度还是就是偏爱阵风啊。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陈教授，首先请您解读印度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要一下子再采购这么多的阵风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次啊，印度是紧急追加采购114架阵风战机，那么印度有哪些考虑呢？我觉得啊，从这个他购买这个计划到最终落实，他是有这么几个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印度的这个战机的缺口，它迫在眉睫。那为什么叫迫在眉睫？现在印度空军的现役战斗机中队是29个，那么其实它的编制要求就是必须要有42个战斗机中队，那现在只有29个，那还差了十几个了。那同时呢，米格21战机已经全速退役了，那米格退役以后或者逐步逐步退役以后的缺口，你看把这个差额给补上了啊。同时呢，还在印度本土进行组装，那可以带动印度航空工业的发展啊。虽然它的核心航电和发动机还是要依赖法国的，但是呢，这个毕竟它是在印度，大部分这114架大部分是在印度本土组装，那也就是对印度来说，它能够满足它的叫自主化或者叫印度造的这个感觉啊，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并不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能不能就此去压制巴基斯坦的呢？这个战斗空中战力呢？我觉得体系决定胜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一套体系是决定最终的胜负归属的，而不是靠一架两架当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巴基斯坦空军有什么？它有一套体系，从歼十、CE、枭龙，还有预警机，还有这个空空导弹，它构成了一个什么呀？构成了一个高效的杀伤链。那么如果说他在获得像我们中国的歼商务的这个外贸型，他就可以构成一个代际加体系的双重优势，对吧？所以最终是体系来决定的。那么我们要对比了，对比印度，印度你可能最终会拥有176架阵风战机，但是别忘了你是一个万国造机队，包括苏-30、米-29还有自身的光辉战机，那么你要整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你缺乏一个统一网络中心战的能力，数量是有优势，但是你难以抵御你的体系上的短板和缺陷。而巴基斯坦方面呢，无需用对等的数量，只需要保持一个不对称的拒止，也就是说靠体系来对抗，那你印度方面还是没有胜算。
0: 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化作战能力的这件事情上，巴基斯坦当然更有优势，因为巴基斯坦自己也说了，他的整个空战从地面的防空雷达到用的导弹到用的这个战斗机这个作战的平台再到什么预警机啊等等，他都是清一色的中式装备嘛，对吧？那这个里边体系作战的潜力是要远远大于印度方面的。刚才陈教授您其实也提到了飞行员也重要，对吧？因为你战斗机要发挥任何的这个作战的效能，你飞行员是要起到这种效果的。而我看很多网友和媒体的分析也提到，在印巴的空中力量的对比间啊，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其实一直有差距，而且这个应该来讲，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的这个训练水平是要高于印度的。那么对于这个细节，陈教授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1: 好的，那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他的训练水平高于印度，这是谁说的？这是巴基斯坦空军前参谋长叫索海尔·阿曼他说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印度强呢？我们先来看训练飞行的时速。巴基斯坦空军精英飞行员他的年飞行时速大概在180到240个小时，这是有对外资料是这样说的。那么印军是多少呢？ 印军大概是140到180。

0: 那你看啊，人家是180到240，你只有140到180，那也就是说这个差距还是明显的，是吧？所以巴基斯坦空军飞行训练时速是超过这个印度空军的。那我们再来看实战经验和体系支撑，巴基斯坦空军它长期处于一个边境对峙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会多次参与到反恐以及有限的空战，它就形成了一个小规模高频实战锤炼。那么我们再看印军，印军呢它的确参与了多次国际演习，但是呢它的体系协同弱，数据链不互通，而且呢指挥链庸愚。比如在去年的那场空战当中就被认为信息失能，战术僵化，这都是平时所造成的。所以巴基斯坦空军很自豪地说，我们的训练水平高于印度。那我们再来看看训练的假想敌和难度的设计方面，其实它的差距也很大。那巴基斯坦是以什么呀，是模拟印度空军阵风或者苏-30MK 这个为常态，就是模拟对方的阵风和苏-30MK 为假想敌，同时嵌入了强电磁对抗和超视距的压制科目，这是巴基斯坦空军的训练。那给我们感觉是什么？更加贴近实战。那印军呢，印军的训练他的确很重视格斗，但是你的多机型的混编它就导致了协同效率很低，超视距和体系作战滞后，而且是严重滞后。你看这就从训练时速、实战以及假想敌这几个方面来一对比，那我结论就出来了，的确这个巴基斯坦空军的训练水平是要高于印度的。
1: 那么我们说到印巴之间的对比啊，应该说这叫有个话叫什么来着，不看广告看疗效，对吧？那么不看训练也要看实战结果，实战结果来讲，去年印巴在五七空战中直接的对抗，那这个结果是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呀，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是印度的阵风战机被击落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印度阵风战机被击落这件事情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印度继续选择大规模购买阵风战机。那么包括阵风战机在国际上的一些销路好像受到的这个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话题程教授您怎么看呢？我们马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啊，程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有些朋友还没有参加，那么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那么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说啊，这个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那么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呢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普通的钙片有50-60了，好一点的要上100。那么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维 D3 加维 K2 的三项同补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钱。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订购400-100-7897 400-100-7897。您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我知道你们等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年终大促要买酒，今天茅台镇古坛酒业放血返点，比大促还要大促，平时买一箱的钱，今天直接给您发四箱，您没有听错，买一箱得四箱，四箱24瓶，618，每瓶才20多，这不是简单的促销，是厂家拿着返点补贴直接砸向消费者的福利，请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 VIP 尊享，看到链接自助下单就可以，四箱24瓶，618，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52度的浓香，有包装，两瓶一个手拎袋，瓶身和外壳都有 VIP 尊享的标识，送人自饮宴请都撑得起场面，扫码价798，今天划到20多，您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订购一箱实际发货4大箱，4箱24瓶，618，每瓶就是20多，您买料酒买二锅头都不止这个钱。贵州茅台镇出品，水土气候无可复制，52度浓香型的白酒，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窖香浓郁，入口绵甜。红金配色，喜庆大气的外包装， VIP 尊享的标识，无论是送礼自饮宴请都是撑得起场面，一箱6瓶，4箱就是24瓶，够您喝半年了，够您送一圈的亲戚朋友了，4箱一共618，每瓶低至20多，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还是在大南京 APP 找到军情观察的话题帖参与讨论，或者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您当下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跟我一起来探讨
0: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把上半段聊到的这个印度再次购买阵风战机这个事情给说完。其实上半段呢，我也提到了很多网友特别愿意聊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印巴空战的结果没有对阵风战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销售啊，包括一些订单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呢？这里边有哪些微妙的事情？我们请程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好的。那么这个阵风战机去年在跟巴基斯坦这个歼十的对抗当中是全面落败的。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它的销售呢？我们来看看啊，什么原因？那首先啊，就是阵风这款战机它主打的是地缘中立牌。那什么叫地缘中立？我们知道大国在博弈，对吧？尤其是美国瞄准了中国。那美国有什么 F-35， 我们中国有歼十 CE。 那么这是中美的两种战机啊。美国的 F-35 它当然价格很高，那同时如果选了美国的，那么会有很多条件被捆绑。那选了中国的呢，那美国又会打压，所以这个就叫地缘政治。而这种呢，法国的这个阵风战机呢，它主打的是一个叫地缘中立牌。你看像越南、阿联酋、印尼这些国家，它呢是不愿意选边站队的，就是用地缘中立来保持自身的这个中立性。那这样的话，法国的这款战机同时它也没有自己的附加条件，那对他们来说就很实用。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的阵风战机更受欢迎，是吧？因为它避开了大国博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系对抗不代表当机失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体系对抗是去年印巴的体系对抗，但是并不代表一架飞机当机啊，单独的这一架飞机它不行，对吧？就是单独拿出来拎出来它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多处买家把这个战损呢是归咎于印度的预警缺失，就是你整个印度方面你的战备你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呢战术是误用的啊。同时呢中巴体系协同，比如空警500，对吧，和这个歼十 CE 它是协同的。那么这并不代表当价这个阵风战机全面落后，所以这是买家他要比较的。那么同时呢，这个阵风战机的电子战他们也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呢还有多用途。那从一架飞机就当价的来看，它的这个优势它还是有的，不代表它整个就没有优势了。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阵风，法国的阵风战机啊，更注重这个买家，潜在的买家。那目前阵风战机这款战机它的订单啊是超过了200架，交付时间已经排到2030年了。那这什么概念？就是排了5-6年以后了。那这跟法国很注重的这一种潜在买家的宣传鼓动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把法国的整个后勤培训体系这个啊都 这个捆绑起来了，就是我卖飞机给你，那我的整个后勤啊培训体系啊我都是跟上的，就是捆绑了，
2: 相当于套餐，
3: 对很多国家来说，哎呦这个买回去就可以用了，对吧，所以你看它很轻松啊。这个和美国比起来呢，美国的 F-35 成本非常高，不是一般国家可以买的，所以

0: 这些因素叠加放在一起，那就觉得哎，还是有吸引力的。那再一个就是什么呀？再一个就是印度这次买的114架，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印度本土组装的，就是把这个就业率给了你购买国，那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啊，主持人。
1: 嗯，陈教授，除了在阵风上的这种追加购买，还有一个，那就是说是从零到一了啊，就是说要新增建新购买了。这个呢，就是说苏武七啊。其实从前段时间一直有消息传出来，说印度说是这个八九不离十，基本定了，六代机不是这个五代机这件事儿，就选俄制的苏武七战机。那么这个决定，陈教授，您看是已经定了吗？就是完全不考虑美国的 F-35 了吗？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好的，其实在去年啊，印度和俄罗斯就开始对苏武七 E 是一种出口型的，就对这一款战机的许可生产、源代码开放，还有这个采购的规模，就进行了技术性的磋商，在去年就开始磋商了。那么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消息，仅仅是什么呀？仅仅是在推进中，在推进中，而不是完全落地。那么我们现在就分析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印度之所以决定购买苏武七 E， 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我觉得很清楚，就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列装歼-35，而不是歼-20。那么如果说中国跟巴基斯坦这个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歼-35，那么这就迫使印度不得不寻求一种过渡性的隐身能力，就是战机的隐身能力。那么要干嘛呀？要取得一个战略上的平衡。你巴基斯坦可能有了中国的歼-35出口型的，那我呢也要有这个隐身战机来弥补我的短板。那这样的话，从哪里选？美国拒绝 F-35 技术转让，那么同时呢，法国也不给他阵风的源代码，这就剩下的就是俄罗斯了，因为他不可能从咱们中国买嘛，对吧？那剩下的就是从俄罗斯考虑了。那么俄罗斯双方会不会最终达成一致呢？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一种有限过渡，而不是全面换装，这是有区别的。什么叫有限过渡？你巴基斯坦可能会有中国的歼-35，那我呢，有限过渡就是小批量的购买，大概是30到40架，然后呢，慢慢去组装，自己去组装这个50到100。啊，当然这是未来了啊，不是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限的过渡，它压根不是全面的换装。那么这刚才我们说的仅仅是在进行当中，而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未来印度购买苏武七，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因为最终还没有落地，还在最后的评估当中。你看今年四月份最后的消息是还在评估中，还没有启动正式采购的流程和拨款的程序，也就是说最终离落地还会有一段时间呢。主持人，
1: 印度的整个空中力量的体系应该是苏武七啊、五代机和这个法国的阵风四代半进行这种高低搭配，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啊。当然了，这两款战机如果真的和自己的老对手巴基斯坦再对上啊，那这个我们说从战机的水平上，从体系化的作战能力上，我相信这个差异仍然有可能像此前的印巴空战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是印度方面没有办法轻易的说就把它抹除掉的。好，一会儿呢，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啊，来关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啊。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黎巴嫩局势。

0: 那么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在6月3号发表了一份正式的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那么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6月4号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德宾镇啊相关的一些地区和城镇逐步的开始撤出。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呢发生了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的事件，央视记者从联黎部队获悉，一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士兵当地时间3号的23点20分在黎南部遇袭，在4号凌晨身亡啊。那么对于黎巴嫩局势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我们先聊这个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这件事情，联黎部队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维和士兵被打死的事件，您如何去解读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1: 好的，联黎部队它的职责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所成立的。联黎部队呢是1978年开始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主要任务是监督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同时呢协助黎巴嫩政府军部署到南部地区，并且呢保护平民，支持人道主义救援，同时绝对保持一个中立不介入冲突的任何一方。那这一次为什么会出现伤亡呢？这一次出现伤亡主要是因为从今年3月以来这一地区的冲突急剧恶化，那么以军啊，以色列的军队深入到了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的非军事区，而真主党方面呢又持续用火箭弹导弹进行袭击，双方交火日益密集，那么已经波及到了维和哨所附近。你看3月29号4月18号6月4号这三次都发生在作战的前沿地区，就是把哨所也卷入进去了。那么原因是什么？那这次造成了一死两伤，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包括出现的误判，比如以色列军队称我要回应真主党的火力啊，它出现的误判，同时呢武器的精度不足，比如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它的武器精度是不足的，同时战场出现了混乱或者极少数的蓄意行为，那么这几种因素叠加，它造成了这一次联黎部队出现了伤亡。那么联黎部队呢多次谴责对方的袭击，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指责任何单一的责任方。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并不指责某一方，并不固定去指责某一方。以色列曾经承认这个数次出现了误击，比如2024年还有今年的3月他承认是误击，而真主党方面呢是坚决否认来自于他的误击。那么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呀，这个没有办法去真正去核查，因为现场处于战区，而战区是危险的，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同时呢加上政治博弈的这个叠加，就造成追责方面出现的困难，那么导致联黎部队在无停火无安全区的限制中执行一种高危的任务，那么这就是造成他们伤亡的主要原因。
0: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现阶段的黎以谈判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以色列针对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但是黎以谈判又是黎巴嫩政府方面跟以色列跟美国去谈啊，真主党是没有参与的。那么在当前的这种黎以谈判的过程中，真主党没有参与，但真主党的态度是什么呢？怎么看这个相关的问题，陈教授？
1: 目前的这个谈判啊，它是由美方来主导的，叫政府间的对话谈判，是由美国在华盛顿居中斡旋，然后呢由以色列政府黎巴嫩政府他们之间在进行，比如这个6月初就进行了 这个第四轮的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啊，双方的分歧其实也很明显。以色列就坚持先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我再全面撤军，这是以色列的态度。那黎巴嫩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要求你必须全面停火，并且呢，以色列军队撤出。那么双方对执行的机制和安全的保障也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也就是说呢，这个双方是由美方在主导，由政府之间在直接进行谈判的，但是因为分歧比较大，那么双方啊可以说在这个协议的理解上是存在分歧的。那黎巴嫩真主党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看啊，黎巴嫩真主党他没有参加啊，完全缺席了谈判桌。黎巴嫩真主党没有派任何官方代表前往美国参加由华盛顿所主导的这个黎以直接谈判，也没有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啊。此前不是达成了一个联合声明吗？他没有签字。反过来，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把这次谈判定性为阴谋。黎巴嫩的真主党叫卡西姆，他们多次公开谴责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个直接谈判，并且呢认为这是迫使或者强迫他们放下武器的一个阴谋，而且认为这个阴谋是徒劳的。到今天为止，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承认这个协议，他们明确表示不会遵守黎以政府所达成的任何协议，而且呢要这个，而且认为交不交枪，对吧，是我们黎巴嫩政府内部的事务，跟你以色列跟你美国无关。因为这份协议里就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全面交出武装，就是交枪嘛，你交不交枪啊？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呢，最终他很有可能就是你们达成的协议我不遵守，而且我呢要这个来破坏这个协议的落实。那这就是真主党的态度。
0: 那么现在来看，伊朗是在为这个真主党撑腰，因为现在真主党面临以色列狂轰滥炸，确实是吃不消，而且损失也确实比较的重。伊朗方面最近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对以色列重新开战。那么这个警告应该说很有分量了啊，释放了哪些信号呢，程教授？
1: 好的啊，伊朗就警告了，如果你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那就意味着重新开战，这是伊朗发出的警告。那伊朗这个警告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我觉得啊，它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绑定，伊朗啊把它自身跟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深度的捆绑，把黎巴嫩视为是自己的第一道防线。那如果说贝鲁特遭侵略，那就等于伊朗在黎巴嫩影响力完全被清除，这就将动摇他在区域的威慑可信度，并且呢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也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所以现在伊朗把自己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以此发出威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红线画出来，这个红线是什么？就是贝鲁特。贝鲁特是什么？它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所在地，它就被伊朗视为是自己的红线。如果你以军以地面或者大规模空袭行动打击贝鲁特，那么这被认为将会触及到伊朗武装部队直接参战的一个红线，那么伊朗不得不采取行动去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这就标志着当前美国跟伊朗之间或者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边谈边打的停火框架有可能彻底破裂。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伊朗要就此发出威慑，那这个威胁是不是
2: 过个两三天还沉的话，你就来做个那个核磁共振。然后他5月31号沉的实在受不了了，那个脚也不能走路了，然后他去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做那个骨裂了，然后就想着时间比较长。
0: 骨裂了，应该是尾椎骨屁股那个地方尾椎骨裂了，是不是？
2: 哎哎， 对的对的，然后就想着那个是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0: 哎，那肯定是，那不是几天就能恢复的。我他评不了工伤，评不了工伤。
2: 哦。
0: 啊，他。

0: 也不是劳动关系，他这叫返聘，这不叫劳动关系。
1: 那我们那他还签了合同的呢，他有
0: 但他签的肯定是劳务合同，肯定不是劳动合同。你可以让他看，他签的肯定不是劳动合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他是自己睡觉的时候躺在上边，然后滚下来，摔伤的。这个呢不叫工作原因。咱们凭工伤呢，哪怕他是返聘的啊，哪怕他是返聘的，咱们想主张赔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伤得是工作原因造成的。那他这个不是干活吗？不是工厂告诉他说他这个岗位该干什么活，他干活期间造成的伤害受伤了，不是的。他是自己午休，虽然他是在工厂的里边，但是是午休时间，自己午休的时候摔下来的，这个评不了工伤。
1: 哦，
0: 哎，他的关系劳动关系肯定不是劳动关系啊，最多是劳务关系。他又是返聘，他返聘之后，他现在开始领养老金了吗？
1: 领
0: 那就是了，他又开始领养老金了，这点也不符合那个工伤申请的条件。所以他几点，他几点都不符合，评不了工伤啊。
1: 哦哦，好的好的，我也是那你的公司，我一直都
0: 没事儿，你帮他问问我嘛，你很热心嘛，对吧？帮他问问我，哎，没事儿的。但是你跟他说，你说反正我帮你问那个主持人小东了。小东说，不管是从你的用工关系，还是说你已经是退休了领养老金返聘的这种情况，还是说你这个摔伤的原因，因为不是工作原因嘛，啊，你说不管从哪一个维度去，哪一个角度去看，你都评不了工伤。
1: 哦，这样的。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收音机都听坏了一个，然后我又买了第二个，然后我又
0: 谢谢你
1: 说那个人家没，就是你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真的。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那你就转告他一下啊，好不好？
1: 好的。
0: 然后呢，咱们自己上班的时候，说实话，干这个工作也挺辛苦的啊。那么咱们自己上班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啊。
1: 对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谢啊，好嘞，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嗯嗯，来，我稍微总结一下，问题对我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对于当事人或不懂的朋友来说，就觉得我到哪能去求证一个清晰的、清楚的答案？大家记得啊，工伤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呢？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就是一个人受伤了，那么他得在工作时间，他得在工作地点，他得因为受伤的原因得是工作原因。首先对这个啊，至于说劳动关系呀、领没领养老金呐、啊，那是另外一说，针对的不同人群。那么适用于工伤评定的，适用于所有人群的，就是这个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咱们现在因为咱们处理这种案例比较多，大家都知道啊，我上下班路上，这可看成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那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看什么？包括自己摔倒了，看责任情况，对不对？如果自己不是主责、不是全责，也可以申请工伤。那么小东，我出差，我没有在公司啊，我出差算吗？算，只要你出差，因公出差，且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工作。你比如说，咱们大概现在是几月？现在是六月嘛。咱们应该是在五月初还是四月底接过一个电话，小伙子年龄不大，啊，公司派他出差，那么出差之后呢，他怎么出的事儿呢？应该是整个小伙子应该植物人了，什么原因呢？他出差的时候呢，晚上就请同行，啊，还不是他们本公司的人，是他出差到那座城市的他的同行们。啊，其他公司的啊，这个做同样业务的公司，跟同行们一起吃个饭，结果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喝了点酒，然后就出事了，啊，那么家属当时也来咨询过，那这种情况，那算什么呢？首先啊，不是，这是工作原因出差，对不对？但是这顿饭吃的呀，算工作时间，算工作原因吗？这个就要看细节了。比如说这是一顿什么样的饭啊，谁着急的，那么这顿饭吃的是为了谈一笔公司的业务吗？这个饭是公司拿钱吗？吃这顿饭是向公司报备过，甚至是公司受益的吗？你到哪个城市请个客户啊，吃个饭谈笔业务，要看这些细节。如果

果有，我仍然认为可以争取工商认定。啊，为什么喝酒？那你不把客户喝好了，这个业务能谈得下来吗？对不对？而且这顿饭是公司知道的，这个客户也是公司指定我这次出差去搞定的。那么我在维护客户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这个受伤了，我觉得可以争取工作原因这一点。但是那个案例，就咱们说的接的这个案例，靠不上啊。他们就是首先不是公司受益，公司也不知情，公司对这顿饭也不知情，也不是公司花钱。那么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小伙子出差了到这个城市啊，他找同样干这个活的，干这个业务的同行们啊，小哥几个晚上吃顿饭啊，聊一聊，这个更多的看成什么呢？看成是私人行为。那这种情况下，虽然他在出差期间，但是啊，靠不上什么呢？工作时间、工作原因。当然很痛心呐、啊，我记得年龄不大，啊，一个小伙子，年龄不大，刚结婚不久，其实是非。

0: 不同的群体，但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适用于所有的在工伤评定，这是最大前提，好不好啊？这样的话大家自己能判断，他中午午休自己从那个上面睡觉的地方摔下来，我认为不能够看成是工作原因啊。什么意思啊？副案出事了，按工伤赔，不用再去纠结是不是劳务关系。首先是这样的啊，就这个事儿呢，还没有正式的实行。这事儿还没有正式的实行，这是第二。这是第一啊。第二，从你看到的新闻的实行日期开始，到这个事情真正能够被很好的落实执行，这中间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啊，来，好了，来，杨法月啊，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有一个听众叫杨法月，打官司应该是打输了是吧？啊，判决书要找专业的律师看。啊，这个呢，不管是我看还是我们那个编辑看，我觉得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律师。啊，他呢是发了判决书给我，然后呢好长啊，打了官司应该打输了，你要找专业的律师去看啊，因为这个事关重大。好了，来，小内华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为大家开通。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来说下件事。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听小东有话说，党一身正气，弘扬社会正能量，给您无限温暖，陪伴您的每一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南京听众王仁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来，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电节，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电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618呢？618买家电真的很便宜吗？我们给大家选的两个上市公司的品牌，第一，海尔，你们很熟悉，洗地机，而且海尔会在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加电节首发一款机型。另外，莱克集团这个很骄傲了，咱们江苏的上市公司，他们旗下的做了几十年，而且中国第一台。就是谁在中国最早做那个台式的净饮水机啊，就是碧云泉这个品牌，而且是中国卖的最好的台式的净饮水机的品牌，他们都卖了几十年了。你想，这两大品牌会在下周四的直播当中正式的亮相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说小东，那什么样的人要看这场直播呢？记得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啊，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们家没有洗地机的，你一定要看这场直播。你们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那小东，你每家庭情况不一样，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这事儿我就说的那么绝对，你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为什么这么坚决笃定呢？那是因为除非你们家啊已经脏的不行了。但凡正常的家庭，实际上扫地拖地是一项体力付出非常大，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的一项家务。所以所有朋友，你应该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你们家谁每天擦灶台呀？你们家谁每天保证那个地上干净啊？卫生间里的头发那个少一些啊？你们家这些事谁在做？不做的人，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心疼一下干这个家务的人。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往上，你们家这些活都是

0: 你干，你去医院拍个片子，你肯定腰托啊，你肯定是腰托的，只不过你那个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到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开始疼那个程度。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3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弯腰多少次？350次。你肯定都没有意识到，天哪，我在家里干一回家务啊，我100平举例，我干一回家务我要弯腰350次，你自己都会惊讶。所以我说不干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地机，海尔大品牌618，不仅有平台补贴，有我们的节目的小东的补贴，有专属的补贴，你的价格会比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都要便宜几百块钱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然后比京东上便宜900块钱，记不记得？这次又是一个新机型，而且比之前的大白鲸的从技术功能上来讲啊，还要再新一些，再强大一些，价格又是618更有优势。一定要预约下周四的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这是洗地机啊！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只要你们家拖地，只要你们家扫地，你们家就需要一台洗地机，这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确实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啊，咱们也不是买不起，以前好像没意识到。那我告诉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你们家需要一台。还有台式的净饮水机，直接啊拿那个桶去接自来水放上，然后这边出来的就是干净安全卫生的矿物质水，不是说自来水不安全，人家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水都是达标的，是经过了城市里边啊或老或旧或新的这种管道啊输送到你家之后，这个水质啊，因为那个管道，而且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啊，咱们不是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节目都关注过，楼顶那个水塔二次供水的水塔里有死耗子，就死老鼠。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台式的净饮水机，一方便不用凿墙凿橱柜，直接接自来水就能用。第二就是什么呢？希望啊家人全家人的饮用水更安全一些。我们好多听众就拿那个水直接做饭啊，不仅日常喝，直接做饭。好了，所以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我认为你们家需要。你整天跟家里人说多喝点水，跟父母说，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大热天的他到哪去喝水啊？啊，孩子为什么愿意喝那个含糖的饮料？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烧开水烧完了，晾凉了得等半天，你这个拿回家里啊，按一下滴一声就出水，想喝多少度喝多少度都能够自己调温度的。所以是不是家人就多喝水了？来预约下周四的家电节的直播，就盯着海尔洗地机、碧云泉的净水机买啊！我们收到很多好评，它是直接提升你们家幸福感的小家电，又不贵啊！来，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3个字“看直播”，就能收到海报，扫码预约。
1: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能让人很怎么说呢，很生气啊！我们一直做给大家做消费维权，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很多的商家，不法商家啊，挖空心思的去欺骗消费者。我们在消费维权过程当中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今天再说一个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1号土猪肉，你是不是觉得小东这就应该是土猪肉啊，农民伯伯养的？我告诉你不是，1号土猪是个商标。再比如说陈克明手擀面，你是不是觉得这卖的就应该是手擀面吧？我告诉你不是，陈克明手擀是商标，他卖的就是普通的面。气不气人啊？气不气人？1号土猪是商标啊，并不是土猪肉啊，手擀面手擀是商标，就这么忽悠 我们的消费者来今天曝光新机商标啊，国家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一轮整顿啊。
3: 今年四月，国家商标局在官网首页开辟了新机商标治理专版，接受公众对新机商标的举报。截至五月底，已经有超过1200个新机商标被撤销或宣告无效。此前被媒体或网友曝光的不少新机商标也名列其中。近日，记者走访了线下的大润发、苏果、盒马等商超以及线上购物平台，发现大部分被撤销的新机商标，消保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发力。
4: 江苏省商标协会副主任、律师张如红。
5: 那部分企业不再将原文字作为商标使用，它改为产品描述一个宣传用语，撤分商标属性，钻规则漏洞，继续沿用相关字样，这样导致产品的外观上和原有的产品几乎没有差别。
4: 江苏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魏翔，
6: 他可能需要打的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法律组合拳，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实际上是对消费者保护应该说是更加全面的一个法律规定。那如果消费者认为构成欺诈的话，他是可以根据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主张退一赔三。
3: 此外，专家还提出，目前对于新机商标的处罚力度偏低，从公开报道看，对于新机商标产品以下架、整改等处罚为主，后续应当提高新机商标的违法成本，特别是要督促线上平台对新机商标说不。
4: 江苏省商标协会副主任、律师张如红。
5: 首先是建立商标确权和市场使用联动机制，那知识产权局将商标无效驳回等信息及时推送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行一案两查。那第二个就开展专项整治，如果有处罚了，公开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4: 江苏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魏翔，
6: 国家的主管部门像这个国知局，他宣布了某类商标无效或者说涉嫌欺诈了，那么平台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去断开链接下架产品。
0: 好了，其实专家说的挺多了啊，我今天最重要做的一件事是曝光，让大家知道啊。进广告稍后回来我再来说。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7: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0: 别的孩子暑假都在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我问家长们你选哪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带孩子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具呢，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们自己动手造一个，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能够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呢，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啊。 MOS 巨身机器人的创造营，春假和五一期间呢，广受好评的王牌赢了，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里同款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还能上台演讲，去练技术，更练表达力。还有就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 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最后给各位家长提醒，各期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

0: 想报名的家长抓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这个是微信同号的，了解详情。别等到名额满了再后悔，现在就行动，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1: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回来啊，来，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你记住，如果有新朋友，你记住，每天下午，你说我每天晚上，我好像傍晚这个时间好像有个什么事儿没干，什么事儿没干，听小东的节目啊。你现在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的城市的落地的频点，我们不同城市的频点可能不太一样，苏南苏北和南京的这个频点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一下你现在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那个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的落地的频点啊。然后有听众跟我说，说大蓝鲸又听不了节目了啊，你别问我啊，我也没办法，你们就找其他途径去听啊。如果是网络收听的话啊，我每年为大蓝鲸听不了节目这个事情不知道要跟大蓝鲸沟通多少次啊。那没办法，他做不好服务啊，你们去找其他平台。总之别耽误听节目啊，然后收音机听看频点，看现在的这个你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落地的这个频点啊。好了，然后回来我们来说一下商标的，刚才那个商标的事儿啊，就是气人在哪里呢，他注册这个商标，他有主观的恶意在里边。有听众那个宁物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宋小宝演那个小品海参炒面啊，海参呢啊，说炒面的人叫海参，面里边没有海参啊。好了，来，多半袋方便面，你是不是觉得那这个方便面就应该量大，这个方便面就应该比普通的方便面多出半，也不值得，不值得啊，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让我说的做就行了，好不好啊？有保险公司你放心，而且没有人伤，这事儿就变得就简单很多。如果有人伤的话，确实还涉及到可能部分的医保外用药，是不是要你来承担啊？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他没有人伤，就你跟我描述的情况，我基本可以判断你不用出一分钱。
3: 哎呀，行吧，有你们节目真好，我这两天就慌了
0: 。不要慌，
3: 我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没见过这事
0: 啊。不要慌，你就觉得你就是按照小东说的啊，反正我就去了。如果法官让我表态，我就表态，我积极配合保险公司，执行法院的判决。
3: 哎，好
0: 哎，就行了，我表个态，哎，法官也会觉得你看人家的这个车主啊，通情达理的，哎，就可以了。
3: 哎，好嘞，好的，
0: 好不好啊？
3: 好的，哎，谢谢。
0: 好了，听众说再见啊。
3: 再见。
0: 嗯，别慌啊！但是我说一下啊，如果按照我这个听众所说，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个主责方，啊，是谁把自己拖到了要通过打官司？因为他车损，他主张才5000块钱，就说明他的车损本身不严重嘛。对不对？那么是谁把这个事情要拖到我要上法庭？其实发生交通事故，各自积极报自己的保险公司啊。因为你比如说主责方，谁赔他大头的损失？不是我这个听众，是他自己的保险公司要赔他大头的损失。那我就不理解了，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要赔你大头的损失，你干嘛不报保险？你不报保险，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怎么赔你呢？所以我表示非常不理解这种做法啊，其实是一件车损不大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认为他的误工费他主张不到啊，因为他应该不是营运车辆啊，他就是辆私家车啊，所以没法主张误工费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

0: 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来，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618呢？618买家电真的很便宜吗？啊，我们给大家选的两个上市公司的品牌，第一，海尔，你们很熟悉，洗地机，而且海尔会在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家电节首发一款机型。啊，另外莱克集团这个很骄傲了，咱们江苏的上市公司啊，他们旗下的做了几十年，而且中国第一台，就是谁在中国最早做那个台式的净饮水机啊，就是碧云泉这个品牌，而且是中国卖的最好的台式的净饮水机的品牌啊，他们都卖了几十年了。你想这两大品牌会在下周四的直播当中正式的亮相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说小东，那什么样的人要看这场直播呢？记得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啊？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们家没有洗地机了，你一定要看这场直播，你们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小东，你每家庭情况不一样，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这事儿我就说的那么绝对，你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为什么这么这个坚决啊笃定呢？那是因为除非你们家啊已经脏的不行了，但凡正常的家庭，实际上扫地拖地是一项体力付出非常大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的一项家务。所以所有朋友，你应该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你们家谁每天擦灶台啊？你们家谁每天保证那个地上干净啊？卫生间里的头发那个少一些啊？你们家这些事谁在做？不做的人，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心疼一下干这个家务的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往上，你们家这些活都是你干，你去医院拍个片子，你肯定腰托啊，你肯定是腰托的，只不过你那个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到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开始疼那个程度。那小东为什么？是因为长期的，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三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弯腰多少次？350次。你肯定都没有意识到，天哪，我在家里干一回家务啊，我100平举例，我干一回家务我要弯腰350次，你自己都会惊讶。所以我说不干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地机，海尔大品牌，618不仅有平台补贴，有我们的节目的小东的补贴，有专属的补贴，你的价格会比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都要便宜几百块钱。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
0: 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
3: 球动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0: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你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有一个听众啊，问我说，小东老师你好，南京的那个便秘专家，请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没有电话号码。啊，而且嗯，这种专家你就要去挂他的号啊，嗯，他不是第一个跟我要号码的，就是那个，就我们连线过的那个张主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你们慢慢，我慢慢说，你们慢慢记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啊，就是因为它还有麦高桥院区嘛，你别走错了。这个张主任在江家园院区，姜是姜子牙的那个姜，啊，美女姜。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然后消化科。啊，张主任全名叫张发明，工厂张，发明创造的发明，啊，你就去挂消化科张发明主任的号就行了。我也没有张主任的号码，啊，有人说小东，我不相信，你怎么可能没张主任的号码？我连张主任面我都没见过，我跟张主任在这里连过线，就是电话连的线啊。我们编辑可能会有张主任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们当时跟张主任连线的，啊，我就是在广播里这样直播跟张主任连的线。然后就是其他听众告诉我说，小东，我什么情况，我老婆什么情况，去张主任那看的看好了。我收到的是这些信息，我本人跟张主任不认识啊，我也张主任也没给我广告费，我也不认为这是我帮张主任打个，你知道张主任应该是南医大二附院好像是副院长了啊，公立院，而且他我看过那个咱们听众发给我的，他在那个全国和世界性周刊上获得奖，发表的什么什么作品啊，就是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个级别的专家，他也不需要说，哎，我找个省台的主持人给我做做广告啊，扬扬名啊，他的名声大了去了。那你说我为什么，我们当时连线他是为什么？就有个听众说，一定要小东，我要感谢张主任，啊，他老婆便秘都想死了，北京上海都看了，也看不好。后来就到这张主任的，张主任的，我记得那个叫什么技术，大概就是培在他肠道内培养一个什么菌。然后那个菌培养起来之后，哎，他的肠道就能正常蠕动了。我说的不专业啊，我说的不专业，就记不住那些那个疗法的什么名词，大概我理解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哎，就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所以那个我那个听众镇江的，我记得啊，就是真的是叫感激涕零啊。后来又有很多的听众陆续的反馈，大概就这个过程。那么我就希望你们呢，别什么病急乱投医，你们就找到一个啊，就是对这个疾病他真的是治疗便秘啊，他有过一些，至少在咱们听众里边拿到过结果的，哎，那我就告诉你有这么个专家，你们自己去试试看，也不意味着说这个张主任把其他人治好了，你的这个情况他就一定能治好，也不是这样的啊，没有人给你打包票，我打不了这个包票，但是我至少告诉你，我知道南京有个医院，有个专家，啊，我就把情况反馈给你啊。然后呢，有些听众什么情况，这个是在这个专家这看好的，你要不要去看，你自己选择，啊。但是像这种级别的专家，你找他看，你要他号码有什么用呢？首先我没有啊，我就算有他号码，哎，朋友们，大家在生活里边要不要有一个怎么说，就是比较基本的人情往来啊，或者这不能叫人情往来，就是说为人处事。这么一个基本的技巧啊，我说的可能稍微的功利了一点，就是你像这个级别的这种专家他也非常忙，你说你给他打个电话，那么即使你有他号码，你说哎，张主任，我是小东的听众啊，号码是小东给我的，我给你打个电话，我是什么什么情况，也没用啊，你这通电话那张主任还是要告诉你，那你要来，我要给你检查，我要看了你的检查的情况，我才好给你对症的治疗啊。所以直接去挂他的号啊，如果你想去找他，我也不是给他推荐，我说了他这个级别的又是公立医院啊，他这种号都很难挂，他也不需要我一个人给他推荐，我是心疼我们这些生了病的听众啊，我是心疼我这些生了病的听众。啊，所以有人只要问我他的信息呢，我就告诉大家，啊，但是你别问我其他的。你说小东，我不是便秘，我是其他什么什么病，你问我没用。我这不是医疗节目，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专家，我也不敢给你乱推荐，我真是不敢给你，因为这是涉及到健康的问题。那么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别听那些，就是你在手机上一搜，你现在啊，你在手机上不管是什么平台啊，你一搜什么病，他马上给你推医院。我告诉你。他给你推的医院都是给平台交了广告费的，知不知道？你就别信这些。你实在你说小东我就没招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至少我们先选公立医院、三甲医院、

0: 什么？你看公立三甲这俩信息摆到一起，就说明什么呢？这家医院呢稍微大一点，那么他的科研的能力啊，他的医生的那个水平啊，就相对大一些，高一些，啊，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也不是说那这种大医院一定就能把所有病治好，也不是的，啊，所以去那个直接就挂他的号，别跟我要号码。啊，因为好多人经常跟我要号码啊。来，南医大二附院，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消化科张发明主任，啊，你们直接就挂他的号就行了，啊，其实你去挂他的号，你也未必要说，哎呀，张主任，见了张主任，我是小东的听众，也，你是不是我的听众？张主任也其实也他我都说我没见过面吗？他也不认识我，啊，你是不是我的听众？我相信他都能够很认真的、负责的对待，啊。
1: 我叫刘珊珊，我今年四年级了。
2: 我叫苏诗意，
3: 我叫水爸。
4: 我叫杨玉健，我今年四岁。
5: 我叫陈云熙，我今年五岁。
6: 您此刻听到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心跳，他的心脏正以危险的方式超负荷工作。在中国，每100个新生儿就有一个面临这样的危机，但手术费用让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绝望。现在我们有机会改变这一切。小东有话说节目联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救助偏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您捐助的每一分钱都将用于孩子的手术治疗。
7: 感谢叔叔阿姨，
8: 感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
9: 谢谢小东叔叔，
10: 谢谢小东叔叔。
6: 我是主持人小东，每一朵花开都是生命里最美的遇见，每一声心跳都有绽放的权利。我们一起守护童心，点亮希望。
0: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再来接电话啊，镇江陈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请讲。
1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1: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0: 啊，直接说事儿。
11: 我是啊，我爱人的一个是独生子女对吧？他父亲呢，他母亲，父亲是1981年死的，母亲呢是2002年去世的。去世以后呢，他本身呢就是留下一处房产。
0: 这个房子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是母亲的名字还是爸爸的名字？
11: 哎，是房产证上的谁的是？母亲的名字。
0: 好的，
11: 对吧？
0: 那他的父亲是81年就去世了，然后母亲是2002年去世的，对吧？留下一套房子。
11: 哎，对。哎，对。
0: 那这个房子，母亲在去世之前没过户到他的名下，是吧？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直是我丈夫的名字。
0: 哦，好，好。那现在是你们是什么意思？把这个房子想过户到你爱人的名下，对吗？因为他是独生子女，就这一个孩子，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过户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我是去年跟人家就是到镇江那个不动产公证处呢，去登，什么钱呢都取了，取了以后呢，公证就是不动产呢交到公证处，去公证哈，我们呢也把材料呢取了。
0: 他让你去公证是公证什么？公证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啊，还是公证什么？
11: 公证跟人家就是父女关系，就是个。父母全部去世了，这个房产呢准备给人家就是公证给我爱人。
0: 那然后呢，咱们去了怎么说？
11: 我就到公证处把我爱人单位上的就是档案，还有就是他要到坟上把墓碑拍了照，对吧？
0: 哦，把啊，有要把墓碑拍了，就是把老两口的墓碑拍个照，是吧？
11: 哎，对对对对对，一起去了，送到公证处。公证处的时候跟人家就是今年5月份审核的时候呢，他退回来了，他说不能确定，
0: 就是公证处不给你公证，
11: 哎，
0: 对吧？那核心原因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不能给你做这个公证呢？
11: 因为我丈人他的户口是集体户口，
0: 就是你爱人他爸爸的户口是集体户口。那就是说，他跟他老婆，就是你跟你爱人的妈妈不在一张户口本上，是这意思吗？
1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那个户口本上呢，只有。

0: 张的张某的名字，对吧？
1: 哦，
0: 我们就是
1: 不是那两个人结婚证呢？现在不叫证明，我理解。现在就说不能给你公证的是要证明他们俩是一家人，就是首先老两口是夫妻，对不对？然后再证明，他们只有你女儿这一个这个遗产的继承人，就是这个链条要证明下来才能给你过户，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现在是卡在哪里？卡在最终是不能证明父女关系，还是不能证明夫妻关系啊？
0: 不能证明夫妻关系。
1: 为什么不能证明夫妻关系？虽然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可是他俩是合法夫妻啊。那结婚证呢？
0: 他因为是旧社会结的婚，对吧？旧社会结的婚，到哪会有结婚证呢？
1: 哦哦，旧社会。

0: 公证吗？否则他为什么把你推到公证处去了呢？如果说他认为公证处可以给你公证了，我就给你过户。现在公证处不给你公证，我就不敢给你过户。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们现在就卡在这了。你想问我的就是怎么能够把这房子过户到你老婆的名下，我理解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了，我知道了。但是你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一时间也觉得，因为两位老人都不在了，说实话啊。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去追溯，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头说，我怎么证明他们是老两口，怎么证明他们俩没有其他婚姻和子女。您确实给我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啊。我来问一下律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我跟律师对话您都能听到我，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1: 小邓老师，
0: 哎，
1: 他后来跟人家就是我，他叫我到翻云，我到翻云能翻云了，我也不好起诉。你说翻云到哪查到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到综合部门跟人家，人家说的，你到民政部门查是就是老两口的这个婚姻情况。
0: 没，他都没领证，你能查到什么？
1: 哎，对了，查到
0: 你去民政部门最多能查到他们两个人没有婚姻，也就是这，你最多能查到这个啊，就是你看啊，他们俩没有结婚，
1: 两个人的名字都查不到。
0: 哦。好了，来，您不急，我问问律师啊，确实是一个，我倒觉得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难题来了，我一时间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什么有效办法，因为你现在回头去，你想那个老爷子81年就去世了，两个人旧社会结的婚，你现在说按照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吴律师，我到哪个部门去调什么什么资料，你这什么都调不到。
2: 什么都调不到，对的。他要排除几个，排除一个，就是因为老爷子是八一年就去世了，他是2002年去世的，对吧？
0: 嗯。
2: 那么去世以后，他可能公证处是不是怀疑老爷子去世以后，那么现在被继承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婚姻或者其他的子女？
0: 啊、哦，就是老爷子81年去世了，那么这个妈妈会不会在因为81年到2002年这么长的时间，对吧、嗯？那么在这个期间，这个妈妈有没有再婚呢、啊？那么再婚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子女啊？这样就会产生什么遗产的其他继承人嘛？是，您是这意思
2: 对
0: 吧？
2: 对对对，那这个可以解决，这个直接到民政部门去查一下，这个就是。他那个母亲就是被继承人啊、
0: 嗯、
2: 就是被继承人有没有这个后面有没有婚姻就是登记的这个记录就行了。
0: 嗯，那没有吗？他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其实你去那个民政部门一查，这老两口什么信息都查不着、嗯、那也就证明说老太太没有再婚。
2: 对，没有再婚吧，也没有，起码从表面上看没有其他子女嘛。
0: 但问题是你的这个理解、嗯，我怎么把它转化成能够说服公证处和房管部门的材料呢？
2: 实际上我在之前我也问过公证处了。
0: 嗯。
2: 我问的是公证处，南京的公证处。
0: 嗯。
2: 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办，他为什么他讲的为什么是那公证处不能办？这种情况下是
0: 哦，我理解就是
2: 可以办的。哎，
0: 去查这个事儿，其实公证处就可以去，是我是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对对，而且类似的事情是可以是通过公证处去解决，可以公证的，不是不能公证，是可以公证的。
0: 来，这个听众在镇江，啊、哦，他不在南京、嗯，就你问的是南京市南京的公证处是吧？
2: 对对对对，南京的某个公证处，对。
0: 那我问一下，就这事儿，他可以委托南京的公证处办吗？
2: 可以，江苏省内都可以。
0: 哦，那太好了。
2: 公证处都可以，
0: 那太好了。
2: 我问的对，然后他刚才讲的有一个信息，就是他讲。
0: 嗯，
2: 就是怎么证明是不是讲怎么证明老爷子的和他是夫妻关系的信息吗？ 对吧？
0: 对，因为老爷子的户口呢是集体户口，那么他们家就拿不出一本户口本，上面说这一家三口都在户口本上，他拿不出这个信息。
2: 那个墓碑呢？那个墓碑上面呢？
0: 墓碑，来，那个陈先生，墓碑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吗？
1: 哎，对对对，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
2: 那不就行了吗？
0: 你认为这些证据够的是吧？
2: 因为我们以前也类似处理过，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在10年前也并不是罕见
0: 啊、哦，
2: 也并不罕见，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
0: 嗯，
2: 那么墓碑为什么讲墓碑？因为墓碑就是证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嘛。因为以前的手续不是太全的情况下，
0: 嗯、
2: 可以通过墓碑啊，哪怕甚至照片啊，
0: 嗯，
2: 都可以证明的。
0: 那也就是说， 公证处只要去民政部门查一下，只要查不到这个老太太在老人老头子去世之后，老太太再婚，只要查不到这个记录，其实公证处就可以给出这个。

0: 公正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来这个，
2: 但是我们墓碑高头已经弄手机拍照给他了，拍照都给他了。
0: 哎，对，不，我知道了，陈先生。按照吴律师的建议，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一个是你把吴律师的建议跟公证处再沟通一下，你说人家律师帮某某问了南京的公证处，人家公证是可以做的，你给你镇江的公证处呢，你再反馈一下这个信息，这是第一个啊，让他们去民政部门查，那么他们只要查不到这个你岳母有再婚的信息，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你爱人是唯一的继承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在镇江实在办不下来，那到时候呢，我们编辑可以帮你跟吴律师把南京的这个公证处的联系方式要下来，不行的话你就请他们去给你公证。反正南京的公证处公证，你们镇江的那个房管部门也认的。
2: 对对对。
0: 行不行？我觉得两条路走吧，能在镇江公证下来更好，或者说最好，对不对？就不用麻烦了。但是如果我实在在镇江公证不下来，那干脆你就请南京的就是了。反正也不远。
2: 好。好的，好的，
0: 两条路走。
2: 小邓老师，
0: 哎，
2: 另外还有件事，后来跟你讲，我这个公证呢没办得下来，后来那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跟我讲呢，他说有人跟我联系，到最后
0: 哎呀，不要信，不要信，不要信，不要信啊！你不要搞，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3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然后比京东上便宜900块钱，记不记得这次又是一个新机型，而且比之前的大白鲸的从技术功能上来讲啊，还要再新一些，再强大一些，那价格又是618更有优势，一定要预约下周四的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这是洗地机啊！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只要你们家拖地，只要你们家扫地，你们家就需要一台洗地机，这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确实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啊，咱们也不是买不起，以前好像没意识到。那我告诉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你们家需要一台。还有台式的净饮水机，直接啊拿那个桶去接自来水放上，然后这边出来的就是干净安全卫生的矿物质水，不是说自来水不安全，人家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水都是达标的，是经过了城市里边啊或老或旧或新的这种管道啊输送到你家之后，这个水质啊，因为那个管道，而且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啊，咱们不是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节目都关注过，楼顶那个水塔二次供水的水塔里有死耗子，就死老鼠。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台式的净饮水机，一方便不用凿墙凿橱柜，直接接自来水就能用。第二就是什么呢？希望啊家人全家人的饮用水更安全一些。我们好多听众就拿那个水直接做饭啊，不仅日常喝，直接做饭好了。所以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我认为你们家需要。你整天跟家里人说多喝点水，跟父母说，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大热天的他到哪去喝水啊？啊，孩子为什么愿意喝那个含糖的饮料？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烧开水烧完了，晾凉了得以等半天，你这个拿回家里啊，按一下滴一声就出水，想喝多少度喝多少度都能够自己调温度的，所以是不是家人就多喝水了？
3: 景是硕果累累的果树，可各位有没有想过，主播身后果实累累的果树，也许只是直播间的一道绿幕背景。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文提醒消费者应该警惕虚假直播间的布景。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在中东地区，但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地区范围。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呢？稍后我们共同关注。各位晚，
4: 办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她特意将头发染成紫色，取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为孩子祈福减压。
3: DVK 软胶囊，每颗里头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0: 它们呢是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边，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为您砍了110块。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呢，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个暑假哈，您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别的孩子暑假可能在刷手机打游戏，您家孩子可能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啊，选哪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可以帮助孩子们实现后边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啊让他自己个儿动手造一个，好玩还能够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上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确实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咱们呢是做这个科创云啊，是有我们的初衷的，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边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
1: 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2: 撞发生坍塌，险情发生后，施工单位立即启动四级应急预案。安全警戒、技术保障、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六支应急队伍快速响应，顺利完成险情处置与伤员救治。这是6月5号江苏铁路安全生产月应急救援演练活动的现场。通过演练，施工单位不仅提前排查了安全隐患，还对应急体系运行水平、参建人员实战素养进行了检验。
3: 安全演练支架坍塌，我们可以提高管理人员和劳务作业人员的一个安全意识。我们也做了一个安全现场平台，就是每天对工人进行一个班前讲话教育，在后面的施工中防范这个风险，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在北沿江高铁扬州东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施工现场，安全员正对安全防护设施施工设备状态开展细致巡检。尽管该项目引入了智慧化数字化监测手段，可实时监测预警，安全员还是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控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4: 目前现场的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临时用电跟塔吊吊装以及一个汽车吊吊装这块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焊工的一个动火作业。
5: 做好重大安全隐患的自查和排查工作，要聚焦深基坑、高支模、起重设备等分布分项工程要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并且要做到及时的消项闭环，保证我们的工程项目呢平稳安全的进行。
0: 眼下正值汛期，为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地开展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防线。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6: 昨天，镇江市民兵防汛综合演练暨严红英民兵防汛抢险突击队命名授旗仪式在扬中市夏家港举行。演练紧贴扬中四面环江的地理实际，设置了巡堤查险、管涌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高难科目。在科技赋能环节，三维地质雷达车首次亮相演练场，给大堤进行 CT 扫描，精准监测内部隐患。在传统技能展示中，队员们快速构筑反绿围景，高效处置管涌险情。在水上应急救援中，无人机精准抛投救生圈，冲锋舟与无人艇劈波斩浪，成功完成落水人员转移。整场演练充分展现了突击队立体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应急抢险能力。
7: 我们呢将一直传承老英雄严红英冲锋在前的精神，苦练抢险救援的本领，不断地去提升自我的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一方安澜。
8: 我们锚定防汛抢险实战需求，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补齐抢险救援短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6: 在扬州广陵区开展的演练，立足本地汛期特点，设置了道路管网淤堵、老巷民居内涝两大实景场景，模拟预警、巡查、管网疏通、街巷清淤等全流程处置。老旧小区

0: 因人口密度大，基础设施老化，历来是城市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盐城盐都区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对辖区内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开
1: 了三个易淹小区改造任务。
2: 今天上午，2026有城说全球有城青年对话未来活动在南京大学恩灵剧场举行。本届有城说活动汇聚中外青年、学者、企业家及文化传播者，以科技文化互鉴为美好愿景开展交流，在对话中点亮不同文明的火种。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3: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留学生春丽参与了歌舞《奔跑的青春》表演，采访时脸上仍挂着笑意。在南京生活了近七年，她对这座城市的街巷早已了然于心。春丽：
4: 我们要宣传这个城，也就是说江苏省的故事。我就是对南京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外国人，尤其是不了解中国的人们，如果来到了中国，必须要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这样才会入乡随俗。
3: 现场来自不同友城的青年代表共同发出友城青年倡议书，定下一份跨越山海的青春约定。剧场大厅里还设置了活动展示区、十一五届全球青年雅会市集和文化互动体验展位。各国留学生穿梭期间，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不时停下脚步打卡拍照，相互交流。来自多哥的南京工业大学留学生丁以礼兴致勃勃地拿起一副 VR 眼镜戴上，眼镜另一端昆曲演员水袖清扬唱腔婉转，他仿佛被拉入一个古典梦境。丁以礼说：
5: 我看到昆曲一个人在表演，他拿着扇子，然后他还穿了民族服嘛，状态还挺优雅的，我戴的时候还能听到声音。
3: 活动最后，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们共同唱响了歌曲《We Are the World》。目前，江苏已经与全球71个国家建立了376对友好城市，友城总量居全国第一。友城网络覆盖5大洲，辐射全球重点区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往格局。南京寓意着和平、美好与文化。来自巴基斯坦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留学生阿里用三个词向记者描述了他心中的这座城市。3年前初来乍到的他第一次接触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之深深惊艳。3年后他希望未来能长久地留在这里。
6: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我在这里已经住了3年，游览了南京及其周边安徽、苏州等许多城市，品尝了当地美食，探访了众多景点。我希望南京以及江苏的未来更加美好，发展更上一层楼。
2: 打开手机里头的带货直播间，经常呢咱们会看到一些主播站在果园里边卖力的直播，背景可能是硕果累累的果树，让人身临其境。但是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哈，主播身体后边这些果实累累的果树，也许是直播间的一道绿幕背景呢？针对这一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文提醒消费者应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来听江苏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近日，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随口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彻底穿了帮。即使随后狡辩称果子没有客气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客气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8: 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冲击到了120万赞，因为他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直播间的果园是假，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抠图软件就能把直播间搬到果园甚至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
7: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购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而这场直播翻车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有效打通了购销两端对话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但是，依靠绿幕强行营造出主播此时身处果园这类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严重破坏。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商家应当坚持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把

0: 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不能因为追逐流量、对抗同行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1: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全行业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0: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应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不因夸张宣传和低价诱导而盲目消费。

0: 等标志性景点，大家阔步前行，在绿意盎然中用脚步丈量健康。市民，
1: 我感觉挺好玩的，到中间就是走走停停跑一下，然后冲一冲，
2: 因为他也跟我们一起早上有时候一起锻炼的，带着宠物一起全民运动。
0: 为深入推进体育惠民，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免费健身体验区、体质监测区、运动科普区，提供体质检测、血压测量、科学健身指导等便民服务。特色市集摊位推出红山特产、网红文创、特色小吃，打造健身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全民健身嘉年华。无锡市新吴区红山街道工作人员邱海华：
3: 红山旅游度假区也会继续把更多的生态的资源转化为我们体育加文旅的可体验的场景，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市民群众来到我们红山旅游度假区，这里四季都有不同的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
0: 本次活动落实全民健身与长江经济带战略，联动沿线城市擦亮江苏特色品牌，未来无锡将持续推动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为体育强省建设增添活力。
4: 为贴合上班族新业态从业者的学习需求，扬州市人社局持续开放技能夜校新课程，结合时下 OPC 艺人公司、电商直播运营等热点，精准适配零基础学员，利用晚间碎片化时间开展公益培训，让市民就近学、轻松学。来听扬州台记者朱林川、张宇的报道。
0: 近日在扬州人才客厅新一期技能夜校开课，夜校紧扣当下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课程聚焦电商直播实操、 OPC 艺人公司创办、技能创业赋能等实用板块。课堂上，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商学院的专业讲师细致讲解短视频拍摄、直播运营、流量变现等实操技巧，手把手指导学员们打造个人自媒体账号。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商学院教师韩思琪：
5: 这次课程呢，我们也是专门为了这次同学们的情况，很多都是零基础的，做了课程的全新的调整，并且呢，因为每一次课只有一个半小时，也是把课程做了一些删减和一些重点化的提炼。课程里面我们选取的都是最精华的部分。
0: 参训学员朱美玲表示，本次培训干货满满，为今后自主创业、拓宽收入渠道打下坚实基础。
6: 这个技能夜校特别好，它的时间分配特别合理，因为我们白天可以上班，晚上利用碎片的时间能够学到自己想学的技能，也是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0: 据了解，技能夜校针对上班族的时间痛点，将课程大部分安排在晚间，每门课只需4到5次就能初步掌握一门技能，通过培育小微创业主体，赋能劳动者，实现技能增收，自主创业。今年技能夜校项目还将推出包括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雕版印刷、扬州剪纸、绿阳春茶艺等扬州传统技艺在内的80门精品课程，市民通过扬州人社 APP 即可报名参加。扬州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自乐：
7: 顺应电商直播新业态发展趋势，贴合当下群众创业就业需求，覆盖面更广，助力全民智能提升，带动灵活就业。
4: 近日，无锡市首个人工智能艺人公司 OPC 集群注册托管机构正式上线，标志着无锡在优化人工智能领域营商环境、培育支持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为 AI 领域初创创业者打通了从注册落地到起步发展的快速通道。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8: 眼下，无锡将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产业作为重点培育方向，但 OPC 从业者在实际创业进程中会面临算力成本高、融资难、综合运营能力欠缺等各类现实问题，成为制约行业稳步发展的关键痛点。这次上线的无锡首个人工智能 OPC 集群注册托管机构，打造政策加服务加示范三位一体的创业赋能场景，首批共有6家企业顺利入驻并完成登记注册。江阴市雏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副总陈新杰：
9: 大学生初创的时候，主要面临着注册地址难找、场地成本比较高、还有房屋安全等3大痛点。那么我们是希望通过 OPC 的集群注册托管模式，为他们提供合规的注册地址和全流程的服务，这是我们无锡营商环境的一个突破。
8: 创业学生杨瑞。
10: 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是做

0: 机器人公司，然后我的产品是关于水面清洁这一块的。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租房设备这些问题，刚好 OPC 集群注册能帮我解决到这一问题。
1: 今年五月，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局联合出台了《无锡市人工智能 OPC 企业市场准入便利化服务指引试行》，创新构建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创业新生态，从集群注册、数据知识产权出资到专窗一站式服务、柔性信用监管、专属金融支撑等全周期配套服务方面推出改革举措，全力打造极简、高效、暖心的市场准入环境。无锡市数据局副局长夏慎杰：
2: 下一步呢，无锡市各级数据部门会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持续的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不断的优化人工智能领域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快速起步、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3: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各位朋友哈，如果您家里头还没有买洗地机的，那认真听一下有好处。拖地这个事儿呢，最累的就是频繁的弯腰。您可能不知道哈，100平的家全拖完需要弯腰350次以上。夏季呢，气温高，累得满身大汗不说，拖布洗不干净，一股臭味是越拖越脏。厨房重油，汤汁擦不干净，地上头发、宠物毛屑缠得到处都是，床底、墙角、清洁的死角啊，可能都扫不到。花了一个小时打扫完，人是真的累得不行，家里根本没有打扫干净。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洗礼，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是一遍拖干净，地面不沾不留痕，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绝不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的时代。新款的机身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一次性搞定，最关键的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另外呢，想要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啊，也可以关注一下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 B6 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的 R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指引更安心。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暑假2个月马上就要到了，这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有的孩子过完回来，能够开着自己造的车满场跑，能操控自己坐的潜艇在水里前行；有的孩子过完回来，连作业都没有做完，差距往往就是一个选择。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让孩子从零件开始，亲手造一辆真正能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造一艘真能够下潜的遥控潜艇。买现成的玩2天就腻了，自己动手造出来的那种成就感，任何玩具都是给不了的。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咱们呢是做科创营啊，当然这个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那也不去搞这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边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的能力，能够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咱们的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推出了2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是绝对会喜欢的。第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的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呢落实到位。第二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 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压水下潜上浮啊，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头灵活航行，还能够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之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之后可以直接去水池里头实操实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可以当成专属的成长纪念。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各期名额已经告急，报满即止，到时候截止了就报不上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不要再犹豫哈，现在去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名额每天都是在减少当中的，别等到了错过才问还有没有位置哈，让您的孩子这
4: 个。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国南方地区大范围强降雨集中时段为今明两天，其中今天是南方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灾害暴雨三级响应，正值中高考，近期全国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吴威发自中央气象台的连线梳理。
7: 我这里就是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怎么样？我们请到了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方冲，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介绍。方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方降雨它的实况是什么？
8: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话，南方地区主要是在这个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贵州、湖南的西部、广西的这个北部和东部，以及广东等地的话，都出现这种25毫米或者50毫米以上的这种大雨或者暴雨的这个天气。其中的话，在这个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尤其是在这个贵州的这部分地区的话，局地出现了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局地的话，特大暴雨基本上是达到了250毫米以上，称为特大暴雨。同时的话，这个局地个别点的话，还出现了这种300毫米以上这种降水。
7: 那未来几天南方的这个暴雨的天气形势是怎样？
8: 目前来看的话，从未来两三天的话，就是说包括这个重庆、还有贵州、湖南、广西、广东和这个江西南部和福建的话，我们预计还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个天气。其中的话，这个部分地区大暴雨，然后尤其是在贵州的这个东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广东沿海等地的话，局地还会出现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7: 那么本轮降雨它的特点有哪些呢？
8: 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整个是一个移动性的，整个来说它前期主要是在西南地区东部，然后逐渐它的主降水区，也就是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的区域，主要是逐渐向这个东南方向移动，影响这个包括广东啊以及福建这个地区，就是说它是一个移动性的一个发展。另外一个是它的降水强度还是非常强的，就是你像过去的这个24小时在贵州的话，局地出现这种300多毫米甚至接近400毫米这个降水量。我们预计的话，就是说未来两天的话，预计 期在这个贵州的这个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广东东部沿海的话，东南部沿海预计还会有这种300-400毫米以上的这种降水量。
7: 嗯，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还想关注一下全国的这个气温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吗？
8: 全国的气温的情况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全国大部地区的话，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适宜的，基本上最高气温都在20多度的比较。

0: 多，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今天在这个华南地区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基本上，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上，甚至海南岛的话，在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地方都有。预计的话，明后天的话，北方地区就是包括这个河南和安徽的北部的话，气温会有所上升。预计的话，9号前后将会上升到这个，大概32度左右，甚至以上的这么一个温度，所以相对还是比较清热的。而南方地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预计今明天的话，这个气温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气温会有一些下降。所以我们预计的话，明天这个华南的气温，大中北部的气温也会回到这个30度左右，甚至或者30度以下什么个温度，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是华南南部的话，包括海南岛的气温仍然还是比较高，预计会在32度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目前正值高考期间，那我们气象部门有哪一些提示呢？
0: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关注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话，包括贵州、重庆、湖南、广西、广东，还有这个福建等地的话，这个降水强度还是比较强。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地区容易出现这种道路的湿滑和这个部分路段的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山区的话，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城区的话，低洼处也会出现这种城市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考生和家长出行前的话，最好能够就是说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和这个预警，然后做好相应的这个道路就是出行的一个规划和相应的一个应对策略吧。
1: 好的，谢谢方首席。那么我最后跟大家再梳理一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国南方地区呢出现了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未来2到3天降雨还会持续。另外，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较为适宜的，而南方可能会出现30度以上高温的天气。那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高考的考生、家长以及公众，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当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现场，
3: 进入今天的新闻现场。眼下正值三夏大忙模式，连日来呢，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高效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和水稻栽插作业。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4: 风吹麦浪遍地流金，眼下宿迁市洋河新区 12.7 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当地统一调度，分片推进，下收节奏稳步加快，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品质较往年有所提高，产量也有所增加。加强农机调运和管控工作，预计在6月10日前完成小麦收割。
4: 盐城建湖一处16000亩高标准农田基地里，连片小麦同样长势喜人。为抢抓农时，当地采用高端现代化农机装备，规模化开展标准化机械化收割。各地小麦收割工作也有序提速，全面铺开。农机手们实行昼夜错峰轮班作业，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眼下也是水稻栽插的关键时节。位于金湖的江苏农垦宝应湖农场3500亩有机稻种植基地全面启动栽插工作。北斗导航、有机施肥、生态防控等一系列新技术，让绿色种植更有科技含量。
6: 今年我们提早谋划了育秧工作，精选了中科院专家培育的宁香梗9号优质品种。这个品种不仅高产稳产，抗逆性强，而且香味足，口感也好。
4: 据了解，江苏农垦宝应湖农场总面积8.6万多亩，水面超过1/3，独特的水域环境为有机稻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今年农场全面升级农机装备，插秧机配备北斗导航，行距株距精准可控，进一步提升栽插质量和效率。下一步，农场将持续推进品种改良与品牌升级，让有机稻成为带动农场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3: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经运行了20年。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据，截止目前，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动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进。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7: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8: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7: 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9: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3: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都在福建。在全京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在口岸开展了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了回家的路。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7: 中午时分，由金门驶来的八方号客轮缓缓停靠全京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源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
10: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11: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出处这样子。
7: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3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余条，助力11组台胞寻到宗亲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
12: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3: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全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也吸引了众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
7: 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谱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全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
13: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石井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7: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全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语咨询、出境政策解答、文旅咨询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 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13: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

0: 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1: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津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来听央视的报道。
5: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6: 你去网上买呗，
7: 去网上买，
6: 有些
7: 网上搜不到啊，
6: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7: 微商，
6: 三千点只能找微商。
5: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8: 在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什么喷雾器，
9: 哪儿买哪儿卖，
8: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9: 抖音淘宝上还有
8: 口腔喷雾器，
9: 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8: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5: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
4: 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主要是因为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认为国内电子烟只是普通的雾化产品，无害无瘾，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吸食这些电子烟到底会有多大的危害呢？来听听医生对此的介绍。
10: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烟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4: 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替来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之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
5: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

0: 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1: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烟，过睡醒了药之后，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0: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1: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2: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0: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
3: 什么味道？
4: 就什么味基本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3: 就各种水果味。
4: 对，
3: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
4: 吸就头晕，然后就揉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犯。
5: 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本质却是毒品。即使果味电子烟没有添加麻醉成分，但也被禁止销售，因为其果香自带迷惑属性，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的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举报。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前面的节目当中啊，为各位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哈，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是抽筋，牙齿也掉的是越来越多，建议各位试一下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又可能如何发展呢？来听央视记者李建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

0: 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冯曦，责编李冲，我是伟阳。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即时资讯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伟阳，欢迎继续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到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全市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6月8号下午外语听力考试期间，南京交警将对考点周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管理控制措施。听力考试结束之后，各路段将会解除临时管控，恢复正常通行。今天高考第一天，东南大学派出了智能机器人在南京市第9中学考点送祝福。两台智能机器人灵活挥舞双臂，高举加油标牌，循环语音呐喊高考加油，九中必胜，以新潮炫酷的科创方式为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暖心助阵，隔空送福。今天有成说全球有成青年对话未来活动在南京大学新林校区N0剧场启幕，来自57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中外专家学者、青年企业家及文化使者齐聚金陵，围绕科技文化互鉴、共创可持续未来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的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方法。

0: 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我国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另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受强降雨影响，梅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秀山二站今天14点水位341.75米，超警戒水位0.28米。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名现任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部长韩成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上述消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韩成书将领导国家的人工智能转型。姜勋植表示，韩成书将能把韩国的经济增长由半导体繁荣和出口增长驱动，转变为惠及所有人包括中小企业的包容性增长。若提名获国会批准，韩成书不仅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名女性国务总理，也是韩国20年来首位女性总理。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发生枪击事件。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3人伤势中等。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2026年高考大幕拉开了，今明后三天全国的天气格局是南北各异。明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可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接下来各位将收听到的是本台其他节目。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6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联系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联系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随着无人机使用和行业应用的快速发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甚至超高黑飞等问题不断出现，引发的种种安全问题频频发生，比如干扰民航正常起降、航拍泄露国家机密、失控坠毁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等。那么为什么黑飞现象屡禁不止，违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闯入管制空域呢？

0: 浙江宁波警方所查处的一起案件也就揭开了其中的玄机。来自浙江宁波的廖某，他是一名无人机爱好者，平日里他喜欢用无人机拍摄短视频发布到网上来吸引关注，但是由于无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就设置了限高和管制空域，无法满足他拍摄更加独特画面的需求。一次在浏览社交平台的时候，廖某无意当中刷到一条暗示可以破解无人机飞行限制的视频，他一下子动了心。廖某
1: 无意间刷到一个博主就是发布的视频，隐晦的提到了他能搞破解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在禁飞区起飞，包括可以在几千米高度飞行。我就问他能破解吗，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联系到他，花了800块钱让他帮忙破解。
0: 钱付了以后，这个博主迅速建立一个微信群，将廖某和一个负责技术破解的人员一同拉进群里，准备开展破解操作。
1: 后来他就拉了个群吧，他也在里面，还有另一个人，反正文件包发给我，我下载好，等弄好之后，我下了一个远程控制的软件，连接我的电脑，电脑连接我的飞机，然后群里另一个人他远程操作的，大概操作了半个小时吧。
2: 破解完了之后，你那个飞了吗？
1: 飞了。
0: 在成功破解无人机安全限制以后，廖某操控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里飞行，甚至飞到2000多米的高空。
1: 破解了之后，就是无人机可以无视它那个出厂的设置的电子围栏，禁飞包括限制高度这些都可以无视，直接可以飞到几千米高度。但那个时候就是像那寻求刺激嘛，就是找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视频嘛，比如说穿那种低层的云拍一些航拍视频。
0: 尝到甜头的廖某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危害性，反而从中嗅到了所谓的商机。他竟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可以破解无人机的帖子，结果被宁波警方依法抓获。由于廖某还没有成功为他人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成为违法的帮凶，警方对他破解无人机电子围栏的行为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而廖某的这起案件也牵出了一个从事非法破解无人机的犯罪团伙。在廖某无人机被破解的过程中，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并收取廖某破解费用的博主是王某，他也是一名无人机爱好者。王某
3: 发布一些这跟无人机相关的那个视频，因为视频里有一些数据，然后显示那个飞机飞了多高，飞了多远之类的，你就没有直接的在视频上面加文字，或者是直接说就我能破解，不这么说。飞无人机的基本一看视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因为视频也不能讲的特别直白。然后就会有一些无人机的相关这个爱好者然后联系我。
0: 王某交代，在无人机破解团伙中，他的角色是在网上发布广告，招揽有破解需求的客户。
3: 我还不是负责技术这一块，我从当中作为一个中间人，联系到我之后，我再把人再介绍给专门负责技术破解的另外一个人。但那个人我也是网上认识的，都不知道他是谁。
2: 都是网友。
3: 对，都是网友。
0: 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4: 他们在破解的时候会组建一个群组，群组里面上游的技术员会发布一些指令，比如说你需要提供无人机下载好一些适配的软件，然后再由技术员通过远程控制客户无人机的形式给他提供这个破解服务。
0: 在团伙中负责提供破解服务的技术人员是李某，出于爱好，他在网上自学了无人机破解流程。办案民警
4: 刚开始他是自己自学自己玩，后来他可能为周边人提供了一些服务之后，感觉自己挺有成就感的，也是为了图一些小利。后来他发展了4个代理商，这代理商专门为李某在网上招募一些有破解需求的无人机玩家，然后再引荐给这个李某，由李某进行最后的破解。这4个代理商，有些他自己是无人机的这个玩家，有些他是无人机专卖店的前员工，他们有各自的这个资源。
0: 办案民警将无人机破解黑客李某以及4名下级代理商抓。

0: 为案，并且扣押相关的涉案物品。经过电子物证勘验，侦查民警发现这个团伙总共提供221人次无人机破解服务，涉案金额10万多元。
1: 因为他们之间相互不认识，都是通过那个互联网聊天工具联系的，每次的收费都有这个层级关系。比如说李某向代理商是一个价格，比如说每一次收费500，然后代理商招募的这个客户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收费，大概差价在200元左右。
0: 李某等人被抓获以后，案件被移送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海曙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单独或者和其他四名代理商合伙，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均应当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2: 这个案子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如何来认定

0: 对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是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无人机它的飞控系统其实也是一个收集数据，然后运行进行运算，然后呢自动会调节飞行的姿态啊，飞行的高度啊这些，那它应该完全符合这个关于该解释里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1: 我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
2: 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在本案当中，李某就是从境外网站购买的那个解禁证书，经过公安机关提取了一些相关的电子数据以及进行了鉴定，那么认定该工具是能够达到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个作用的。
1: 在案件审理期间，王某、李某等五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并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其他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至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办案法官：
0: 对于这些玩家来说，他们的主观恶性程度不是说直接用于犯罪，而是在作为无人机玩家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限制性的行为有一定的突破欲望，然后进行了这种违法手段的实施。从社会危害性来讲，从目前来看没有造成一定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回归社会，然后吸取教训，所以最后对于他们5个人都适用了缓刑。
1: 本案中涉及的无人机爱好者，为了捕捉到所谓独一无二的风景，彰显自身的飞行技术，想方设法将无人机飞到常人难以抵达的高度。殊不知，这种未经许可的黑飞行为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张强耀，他是一名无人机系统工程师，他介绍，经过破解之后的无人机在黑飞的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4: 比如说7000米、8000米，这就是很多民航客机的巡航高度。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无人机，可能也就1-2公斤，但是和时速800-900公里的民航对撞的话，它的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载人1座、2座的小飞机，它们的巡航高度也就在700-800米。700-800米是很多黑飞的无人机轻轻松松能上去的高度。
1: 办案民警：
5: 这个案子带给我们的警示呢，首先呢是对正常的航空器飞行带来的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呢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很多网友喜欢在人群聚集场所或大型活动场所拍摄一些特殊视角的视频片段，如果说一旦发生碰撞或者说掉落或者说失控，会给这个公共安全呢带来这个极大的隐患。另外呢，对一些文物古迹、风景点的保护也会带来一些危险，一旦和文物古迹发生碰撞，也会呢带来不可逆的损毁。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下面故事的关键词依然是无人机。前不久，安徽宁国警方借助警用无人机精准锁定了一名正在取现的涉诈嫌疑人，当场截获被骗现金50多万元。
2: 2025年12月25号，安徽宁国警方得到线索，一名线下取现涉诈犯罪嫌疑人窜至该市作案。
7: 现在线下取现的嫌疑人呢，他们在到达这个目的地取现之前都会进行一个踩点，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些郊外，去选择在这些地点进行交易。从我们这个2个小时这个无人机的巡航呢，我们顺利的摸排到一辆可疑车辆。
2: 民警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无人机凭借其机动灵活、覆盖范围广的优势，快速锁定了涉诈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当天中午，正在遭遇网络投资骗局的被害人

0: 将50余万元现金交给犯罪嫌疑人时，民警果断出击，成功将涉诈犯罪嫌疑人控制。当时我们拦截这笔资金的当天呢，我们是要求飞手尽量把飞机啊飞高一点，隐蔽起来，让我们这个地面的犯罪嫌疑人发现不了。这种形式呢，就是我们机场版的无人机，目前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城区承担这个巡逻任务。
1: 在这个他这个自动巡逻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可疑情况，那么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飞手手工操作，对这个可疑情况呢进行辨别，分析。由于警方处置及时，成功为受骗群众挽回5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除了精准打击涉诈犯罪，警用无人机在救援领域里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前不久，在安徽合肥的寒冷冬夜里，一位老人走失数小时，面对复杂的地形和夜色遮蔽，警方依靠无人机的热成像技术，仅用5分钟就在树林当中找到了走失老人。
3: 我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在身边，下午给我扶出来了。
4: 手机号码对吧？啊。
5: 前不久，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众星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家里八旬的老人下午离家后一直未归，家人四处寻找也不见老人的身影。当时天已经完全黑掉了，然后当地的一个老百姓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到晚上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一直找不到，而且现在是冬天，夜里面特别寒冷。因为这边的道路情况跟城里面的城区的道路情况是不一样的，乡村这边。
4: 乡村以外很多的这种树林，你要人要如果走到树林里面的话，你平地上面根本是看不见的。经过初步搜寻，民警没能发现老人的踪迹。为了尽快找回老人，肥东县公安局巡警大队的无人机中队也参与到当中，利用红外热成像设备对人员难以进入的复杂区域进行高空扫描。 随着无人机缓缓升空，操作人员以老人走失点为圆心，逐步扩大搜寻范围。不久后，在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一个清晰的热源点出现了。根据热源定位，民警迅速赶往热源所在的位置。
5: 我们在这个派出所起飞，根据无人机起飞，通过热成像，在这附近搜索半径大概800米左右，最后在。
6: 离派出所3000米处的一个树林中找到了老人。
7: 从我们的这个无人机起飞到最终找到老人，大概是多长时间？5分钟。
4: 此时，老人蜷缩在距离走失点的树林中，无人机飞手随即开启探照灯，地面搜救人员立刻依据无人机传输的精准坐标赶往目标位置。
7: 它可以，升到空中之后，在120米高度的时候，可以俯视将近2公里的半径。
1: 同时，通过热成像，人体是有热源的。通过热成像，可以很快的捕捉到在夜间不同的热源。我们的队员很有经验，所以对人体的热源有明显的这个标识，所以很快就能找到。经现场初步检查，老人生命体征总体平稳。随后，搜救人员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老人在低温的环境中，每多1分钟的滞留，就会多1份生命的危险。在宁夏固原。 在零下10度的寒夜里，当地警方也在为走失的老人的平安回家而努力着。今年1月14号晚上8点多，宁夏固原警方接到了马先生的报警。他64岁的母亲丁女士上午离家后一直未归，时值深冬，山区夜间的气温已经骤降至零下10摄氏度左右，老人的安危令家属与民警揪心。
8: 当时呢，接到报警之后，我们就立即启动了一个人员走失应急预案，一方面组织警力沿线走访，另一方面同步调阅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示最后老人出现在了一个古堰岭的盘山小道上，那里的地形比较复杂，植被。
9: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

0: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1: 底下这个
2: 这些是被单吗？
1: 对对对
3: 因为这个点的话稍微轻松一点，所以我就看一下，比如有些破损的这些，我们可能会封胶带封一封，
2: 胶带封一下再封发下去。
4: 彭杰，他这义务参与这次柳州地震救援的志愿者，也是一位从2008年汶川地震废墟当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2: 柳州这几天特别热啊，就是38-39度，当时在户外的话那其实体力也挺大的一个负荷。
1: 对，因为道路灾区它不光是活儿多，它天气还怪得很，哪像现在你白天你看太阳就太阳，那天是要不就太阳，要不就瓢泼大雨。我住的是那个老乡住的是大帐篷，
2: 你呢？
1: 我是自己带的那个拿了一拿开折叠那个，
2: 自己带的随身小帐篷。
1: 对，然后活干完了我就里面垫个纸壳睡下去了。后来凌晨的时候突然雨来了，还大雨，
2: 那
1: 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那时候就没管它了。
2: 帐篷里面不防雨吗？
1: 你再防雨那么大雨也没招啊。我也没管它，我想的是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总比起淋雨和淋雨来选择的话，我愿意选择休息，由他去。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2: 那地上都是湿的呀。
1: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湿的就自然干嘛，然后
2: 你也没带换洗衣服。
1: 换洗全湿了。
2: 也是。
1: 我还有背包全湿了。
2: 这就衣服自己捂干。
1: 捂干。我都这么天了。
2: 怎么了
1: 还有那个起那个痱子
2: 在
1: 那
2: 里。
1: 这里最重。
2: 腿上呢
1: 你看就这些。
2: 痒是吧？
1: 痒这个都不算。
2: 买药抹了吗？
1: 抹了没好的。小事情，这个算好的。你像这个对我来讲简直你算个啥，这个不算苦啊。
5: 哦，地震防治的大碗。
4: 今年5月18号，一天之内柳州接连发生2次5.2级地震。当天上午，当很多人还惊魂未定的时候，彭杰已经从150多公里之外的广西河池赶到柳州核心受灾地区参加救援。
2: 您当时看到这个地震消息之后的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第一个我看一下是5.2，对我们汶川八代民来讲，5.2，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啊。然后我就看第二个数据，震源深度8000米，我就开始冒汗了。
2: 为什么对这个数据这么敏感？
1: 因为震源深度越浅，水浅地震越浅，它的破坏性越大。最后一个数据是决定了我是否来这里的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大的话意味着可能伤亡大，你懂吗？然后立马把我的帐篷拿出来，背包一背，立马就过来的路上给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说我出差去了。
2: 那为什么从来不直接说去救灾而说出差？
1: 还是考虑的这个可能含蓄一点讲的话，他心理承受力强一些嘛，是吧？你说救灾的话你都知道，我们称为叫什么逆行者啊，别人都在往出走，我在往里走，他们可能会顾虑多一点嘛，
2: 是吧？你自己没有顾虑吗？
1: 我肯定有顾虑啊，谁都怕呀。但是呢，怕总比不去报恩留下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痕迹，总没有那个重吧。
4: 彭杰将自

0: 及参与救援的志愿行动称之为报恩，就要源于18年前的那场浩劫。2008年5月12号 8.0 级的汶川特大地震来袭的时候，彭杰的家乡绵竹那是核心重灾区，当时他因为恰巧待在室外幸免遇难，但是他苦心经营的多家婚纱影楼全部成为了废墟。
1: 那一下之后就感觉说实话，到5月13号啊，一天应该到了5月14号自己是脑袋是空白的，但是呢做了一切事情就是全靠什么呢，可能人的本性在支撑，那一刻没有任何杂念那一刻。但我有一点我知道，我确实组织到那两天来陆陆续续的组织好多志愿者，然后救伤员，我记得医生几个动作啊，就是好这个动作我就知道就是已经没气了，然后这个动作我就明白了啊，是个重伤，你不想及时抢救有可能马上啊，我觉得看不出来轻伤和重伤，所以我第一时间在我怀里看了轻伤，结果是重伤。
2: 发生了什么呢？
1: 是的，在我怀里死了不少。
2: 当时这样的场景对你的影响很大，
1: 以至于可能也就让我走上了这个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经过了生死的考验和洗礼，我们应该，我随时应该懂得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2: 应该做什么呢？
1: 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我明白人活得真好，第二个就觉得特别是在废墟上，那个时候大家都哭哭啼啼，我呢就开始自己搭建帐篷自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地震后第二天嘛，第三天，然后我们的解放军来了，志愿者来了，全国的爱心人士也来了，反正那个时候啊，我一下就感觉到，我就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在地狱，有无数双手在拽我，
2: 在往上拉。
1: 对，汶川地震的时候头两天我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当时唯一的一次汶川地震掉眼泪，我看到军人都来了，当时下着雨，我自己跪下来了，我在回亮当中跪下来了。
2: 为什么而跪？
1: 我说我们有救了，我看到希望了，懂吗？
2: 我理解人在困境之中那种希望的期待。
1: 那可就
2: 那时候可能雨水和泪水都交织着，
1: 分不清了。
0: 绝境之中，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善意温暖了彭杰的心，他用重生来形容自己的这段经历。
1: 那个时候说人话，后面我好长一段时间抑郁症。
2: 什么时候慢慢试着走出来？
1: 自从我下跪之后，那一刻我哭了之后，从那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不哭的。我不能老是沉醉在灾难当中，我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灾区的人，我要做的是我一个不屈的精神，我想要给告诉他们，咱们的全国的大爱过来了，你们的手伸给我，我的手很刚硬，我自己往上蹬一脚，一起上来。
0: 汶川地震以后，彭杰成为了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2010年4月14号，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他紧急驱车1000多公里，从绵竹赶往了玉树灾区。
2: 那次为什么会主动参与到志愿者的行列？
1: 我要不去做的事情，我会很难受。就是好像感觉就是说，啊，别人对你很好，你没有感到恩，无动于衷，那你说多难受？所以说我可能是鉴于这个原因，然后我约了我一个好朋友，他有车，然后我们自己组织一些钱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横幅，就是沿途人民啊，去那个青海玉树支援，大概沿途有只要我们经过的地方，老乡盐啊什么东西往身上弄。结果后来我们车装不下，然后把大的被子直接弄到那个车顶上面去绑，因为我们走的是绵竹到那个叫卢后嘛，叫什么地方，路要近一些，但是最危险，就是过草地，过雪山下面还有那个暗冰。我们当时说的是人休息车不休息， 因为我们心情也急嘛，心情也比较急迫。完了，那次最危险，那次差点把我挂了。
2: 那是因为路上吗？
1: 对，路上就是叫四川，刚好翻过四川，要进入青海地界。白天看能看到路，晚上它就是
2: 清楚了。
1: 对，晚上它有雪，旁边有雪嘛。然后看的是黑的，结果它有暗边。车子滑下去，下面是悬崖，滑下去之后也怪山上突然那个山上那个有石头哗哗往下掉，结果给垫住了，掉了一个人子，一个人子几乎半悬空了。
2: 所以说我不怕吗？
1: 好像那当时有点怕。从那里之后，我就再也不带我朋友救灾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他有一家人，那你就考虑别人还一家人呢。
2: 但是别人有家，你也有家人。
1: 但是我有点倔强，说真话，可能自从我汶川地震也活下来之后，也可能是我第二次生命吧。有的时候我们家有好多人跟我讲，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这些，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会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去感恩，我必须要有行动。
0: 经过一天一夜冒险的跋涉，彭杰赶到了玉树灾区。在余震不断的危险中，他投入到艰苦的救援之中。
2: 算第一时间到了，
1: 算是第一时间，对。然后带帐篷一搭，
2: 那很冷啊，那个时候，
1: 确实冷。但晚上零下四五度，那个应该不怕，应该不怕。说白了就是，你可以站起来跑跑步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穿的厚，这些啊，有些重物质啊，像那个钢床啊这些啊，你如果不用这个的话，它可能会滑啊。
2: 这个结实，
1: 对，结实，质量老好了，十多年了。除了发白一点，其他没。
2: 在现场也特别醒目。
0: 2025年1月7号，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彭杰一如既往第一时间赶来参与救灾。晚上-18度的低温以及4500米的高海拔，对每一位现场救援人员来说，那都是巨大的挑战。
2: 其实，在这种高原上救灾啊，一个是体力要付出很多，另外。高原反应
1: 那是肯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像下来干活，刚开始我也想跑，结果跑了两步感觉不对，我马上就没有气儿了，知道吧？只有出去没有进去，突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人把你这个嘴巴给捂住了，那种感觉，
2: 窒息的感觉。
1: 对，后来他们旁边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四川的，啊，低海拔上来的，你还跑啊？先坐下来，慢慢先走两步再坐下来，不要马上坐。他们甚至说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要撒泡尿，如果是来急一点都可能会倒下去啊。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就开始缓步小步走，走了之后啊，蹲下来一会儿啊，也受不了，他的吸氧啊，吸氧头一天吸的比较多一点，但因为我要救灾啊，我不可能老是吸氧啊，我要把身体锻炼出来啊，所以说慢慢我从开始吸氧密一点，好适应，好再减量，再到第二天的是吧，几乎是10分钟才吸一次，刚开始离不开。
2: 那你没想过自己身体有这么严重的高原反应退出救援吗？
1: 没想过，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受过集中灾区的，我一出现，他们可能就是在心灵上啊，就是那个状态提升可能要应该要快好多。比如说好多地方6点几级，我说我8点0级来了，你怕不怕？对吧？有我在你身边啊，有危险，我也在你身边啊。他们心里面就好一些了，知道吧？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呢，其实我真的能力很小，我要说具备什么知识我不具备，但是有一样我具备，就是我去了之后，我这个心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愿意跟他们什么
2: 交流，
1: 无形的就交流，他们就能接纳我。
2: 你也会跟他们分享。
1: 对，我也刚分享
2: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1: 对，我就跟他讲啊，这是天灾啊，你说你那个灾，你如果自己老是纠结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怎么也快乐起来，知道吧？你不快乐的话，你说我们任何人用什么方式来帮你？
3: 再见。
1: 再见了，第一次见，祝第一次见。明天会更好，加油。
0: 这是在定日抗震救灾12天以后，彭杰乘车离开时所拍摄的一段画面。那个时候镜头后的他泣不成声。
1: 再见了。我从开始看到报道地震没有掉眼泪。

0: 想到我要离走的时候，我哭了。我还是不够坚强。
1: 玉树地震、雅安地震、郑州水灾、积石山地震，从2008年至今，灾难标记着彭杰的报恩之路，而柳州是他志愿救灾的第十个地方。
2: 你看这次柳州的这样的一个灾情呢，基本上已经平稳了。其实对你而言的话，其实已经可以离开，
3: 对，
2: 回家了。
3: 对对对，我
2: 为什么还在这儿坚持呢？
3: 因为刚开始我也被劝返，劝返之后我已经上车了，啊，走了，已经离开柳州了，但是心里面还老觉得堵得慌，
2: 放不下什么。
3: 对，可能我的报恩，我可能完成了98%或者99%，那差一点儿。所以我后来什么，我想的办法就是在救灾太阳村救灾的时候认识一志愿者，他本地的，我说你有没有认识哪一团队，能不能拉进去？
2: 嗯，
3: 然后他又通过那种方式又啊把我拉进去
2: 灾区的物资分发的。
3: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天要做哪些事情，他会在里面发接龙。哎，我看了接龙，哎，我就报，看了接龙，我都报全天，呀，因为我后面走了，我想服务都没机会了，是吧？尽点心嘛，是吧？
2: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计划还要在这个灾区待多久？
3: 我都想明天都撤了。假如我明天走了，我可以这么讲，我是一生的轻松。
1: 在柳州的这次地震救援志愿行动中，彭杰受到媒体的关注，他的故事也开始被更多人所知道。在这18年里，彭杰到过很多地方打工为生，他也曾经经历过创业的失败，生活过得并不宽裕。不过他的报恩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歇。
2: 你今年都快60了，就是慢慢的身体的状况啊，各方面都不像年轻的时候了。
3: 到时候看，要看自己有没有条件，要真走不动了没办法，是吧？但是我感觉好像从我心态角度上讲，我觉得我还感恩这条路我还可以做，还可以报答。我还那句话，我不是为了名和利，我不是为了什么得了什么名声啊，别人帮了我，帮了我的家乡，我家乡重生了，至少我可以做到，我用我的行动，用生命去诠释我这个，就是知恩图报。说难听一点，就是明天死了我都带着微笑走了，这么简单。
2: 就因为一个人淋过这种暴雨之后，就总想去给别人撑把伞。
3: 对，他们说我的英雄啥东西，我说谁想当这英雄啊？不是，要说英雄的话，我们每个四川人都英雄，要说英雄每个广西人都英雄，每个大中国人都才有英雄。我的力量很小，在我的有限的力量之内，只想用行动来表达感恩，哪怕是生命。我看到受灾的乡亲们，他们从开始的恐惧，甚至是哭，甚至那个表情啊，后来临到我走的时候，他们微笑啊，给我鼓掌或者微笑，他们的笑容让我很治愈，让我很欣慰。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4: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5: 人生的悲欢离合，
4: 生活的酸甜苦辣，
5: 酸甜苦辣，
4: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5: 故事，
4: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5: 你的故事。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日，一则温情的帖子在网络上走红了。这个帖子是这么写的：我的父亲今天执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趟航班，我想在机场外记录一下他的飞机起降画面，留作纪念。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蓝天，但是本人不在上海，想请各位飞友和摄影爱好者是否方便帮忙关注一下。原来5月19号是上海航空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天飞行，这本来是他一个人与蓝天的告别，但是因为儿子的这篇求助帖，再加上众多陌生网友的激励响应，这场告别最终变成了跨越千里的集体祝福，为孙机长送出了一份特别的退休礼物。 热心网友用镜头记录下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趟航班。上海航空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原飞行教员孙存国，
6: 5月19号这一天呢，虽然是我最后一航班，但是我还是把它当平常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严谨专注。直到离开这个驾驶舱，回头这个看了一下，感到有点不舍和留恋。陪我一起飞行的这两个副驾驶回眸看了我一眼，这个时候我想说话，但是就感觉说不出来，有流泪。
1: 孙存国的同事张文祥，
7: 我们还是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去完成班，直到飞机落地滑回机坪，做完最后一个检查单，我才把心中憋了很久的这个祝福送给孙机长。
1: 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到民航机长再到飞行教员，家中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孙存国不同阶段的飞行故事。
6: 这两张就是当时我们的照片。到民航之后呢，我在国外接受了半年的这个训练和学习，我们俩一对学员，这是我们那个当时考试的那个情景。经过4.5小时这个考试，我们俩这个顺利通过。
1: 从1980年正式成为飞行学员，在46年的时间里，孙存国累计飞行超过20000个小时，保持零事故征候记录，他也收获了飞行领域的最高安全荣誉。
6: 这是一个安全证书，基本上属于飞行人员的最高荣誉，就是你这一生保证安全才能得到这个证书，把旅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这是最高责任也是最高荣誉。
1: 5月19号是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远在国外的儿子孙逸成无法到场见证，于是他就悄悄在网上发出一个帖子，试着在网上发出求助，希望网友用镜头来定格父亲退休飞行的珍贵的画面。孙存国的儿子孙逸成，
8: 一辈子的飞行生涯一定要做一些值得纪念的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想试试看在网上比如说找一些愿意帮忙的飞友啊，或者说摄影爱好者啊，来帮我实现这个事情。
1: 帖子发出以后，来自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的网友纷纷响应，有的网友表示会帮助他宣传和转发，有的网友则记录下孙存国直飞最后一趟航班的影像，一场温暖的拍摄接力就此展开。航空爱好者吴俊池专程前往机场，拍下了这珍贵的瞬间。
9: 别人发消息跟我说，这位机长要退休了，要执行最后一班的飞机。他一生职业生涯也令我很敬佩，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就拿着设备到机场拍下了这架飞机。
1: 最终，儿子收到了将近10份的高清视频与照片，不同视角、别样的光影，留住了他父亲这场难忘的收官飞行。
8: 作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啊，他为我的心愿啊，专门去跑一趟机场，非常感动。
6: 当天飞行呢，落地之后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我的同事截屏，发给我，我儿子那个求助帖子。我自己想的就是，默默的完成自己最后的航班。这么多网友对我一个陌生人发出了非常真诚的祝福，我非常感动。
1: 5月19号退休当天，孙存国转发了网友所拍摄的视频，并且还配上了一句话：从业46年，安。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到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江苏省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大联动启动仪式在无锡梁鸿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以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为导向，汇聚千人健身热潮。近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第三批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3起典型案例。这3起案例分别发生在苏州、徐州和淮安。提醒广大务工人员提高求职防范意识，留存招聘聊天记录、电子合同、薪资约定截图。凡是用工及中介单位以押金、履约保证金的名义扣除工资的，均属违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0: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消息，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整理出作弊通知类诈骗、修改分数类诈骗等五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警方提示，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有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调研显示，目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正成为填补产业一线技能人才缺口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应届高职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也一直稳中有升，从2020届的4253元增至2024届的4775元。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的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晚上至明天晚上，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贺州市邵平县、百色市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国际简讯。据伊朗斯塔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室署长希纳阿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警方证实，以色列中部的利哈夫亚伊尔地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经有一名嫌疑人被捕，安全部队正在全力搜捕第二名涉案嫌疑人。据警方通报，这起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据悉，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该地区靠近约旦河西岸安全隔离墙的三个不同地点。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毛晓明、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本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2: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声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声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您是否去过黑匣子剧场，是否看过小剧场戏剧？一座城市的文艺温度啊，往往就藏在

0: 1.5寸的剧场之间。在南京这座文学之都，以黑匣子剧场为代表的小剧场戏剧早已融入到了城市的肌理当中。自由灵活的舞台形态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成为戏剧创作者的实验沃土。如今南京有100余座的小剧场，散落于街巷、高校与商圈，形成独具特色的戏剧生态。从原创剧目到先锋演绎，从校园舞台到商业展演，黑匣子剧场不断地释放活力，它既是本土戏剧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也让看戏成为了市民日常的文化选择。最近啊，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相遇》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上演。香是李香君的香，玉是侯方域的玉。对，这个故事呢，就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是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相遇》的编剧导演赵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版桃花扇故事的特色和亮点。我想特别要介绍的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角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小剧场戏剧对于文学之都的意义所在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相遇》里饰演李香君。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相遇》里饰演侯方域。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相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经典故事的重新解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和三位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那天在看完剧之后出来，我和其他的观众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聊天，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序幕当中，在整个故事开头的时候，反而是用一种倒叙的方法设置了一个小的开放式的结局。剧中的湘君是要去刺杀侯方域，我们看到开头的时候会想啊，他为什么要刺杀他？可是看完整个剧之后，我们在讨论说他到底刺下去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答案，还是说导演有给过一个明确的回复？
2: 这其实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0: 就是没有明确结果。
2: 对，在序幕这个场景，李湘君来杀侯方域，就这个行动本身也是开放式的。有几种解读，第一种解读就是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湘君来杀侯方域，只不过悬念是有没有下得去手。另外一种解读是这是侯方域的噩梦，这是他的写最后晚年写的那个后悔集，这是他心中的愧责，来杀他，让他日夜折磨的他睡不了觉。因为一开始场钟响完之后，先是湘君喊了两声方域方域，然后灯光亮，就像睁开眼睛一样，就像一个梦境一样，这是序幕，所以它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开放式的，所以它的结局更是开放式的，是没有定论的，就是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每个理解都会导向后面的整个故事的开端。
0: 作为一个小剧场戏剧，其实我觉得和主创的这种即时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看到在演出结束之后也有观众去跟导演沟通哈，这些应该也是曾经有观众跟您提过的问题吧。

0: 对，是的，这些问题其实观众跟我聊很多，就
1: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每次都会有很多观众过来跟我讨论剧情啊，然后讨论这个人物，讨论这个细节。
1: 有什么您觉得比如说出屏率比较高的问题，或者是让您觉得意想不到的问题吗？
0: 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是有一次，当然这是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我们有一只绣花鞋，那个绣花鞋是在砸楼的时候一个甲乙丙丁去砸侯方宇的，那个鞋本身是应该带下场的，结果他突发情况他就留在了舞台上然后那个鞋就摆在舞台的一个侧方的一个位置，摆了大概有四五场，结束之后有观众非常热心的过来问我说，导演，舞台上为什么要摆一只绣花鞋，这是什么寓意吗？我其实有点无言以对的，我当时立马回答他，侯方域是清流君子，李香君是一个歌妓，所以当时士大夫们骂他就是侯方域和李香君搞破鞋啊。然后我就告诉观众说，这个鞋就是搞破鞋的具象化表达，就是为后面那句台词做铺垫。然后观众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观众其实是很有想象力的，他们会把这种有些小失误理解为戏剧之神的降临，一种设计。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正是舞台的魅力，它是限定的，是不可复制的。
1: 对
0: 我们不可能下一场再把那个鞋摆在那里，
1: 对，
0: 就是只有那一场摆在那里，然后碰巧的是只有那一场有一个观众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把这个地方理解成为一个寓意，然后他跟我沟通之后他觉得
1: 哇满意了，
0: 很有意思，心满意足离开了。对，这就是舞台的魅力。
1: 对，舞台的魅力，而且小剧场戏剧的魅力就在于近嘛。
0: 对，
1: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双刃剑，对于观众来说他可以特别特别近距离的去看到表演，那你们表演的一些细节就会被无限放大，因为彼此之间真的是太近了。我在座位第一排，其中有一些场景的时候，可能我和演员之间的距离就一米多，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个眼神，每一个面部肌肉的调度。所以这个过程我想对于两位演员来说也是有一个需要去适应配合的过程哈。我看大家好像刻意的非常小心不和观众眼神对到，这个过程里边有做一些什么样刻意的安排吗？
2: 我觉得小剧场和就是大的剧场舞台不一样的一点是它离观众的距离更近了。所以比如在大的舞台的话，话剧表演的肢体需要就是更放大，这样在远的距离上面大家看到的才是清晰的舒服的。但是在小剧场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其实很好的点是我们可以设计很多的眼神戏的部分，因为观众离得足够近，所以我们很多的眼神表达观众是能够清楚的看到的。然后对于就是说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过近，可

0: 沉浸在自己的角色方面，我觉得在之前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所以现在这一点在我们的表演中不是非常的困难。
1: 但还是会刻意避开大家的眼神，
0: 哎，对的，
1: 对吧？
0: 比如说影视的话，我们可能是可以是有低头这样的动作的，但是在舞台上，如果我们眼神如果是往下看的话，可能会对于上排的观众，因为它是一个阶级往上的一个这样的座位，对于上排的观众可能就看不到我们的面部表情，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我们的面部是微微向上的这样一个状态，才能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但是如果我们抬头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直视前方的时候刚好看到的是第二排的观众的眼睛
1: 啊，
0: 对，虽然说灯光比较的就是
1: 暗一点，
0: 对，台下灯光是昏暗的，但是因为距离太近了，所以我们台上的灯光还是会反射到台下，只是说不能清楚的看到就是我们的长相，但是我们能看到大家的眼睛在哪里。所以可能我现在在我个人演绎的时候，我会把眼睛看到有时候是第一排观众的脚下，有时候是第二排观众的腰部这个位置，
1: 啊，
0: 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免和观众眼神会对视到，对，因为大家观众都是聚精会神的在观察我们演员的动作，如果确实没有刻意避开眼神这个动作的话，如果对视到会比较的尴尬，
1: 有点尴尬。一般的剧院当中其实很少有在展演的过程中能够拍照摄像的，但是咱们的这个小剧场演出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停地拍照哈。当然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我看到现在包括网上看到很多大家自己拍的咱们相遇很漂亮的照片和小视频，部分质感非常好，但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老有人用手机在这样拍着你和凑着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表演？
0: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们来的观众们大家就是都非常的有边界感和有秩序，不会开闪光灯或者什么的，而且哪怕就是有用相机的观众也会把快门的声音交掉，没有对我们的表演造成非常干涉的这样的情况。当然
1: 但你也知道在拍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戏剧最开始不仅是一个观众逐渐入戏的过程，其实也是演员一个逐渐入戏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的前十分钟这样子大概我们是其实能感受到有观众的镜头这样的情况，但是越深入到后面的剧情里，然后我们自己也完全沉浸的时候，其实就不会再顾到有没有在拍摄啊或者是这样的外界的干扰。
1: 我那天看的时候一开始非常的克制，我跟自己说我不要影响他们的演出，我坐在第一排中间， 我不能影响别人的演出，可是因为后面真的是很多场景非常的漂亮，我就没忍住一直在那边拍，然后我发现你们很淡定的根本就不在乎大家的镜头然后很自然的在做表演，我就知道这应该就是你们训练的一部分，就演出的一部分。可能相对于湘君的这个角色非常讨喜非常唯美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我觉得侯方域的这个角色会给这个演员本身的心理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考验有人在看完演出之后和您沟通的时候表达说觉得侯方域是个渣男吗？
2: 有太多观众说我是渣男了而且我前面几场的演法就还是特别特别悲伤，但是演了几场更加能熟练掌控情感之后，发现那个片段我下定决心狠厉的眼神用那种眼神去演反而是我更舒服我觉得更适合自己的，但是这种演法就会让观众觉得我的灯位很重，就太像一个男人的符号化就更加招人厌了，从那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说我是渣男。
1: 被观众这样评价会觉得反串的一种成功，还是多少会一直在去考虑自己要怎样调整？
2: 刚开始听到这种评价我会想这把稳了，给我演爽了，给观众也看爽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但当听到太多之后我会觉得是不是演的有点过，对，所以我最近还在去斟酌这个度到底要把控在什么位置。
1: 我来说说我作为观众的感受哈， 我觉得一开始就把侯方域这个角色设定为由一个女孩子来演，真的是一个特别明智的决定。小剧场戏剧，因为

0: 离得近。我甚至在想象说，如果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真实的身材魁梧的男生，我可能会对这个人物更加的厌恶甚至是恐惧，因为他就在我面前，他有杀心，他的性格有很明显的转换这样子。但是因为是一个女孩子演这样的角色，即便就像刚才说到的，他可能眼神当中带了杀意，他开始狠厉了，有灯味儿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纤细的一个女孩在饰演，我反而心里面对他产生了一种理解和同情，就是对他做了狠心的决定，他有了杀心，但他其实骨子里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很无奈很柔弱很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世界的那一面，就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就是他在惹人厌的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弱者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觉得通过演员的饰演是得到了一种更好的传达，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要减少一点狠厉的眼神啊之类的，因为您的肢体，您整个人本身的存在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种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弱者，我非常喜欢这一点，也让整个表演的质感和整个戏剧的张力更强，所以我自己在看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然后也很能代表我们南京的这种文化风骨的一个作品。在一个小剧场里面做这样的戏，导演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1: 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剧做成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红楼了，红楼梦呢是南京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0: 文化符号了，
1: 对，然后桃花扇也是如此，而且2018年的时候，南京不是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学之都嘛？就是南京本身是有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底蕴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跟南京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个人的感受，个人和南京的感受，因为我们本身做这种文艺工作，我们希望把个人的感受和南京的文学的这些文脉联系在一起，因为本身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编导到演员，本身就是文脉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种文脉延续下去，除了桃花扇，像李煜南唐的故事，然后包括像东晋的故事，乌衣巷是说新语儒林外史里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江南贡院，在这个秦淮河附近，除了这种古典的 IP 之外，包括一些近现代的，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可能想去做的挖掘。对，然后我们现在剧场本身的位置也很好，在这个新街口金陵饭店下面，然后距离夫子庙还有栖霞山景区都非常的近，未来可能想做一种更全新的旅游体验，一种文化和旅游的体验，观众不只是观众，还是游客，比如说外地来的朋友们住在这个酒店，然后晚上可以看剧，第二天他们再去看夫子庙的李香君故居，或者去栖霞山去看李香君墓，他们会有一种更深的感触，他们会觉得不仅仅是在南京看了一圈，他们会觉得在南京活了一遭啊，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体验。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到很多城市去，尤其到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其实真的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故事，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建筑和自然，更多的是关于人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们想做的也是这个事情。
0: 最近东南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分享会，名为文学南京剧场金陵，从湘语看古典文本的当代剧场转译。在这个活动当中，编剧导演赵浩画的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文学对城市的贡献不仅在于讲述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更在于为城市的物理空间赋予文学记忆。巴黎的咖啡馆因为海明威而成为文化地标，伦敦的贝克街因为福尔摩斯而游人如织。当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文学叙事所浸润的时候，这座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一部立体的、可以不断被阅读的文本。确实啊，那作为一个观众，一个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南京人，我真的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湘玉大梦红楼这样的作品，一同来重绘南京的文学地图，为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增添新的叙事层次，让那些曾留名古籍的名胜景观变成可以被持续诠释的新世

0: 界，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赋予新的色彩和传奇。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在诗里，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别的孩子暑假在刷手机打游戏，您家孩子啊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打造一台 AI 机器人，您选哪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动手啊，造一个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几年之后呢就会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啊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呢还能够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作专属的成长纪念。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各期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报满立刻截止，到时候啊想报都报不上了。想报名的家长呢，抓紧时间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室。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5: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戴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戴主任，我们今天想着重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的这个饮食问题啊，因为现在马上也是接近这个中高考，可能在这个期间呢，家长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怎么给孩子去准备这个餐食哈。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临考之前他压力大，没有胃口，甚至可能有一些肠胃的不适，那我们怎么样去准备一顿又营养，但是可能还有一个开胃的问题啊，让他愿意去吃，你有一些建议吗？
2: 其实呢，孩子他本身压力大的时候呢，他本身消化功能会减弱，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去给他强加的去加压，说你再多吃或者是加压的话，反而会就是加重他的胃肠的负担。其实这时候我们应该稍微减负，适当的减负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少量多餐，也可以把一日三餐分到五到六餐做一点分餐，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我们可能做一点易消化的，从优质蛋白含量高的，像蒸鸡蛋呀，或者是豆腐呀、虾滑呀这种食物，也可以做点开胃菜，这个呢会比较合适一些。
1: 那我想您给的这个提醒还是挺具体的啊。
2: 然后搭配一点少量的这种蔬菜啊，可能有点蓝莓或者水果、圣女果都可以，它可以补充我们的所需要的维生素。同时呢，你去先吃点水果，还能起到一些开胃的作用。最后呢，如果孩子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可以适当吃一小把坚果，那可能就是五颗的核桃仁，或者是几颗的六到八颗或者十颗更多的一些杏仁，这样呢又能提高我们的健康的脂肪，然后微量营养素也能补充，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有粗纤维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这种脂肪，它能够延缓我们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就是说我们升高血糖装置，然后延缓它速度下降的速度，那可能饱腹感也能会增强一点，可能我们早上可能还是能够维持，可能到11、12点，稍微不是那么饥饿感不是那么明显，这样然后呢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一些，既有碳水，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豆浆啊、牛奶啊，它又有这个含钙哈，然后含蛋白啊，然后包括吃鸡蛋，还有就是，您还提到了这个蔬菜，我觉得这几样的搭配，可能我们有几个大类，可能每天在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到一些。
2: 是的是的，可以不多，可以不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均衡更全面，品种可以丰富一些。
1: 好的。
2: 颜色搭配上面也可能也能刺激到孩子的这种食欲。
1: 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和这个中高考的考生比较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
2: 说老实话，可能很多家长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做好尽力做好后勤保障。
1: 对，
2: 那孩子可能就是说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考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更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就是中高考期间你更要去维稳，就是说可以维稳，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不要改变他的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包括其实睡眠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但是饮食习惯你是要去尽量的就是维稳，就是孩子原来平时喜欢吃一些什么食物或者是就是他还是之前他爱吃的，或者他能够吃完之后没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你但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之后，他反而会出现一些
1: 不适
2: 胃肠道的不适比较或者会拉肚子或者便秘这种情况，那他都会有这种胀气或者是像如果孩子本身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你说这个粗粮是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这种波动，这种但是触发是好的，

0: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爱吃，他之前也没怎么吃过，那你反而会出现这种产生类的，你知道，鼠类的这种或者豆制品类或者是红薯之类的，它反而会出现了我的胃肠的这种胀气啊，不舒服啊，也没拉到拉住的情况，但他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感觉腹胀，那也是这种感受也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孩子原来爱吃的一些食物啊，之前孩子在吃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 你在考试前一周或者两到一到两周，你可以把你想要吃的这种食物，你先给他，也他们我们叫演练一下，你可以把它先做一点，让他去搭配一下，那看孩子吃的怎么样，哎，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好期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上面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啊，然后有出现我的蔬菜，然后有 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啊这些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这种牛肉啊，都可以，脂肪的这种摄入做到更多均衡一下。那这样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这种很多油炸、红烧啊，那种很多有些人会做的一些这种酱比较多的、比较浓的、辛辣刺激的，这些我们还是要去避免的。对。
1: 因为您这样讲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即便他没有肠胃不适，但是如果说他吃的那个口味比较重的话，就嘴巴会很干，他可能要不停的去喝水，这可能也是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在考试期间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要和平时 不要有太大的区别，不要给他太多新鲜的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新鲜，就是以前没吃过的，就是不要去给他增加很多这一类的一些食物啊，他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对的，那戴主任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容易有点温度高，有一点有时容易有点犯困，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能
0: 可能容易犯困，那我们怎么去调整？首先可能饱腹感上面，就是说你不用吃的过饱，你吃个八九成饱就可以，因为你过饱了之后，你大量的进食，血液会集中到你胃肠道，帮助你消化，那你可能大脑就会感觉有点供氧不足，然后有人叫昏昏欲睡，有可能人家说，哎，我吃的太多碳水，我有点晕碳，这种就是，那反而所以说 你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饱腹感不要太强，不要吃的很撑很饱，然后或者还有一个饮食结构里面高糖高脂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是比较难消化的，难消化的话，那消化速度就比较慢，那你就会加重你这个午后犯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也会建议，就是现在基本上会做一些我们叫白米白面上面加一点粗粮，可以搭配一小块玉米，那可以搭配一点小米或者是一些黑米，这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藜麦，
1: 那都是能够既能够稳定提供能量，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啊。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当然你待会吃粮的时候，不建议搭那种薯类的，你就搭点水果、玉米也都可以，包括搭一点其他的这种杂粮的这种或者是粗粮的面包、长面包也都是可以的。然后选择一些好消化的鱼虾，这都是比较均衡一些，然后蔬菜这些可以的。然后同时呢，蔬菜你不用吃太多的这种像
2: 冬瓜呀，有点受到说有点像会帮助我们迅速的代谢我们水分的这种蔬菜，那尽量少一些。
1: 就是会快速代谢水分的稍微少一些哈。
0: 对，是。
1: 好，那戴主任，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要避免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什么肠胃的呀等等哈。那么假如说突发了这种，比如说腹泻、上火、感冒，那如果有一些症状，
0: 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饮食上有什么需要去紧急做一些调整的呢？如果你像孩子平时胃肠比较敏感，容易有一些叫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我天冷的吃点这种辛辣刺激的，那就可以容易拉，可能会容易拉肚子。那这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规避一些你像生冷的，就是我们高考期间饮食或者中考期间饮食，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些凉拌菜，不管是
1: 做的还是外面买的，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生冷的凉拌菜，尽量是做的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但是尽量避免这种凉拌的这种生冷刺激的沙拉呀、刺身啊这种之类，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比如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菜，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哎，孩子肚子不舒服，有点 轻微的这种拉肚子，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做点小米粥啊，或者擀面条啊，或者是蒸一点山药，或者是烤馒头片，还可以

0: 做一点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然后比较弱的，他口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来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去就医。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都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鼠类的，
1: 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不是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话题了，就有些小朋友啊，我们会觉得他很瘦。 就是就一看那个小胳膊一点点细，像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如果是饮食吃东西挑食啊等等哈，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来增强营养，来能够让他的这个体重稍微的增长一点点啊？那怎么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0: 会的，我们门诊上面会遇到，施老师，我们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人。

0: 就是我们您讲的就是这个是比较好对比的，就是说如果在班上他确实是很瘦很瘦，或者说是个头可能确实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带去做一个检查，他未必是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能够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长我们比较喜欢到网上去问哈，就是到网上去什么问
1: 或者是补的不合适，补的过量，都会出现问题的。
0: 是的，那戴主任也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女儿啊特别在意身材，最近压力大反而胖了10斤，她现在上初三马上要考试了，还在想着减肥呢，我怕影响她的精力，但是呢又不敢强，就是强力的去制止她，或者说不敢，这个时候不敢跟她去有过多的这个争辩哈，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从饮食上我怎么做，我又担心她吃少了 营养跟不上，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跟他讲你这不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
1: 初三这个时候本身也是青春发育期，而 的睡眠是远远

0: 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 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啊、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 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就是我们在吃的最早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孩子吃的太精细了，太精细，就是我们叫精米精炼食太多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炼，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
1: 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点豆类的这种豆饭，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多一些，全谷物的这种糙米燕麦都是可以的。可以跟女儿讲一下，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
0: 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运动量，然后饮食，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主食，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模二模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饥压力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 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是非常相关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啊、芹菜啊、薯类啊，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都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要吃的稍微细一点，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可以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
0: 就像那种精白米，你可以吃到那个，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米，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把它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就是你就说你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可以去吃点益生菌，改善它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还有一个就是 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中国人讲，就是说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保，就是不要着凉，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操场上面不能去贴一下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暖宝宝，平时都去贴，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是可以的。对，就是在饮食上
1: 刚才戴主任讲的有一些就不要给他吃了，像薯类的啊，容易胀气的，还有我想您前面讲的这个凉拌的，包括您提到的有一些这个蔬菜啊，那个粗纤维的，什么韭菜一类的啊，就少吃。然后你的情况跟前面那位就不一样，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多吃那个精米白面，不要吃粗粮，是这样吧，戴主任？
2: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家长讲，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二，然后早上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让他喝牛奶，喝口牛奶他都想吐，说这怎么办？上午四节课他肯定撑不住啊，我就不知道他除了喝牛奶之外吃其他东西怎么样哈。就是像这样的胃口不好的小朋友，其实前面戴主任也提到了，他因为他主要讲到了喝牛奶的问题，那如果不喝牛奶的话， 肯定应该也有可以代替的，我想，戴主任，他家这个情况怎么办？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

0: 你空腹的时候喝牛奶本身，我们牛奶里面它含有乳糖，它那很多人他就相当于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不能耐受乳糖，包括不能耐受乳糖，他本身在空腹状态下面，你这样的空腹喝牛奶肯定觉得胃肠道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一个是这种情况呢，是我建议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早饭，你不能不吃早饭，身体呢肯定是不合适，包括他一个学习的一个任务在这，对吧？可以更换，你可以不一定非要 早上喝牛奶，你可以就是说他其他时间段，晚上回来之后，睡觉前一两小时之前都可以喝。那你这时候牛奶可以放的就换一个时间段。另外一个，你早上也可以弄点这种，就是他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少馄饨也行啊，粥也行啊，面条也行啊，然后加点蒸鸡蛋也是可以的。量可以不用多，但你也可以用他喜欢吃的一些孩子喜欢吃的一些奶酪也都是可以，因为你想要补充奶，补充奶，对，那
1: 提及也小，那也口感也是，就他基本上会有一些果汁口味啊，或者其他口味啊，他基本上会能够替换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平替的，叫我们叫平替的这种食物，去提供一些营养的。
2: 就是一个其他时间段，他对牛奶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或者就是替换一下您讲到的奶酪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千万不说这孩子早上胃口不好，我就随你去吧。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你做了辛辛苦苦做了东西之后，孩子不吃，确实生气，但是不能跟孩子置气，说你不吃就不吃吧，随你去了或者怎么样，这个真的是时间长了之后，长时间不吃早饭对身体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2: 你可以多做点品种，让孩子每一口，哎，每个都吃两口，那也就也他是也是能够提供我们不同的营养价值的。
0: 对的，对的，是的。
2: 那戴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份分享，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3: 我们周一到周日全天都有营养门诊的。
2: 好的，好的，好，那谢谢您戴主任，谢谢。
1: 不客气，
2: 好，感谢，再见。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那戴主任也说了，营养科他们从周一到周日都有正常的门诊。
4: 一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5: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2: 各位家长朋友们好。我们留意到今年好像讲的这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提到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啊？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为什么是尤其重要的？
6: 好的，就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来说一说这个五健的问题啊。五健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国家十三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十三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 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6: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率和效率的。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学家，他就发现啊，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
0: 就是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他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比如说妈妈孕期她有糖尿病，妈妈

0: 孕期它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啊，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啊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 原来也就是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啊，这个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啊，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那么胎儿体重也就合理，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啊。所以又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是。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说实话呢，这个
0: 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
1: 比如那课间啊，课间我们10分钟，现在是15分钟了。
0: 一定要求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座室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健身啊，我们跳绳啊、踢毽子啊、乒乓球啊，对吧？然后我们每天还可以这个
1: 运动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其实我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在想，就是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学校它的营养餐它都是有一些保健老师他去搭配的。那其实一般来说他不会过于的油腻啊或者怎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在家里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也要想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呀等等各种搭配，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陈主任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一方面是摄入，一方面就是你的运动消耗要跟上，这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运动这一块可能在日常就做的就是在家里这一块我感觉我自己做的是不足的。您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
0: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那么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 水果或坚果，水果坚果也是零食，但这样的零食它就比较健康。是的，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
1: 陈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清单，有家长列出来啊，说1234，就是小朋友容易有的各种问题，什么蛀牙了，什么那个叫什么脊柱侧弯了，还有什么肥胖了，什么叫什么性早熟了，就是各种问题，近视眼了，就各种。说你们家占了几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个和大家来做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说说视力啊，我们说视力的话，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出生之后，他其实都是有
0: 这个远视储备的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对于孩子来说，它意味着什么？这个远视储备呢，就是我们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不能够看清楚很远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啊，它不能生理性的一个叫远视，就是说他宝宝我们只能看清楚妈妈一

0: 大概是20到30公分这么一个距离的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呢，他的眼睛发育是不成熟的。那么渐渐随着时间的增长呢，我们慢慢的达到我们成人的视力。所以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就有个叫远视储备这样的一个概念。远视储备有点像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一个银行存款啊，我有这笔存款，我就不容易得近视。
1: 我就还有一笔钱，我可以花，但是你过多的透支了，那可能就很快就变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负债状态。这是一个远视储备。所以远视储备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储备能够慢慢慢慢，就是消耗的很慢很慢很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到10岁11、12岁还有一点点远视储备，或者说到那个时候才把它用完，代表着这个近视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很早，就会比较晚发生。
0: 对对对，远视储备呢，就像我们孩子呢，我们每个3岁以内啊，我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 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但如果这个时候
1: 这个孩子300度都没有了，那他很容易是在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高。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格外去关注一下远视储备还有多少，那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0: 对。
1: 那您请说，陈主任。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护呢，说实话呢，其实要还要更早的时候，刚才呢我也没有提到零岁的时候，其实越小的宝宝呢，我们也是要强调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检查。所以大家家长们可能也发现，我们满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那么到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追踪的一个对视力的检查也是能更早的发现问题。所以视力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是越小关注，我们效果会越好，不要等到发现已经近视这个时候，说实话，效果呢干预的效果是不如小的时候干预更好的。
1: 对，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保健手册的，咱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该几个月去做体检，一定要去。那我们当然会发现你去，其实你每次检查完了以后啥事儿没有，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是啥事儿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啥事儿没有，我好
0: 别头疼的事情啊、
1: 嗯，
0: 真的是没有之一了。
1: 嗯
0: 嗯，完全杜绝呢，我觉得说实话不现实，真的不现实。
1: 嗯、
0: 因为我们学习，家长说孩子要上网课，
1: 嗯、
0: 然后奶奶不在身边要视频，
1: 嗯、
0: 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呢，一般来讲叫分级管理，就是我们分几个级别，
1: 嗯、
0: 比如说小的孩子0到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是不要用。
1: 嗯
0: 啊，或者是叫尽量避免。那这个时候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啊，视频通话啊，这个我们是能接受啊，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啊，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试听看啊，这个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
1: 嗯，
0: 所以啊，0到3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3到6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天呢就不超过1个小时。
1: 嗯，
0: 那么这1个小时也不是说持续1个小时。
1: 嗯，
0: 宝宝可以看，但是呢，你不要每次超过20分钟。所以呢，我们就20、20、20这样啊，20分钟看完以后再休息休息。
1: 嗯，
0: 那么在。选择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电视的投屏啊，
1: 嗯，
0: 它要比我们小的那个平板要更加保护视力一些，
1: 嗯，
0: 那么那个平板呢要比手机呢要更加好一点，
1: 嗯，
0: 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个甄别，
1: 嗯
0: 嗯，那么还有我们要陪着孩子

0: 一起，别孩子自己看着看时间就过了，所以呢，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啊，远到远这个看看远处出去溜一溜啊，做一个休息。
1: 是。
0: 那么再大一点孩子，6到12岁呢，这时候呢，学习任务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啊可以放宽。那么 屏幕时间呢啊，我们放宽到2个小时，但是呢，每次呢就不要去超过30分钟啊。刚才我们幼儿园宝宝20分钟，小学30分钟，所以我们也是记好这个一个叫20-20-2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看20分钟啊，我们就往这个远处啊，20英尺，20英尺是多远呢？6米啊，6米也基本上就达到户外的这样的一个
1: 看户外远眺20秒，所以20-20-20是这么一个概念。20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看远处的20英尺的位置，看20秒。对，刚才陈主任讲的是0到3岁啊，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 20分钟休息一次哈，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在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 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刚才那个陈主任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啊，他要做什么应该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这个要给大家一个提醒。那陈主任，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0: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
1: 甚至跟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那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啊，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这个电脑它是更加的能够护眼啊，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就是保证
2: 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电子产品，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好，谢谢您陈主任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好的，谢谢您，谢谢陈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主任，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1: 谢谢。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那各位，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我们各档节目的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还有很多的音视频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其实在大蓝鲸上都可以实现回看哈。当然每一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也都会有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了解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好的，今天的非常营养节目就到这儿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3: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

0: 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 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

0: 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

0: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
11: 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

0: 建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6: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7: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9: 50，
8: 这个有50了。你放
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6: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7: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6: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7: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

0: 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乔修病的防治，小麦乔修病防治突出一个早治，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2: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1650产业体系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断长补短，持续深化自盖阻断网联，产业链安全性和自主性逐年提高，工业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
7: 人大代表在身边。
8: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关切摆在突出位置。当前，全省各级人大代表深耕基层一线，紧贴民生实景，力求以更精准的举措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9: 日前，全省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首场宣讲活动在常州举办。常州市人大代表、武进区同心助残驿站理事长陈凯等7位先进典型，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自强奋进、暖心助残的感人故事。陈凯持续深耕助残惠民领域，牵头构建救助加康复加就业加社交全链条。

0: 光伏体系，通过定制化技能培训、岗位精准对接，帮助困境残疾人重拾就业信心。今年他重点推进乱真秀技艺就业项目，计划开展百人技能培训，助力20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同时联动企业开展岗位对接活动，畅通就业渠道，以精准兜底帮扶特殊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在盐城射阳的田间地头农技培训现场，你总能看到省人大代表、盐城市射阳县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吴淑静忙碌的身影。从事植保工作30年，他常年扎根田间，奔走在各村组地块，被当地农户亲切称为守护收成的庄稼医生。2023年成为省人大代表以来，他围绕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多个建议，为粮食安全建言献策。
1: 我们植保工作呢，对粮食的稳产增收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保障。我们就是病虫害防治，大家越来越重视呢。在我们射阳县呢，建立这个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啊，绿色防控示范区，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呢，就是我们的粮食啊、蔬菜啊这些，它的价格呢，比普通的呢价格要高，就是农民呢，他的收入也增加了。
0: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机遇，吴淑静深入国家级菜篮子基地何德镇凤凰村调研，依托当地优质果蔬、交通便利的优势，提出深化农旅融合发展的建议。
1: 我们射阳农业基础好，还有这个特色鲜明，完全呢有条件把这个农耕文化、田园风光和这个现代农业呢结合起来，让游客呢走进来，让我们的农产品呢走出去，还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钱包呢给鼓起来，这样呢就是乡村呢更能活起来，还美起来。
0: 乡村小微产业是带动群众就近增收的关键抓手。走进泗洪县天岗湖乡姚宋村手工加工点，村民们只见翻飞制作扭扭棒手工花，一派热闹繁忙景象。乡人大代表、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永辉紧盯留守妇女老人顾家难增收的痛点，探索出家门口就业的共赴新路径。
2: 前段时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家侄女她就在这个扭扭棒公司里，村里边好多那个留守妇女，还有残疾人，包括我们那个宝妈宝奶他们在家的，我就想到了能带动我们更多的人来做我这个项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当时就大胆的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们接了10000件那个订单，
0: 10000单订单一周就完成交付了。现在不止于手工产业，周永辉还带领村民外出学习大棚种植技术，大力培育西瓜、草莓特色产业，打造乡村致富果，带动农户年均收入大幅增长。同时他牵头组建合作社，依托短视频直播带货型模式，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让乡村特色产业持续释放富民效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4，等级优。
4: 南京今天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早上8点不到，在南京市第9中学考点，陆续有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考点，护考棚一字排开，休息区里备好了座椅。南京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邓海涛说，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前已经做了不少功课。
7: 对考点周边的施工环境、停车秩序，包括施工栈道这些情况，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普查和管控。考试期间，我们对全市30个高考考点均设置了护考棚，做好周边的停车秩序以及人流疏散一些相关的工作。
6: 在中山路沿线，道路两侧有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道路通行，人员管控压力倍增。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巡武区大队副大队长郑文伟说，他们一大早就赶到考点，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8: 学校金陵中学也好，也是人民中学也好，门口的家长正在这等待，包括非机动车，我们要指挥他在有序的地方进行停放，家长要在安全的地方来等待考生。
6: 针对考场上可能出现的忘带准考证等情况，南京警方在各考点统一推行4个1暖心举措，包括设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解决考生证件遗失忘带问题，配备爱心保障应急铁骑，为走错

0: 考场突发不适，遗漏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护送，部署武装护考巡逻车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南京市公安局内保支队中小学幼儿园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岳明，
1: 组织警力对所有的考点、考生集中食宿点、集中送考车辆进行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排查整个问题有隐患。然后对周边的工地上门进行的话进行提示，要求他们的话在考试期间禁止施工，避免的话噪音扰民。
0: 同一时间，在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考点门口，一辆车牌为00985的无人巡逻车正在巡逻，车身屏幕播放为高考静音提示。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说，无人巡逻车噪音侦测系统首次研发并应用于高考护考，一旦某区域噪音过于集中或峰值偏大，后台就会标棚预警并调度铁骑到现场检查处置。
2: 这个上面装的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智能化的工业侦测器，那么它一直朝向车体的右侧，我们车体在沿着路边进行巡逻的时候，会不断地将车体右侧的噪音全部收集起来，再通过4G 模块发送给我们的智能化的后台，在后台进行分析。
0: 在盐城市初级中学考点外，车流有序，秩序井然，送考老师们也早早抵达考点，守候在考点入口处，用温暖的笑容和坚定的鼓励缓解考生们的紧张情绪。盐城市明达高级中学老师刘志华，
3: 主要的就是来给学生暖心送考，爱心护航，他如果有临时遇到什么问题的话，然后这边可以再给他最后再来点拨一下，对他们期待就是落笔生花，高考必胜，金榜题名。
4: 高考第一天，在省数据局内，一场服务保障高考的战斗也在进行中。2026高考爱心助考诉求联动处办调度中心首次正式投入实战。此次爱心助考行动将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扩展到设有独立接听平台的50个县市区，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省数据局等8部门工作人员集中入驻现场，快速处理考生和家长的诉求。这也是6月1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全省12345平台迎来的第一次大型公共服务行动。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林若轩的报道。
5: 请南京市报告。
6: 省调度中心南京市及两个辖区12345热线调度中心高考爱心助考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报告完毕。
5: 请无需事报告。
7: 7号早上7点半，省数据局工作大厅内，中央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翻滚更新，接线员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调度员不断的下发指令，随机一条条指令迅速从处置现场反馈到调度中心，形成工作闭环。
5: 领导调度中心，
8: 领导到，
5: 星海高级中学门前公共厕所未开放的，马上开放了，这个可能涉及到很多送考的家长有这个需求。请马上调度。
8: 好的，收到，马上调度。
6: 省调度中心汇报一下，诉求人讲是学生家长，星海高级中学门口厕所没有开放的问题。我们去了解，这个厕所是学校图书馆的厕所，是内部的厕所，考试期间是不对外开放的。我们和诉求人联系了，把他引导不远处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报告完毕。
5: 好的。
7: 江苏12345热线民生接听员朱光伟介绍，爱心助考期间，12345热线将集中力量聚焦身份证、准考证遗失或忘带、复考途中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

0: 闻联播。
1: 昨天上午，2026有成说全球有成青年对话未来活动在南京大学恩灵剧场举行。本届有成说活动汇聚中外青年、学者、企业家及文化传播者，以科技文化互鉴为美好愿景开展交流，在对话中点亮不同文明的火种。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留学生春丽参与了歌舞《奔跑的青春》表演，采访时脸上仍挂着笑意。在南京生活了近七年，她对这座城市的街巷早已了然于心。春丽：
3: 我们要宣传这个城，也就是说江苏省的故事。我就是对南京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外国人，尤其是不了解中国的人们，如果来到了中国，必须要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这样才会入乡随俗。
2: 现场来自不同有成的青年代表共同发出有成青年倡议书，定下一份跨越山海的青春约定。剧场大厅里还设置了活动展示区，时移五届全球青年雅会市集和文化互动体验展位。各国留学生穿梭期间，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不时停下脚步打卡拍照，相互交流。来自多哥的南京工业大学留学生丁以礼兴致勃勃地拿起一副 VR 眼镜戴上，眼镜另一端昆曲演员水袖清扬唱腔婉转，他仿佛被拉入一个古典梦境。丁以礼说：
4: 我看到昆曲一个人在表演，他拿着扇子，然后他还穿了民族服嘛，状态还挺优雅的，我戴的时候还能听到声音。
2: 活动最后，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们共同唱响了歌曲《We Are the World》。目前，江苏已经与全球71个国家建立了376对友好城市，友城总量居全国第一。友城网络覆盖五大洲，辐射全球重点区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往格局。南京寓意着和平、美好与文化。来自巴基斯坦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留学生阿里用三个词向记者描述了他心中的这座城市。三年前初来乍到的他第一次接触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之深深惊艳。三年后他希望未来能长久地留在这里。
5: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游览了南京及其周边安徽、苏州等许多城市，品尝了当地美食，探访了众多景点。我希望南京以及江苏的未来更加美好，发展更上一层楼。
6: 为持续深化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6月6号到7号，江苏省第八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决赛在南京举行。来听江苏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7: 本届大赛从今年三月启动以来，全省13个社区市积极参与，广泛征集创作红色故事，多地进行了选拔赛，在江苏大地上掀起了红色故事宣讲的热潮。经过初选、复赛的多轮角逐，最终20名专业讲解员、20名志愿讲解员以及20名未成年人讲解员脱颖而出，站上了江苏省第八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决赛的舞台。成年专业组参赛选手周静夫：
8: 今年是我第三次踏上红赛的舞台，这一次我准备的一个故事呢，是来自我们馆一直有联系的一位老将军，他参加过淮海战役，参加过渡江战役，老将军依旧健在，今年正好是100岁，前两天才去拜访过他。离休之后呢，一直投身于宣讲工作，并且呢义务宣讲了40余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跟我们馆也相关。
7: 为讲好红色故事，不少选手实地溯源，在沉浸式寻访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在未成年人组决赛现场，参赛选手徐萌新带来了刘老庄连82位革命英雄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为让宣讲内容更真切、更动人，他专程走进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走访英雄后人，深度挖掘英雄事迹背后的感人细节。徐萌新：
9: 我去拜访过指导员李云鹏的妹妹李爱云，在他那边更多的了解李云鹏和其他的战士的一些事情。我讲这个故事，他有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英雄的事件。
7: 一个个动人的红色故事，既是对省内红色场馆宣讲人才专业能力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场观众与革命英烈英雄楷模的心灵对话，更是一次不忘初心、追寻梦想的精神洗礼。比赛现场除了台上的参赛选手之外，观众席上也有不少江苏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的老朋友。作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0: 领队。乔丹妮既是往届红赛的金牌讲解员，又是参赛队伍的领队。乔丹妮，
1: 每一届红赛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感悟，也会涌现出很多新的选手，可以看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红色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在延续，在传承。
2: 昨天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决赛在镇江举行。本届大赛共有江苏高校50000余个项目，35万余名青年学子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有376件作品进入决赛，94件作品获特等奖。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当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下周，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端午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金。
8: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0: 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平稳顺利，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江苏首次八部门联动，集中进驻12345热线现场，全链条助力高考。江苏省消保委发文提醒，消费者应当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一名选手骑共享单车跑蓝马，组委会宣布这名选手被取消成绩，禁赛3年。美以伊战争爆发100天，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以色列虽取得战术成果，却难掩战略困局。美国政府则因为民意冷淡，党争加剧，陷入进退两难。北约酝酿7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新支持计划。世卫组织称，刚果金和乌干达已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昨天我们迎来了高考的大幕。那么昨天江苏也是以晴好天气开场，最高气温是出现在了昆山，达到 30.9 度。那么今天和后天和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天气怎么样呢？目前来说，整体看咱们江苏的天气是相对舒适的，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其中徐州可能会要高一点，徐州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3度左右，所以徐州的考生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晴到多云。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和明天的早晨气温是比较低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所以也建议考生早上出门的时候要多穿上一件薄外套随身携带一下。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阴转多云，21到26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后天晴到多云，17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手机上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冲上了热搜，题目是近期出圈的三件事得放一起看看。咱们先来看看是哪三件事儿。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摩托车修理工，凭一腔热爱与执着打造出性能比肩国际巨头的摩托车，旗下车队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夺得多个分站冠军。

军，你肯定猜到他是谁了，对，他就是张雪。还有一个没有名气的导演，拉了一帮素人演员，用1400万拍了一部电影，票房超过了15亿，豆瓣评分超过9，看哭无数人。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导演叫蓝宏春。一个解说员不是足球科班出身，用不被看好的训练方法带领 U12 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赛场夺得冠军，他的名字叫董路。文章说，他们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无论你先天条件如何，无论你开局或有怎样一把牌，只要肯努力能坚持，就有翻盘出彩的机会。与其说是平凡人侥幸圆了英雄梦，不如说是英雄多起于草莽就源于平凡。眼下恰逢全国高考启幕，万千青年走进考场，即将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一点一滴耕耘就有一点一滴收获，这样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由此而凝聚起的国家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2026年普通高考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考试昨天顺利结束，我省考试组织安全有序。上午语文考试一结束，作文题就迅速冲上了热搜。我们江苏用的是全国一卷，作文题要求是以词语理解的变化为切入点，巧妙地将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相连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解读，本题充分发挥语文在立德树人方面独特的优势，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四个拟字提出明确的限制性写作要求，考生要聚焦于理解，写出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承载着成长印记和特殊意义。作文题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小接口大纵深的命题智慧，这种设计既降低了审题的门槛，让每位考生都有话可说，又为文章立意提供了极高的天花板，引导学生从微观的个人体验自然过渡到对宏观时代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语文教育从考文笔向考思维考真情转向的重要标志，引导青年学生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辨、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下午的数学考试呢，因太难冲上了热搜，部分考生反映说试卷的难度呈现极端分化，形容为前面一加一，后面造飞机。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加强基础考察，引导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优化试卷结构，创新情境设计，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的考察。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也祝福每一位高考考生都在披荆斩棘后得偿所愿。稍后的8点钟的时段，我们还会重点来关注今年的高考，一会儿会送上详细的内容。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了波兰女排。四场比赛中国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南京站的征程。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年轻队伍用行动诠释了女排精神。赛后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南京主场氛围很来似，一定不会负大家的期望，脚踏实地地走下去，争取拿下亚锦赛的冠军，直通奥运会。北京时间6月17号到22号，中国女排将参加世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的比赛，先后会对阵德国队、法国队、巴西队和土耳其队。新华社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此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革命卫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空军基地，这是在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截至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进入第100天。伊美虽于4月11号达成临时停火并举行首轮谈判，但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启动。美伊以各方有何考虑？中东局势会走向何？

0: 何方呢？今天的八点半听世界单元，我们会带来详细的报道。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组织警力对所有的考点、考生集中食宿点、集中送考车辆进行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排查整个问题隐患。然后对周边的工地上门进行的话进行提示，要求他们的话在考试期间禁止施工，避免的话噪音扰民。
3: 让你选自己的变化，所以就和以往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写加叙加意型的那种散文，就可以不写纯议论型的散文。我挑的是爱国，
4: 我挑的是离别，
5: 我写的是农业。
6: 考试期间呢，应该保持考生一贯的日常饮食习惯，不要突然改变饮食结构，不要尝试新奇的食材，以免引发过敏或者肠胃的不适，影响考试发挥。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现在是早上的7:44，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叶子，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目前南京市区的整体路况。你好，叶子。
8: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过江通道交通压力比较大，大家的缓行时间呢会超过20分钟以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京城方向。那快速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顺关长江大桥方向呢，车辆积压超过了5公里以上，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10: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0: 多一份警醒，少一份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1: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0: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
1: 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日前，我省召开当前安全防范工作及安全生产打非指挥工作视频会议， 会要求要以严格的管控措施加强直接监管领域安全防范，从严整治三维突出问题，保持化工和危化品打非制为高压态势，从重打击矿山隐蔽作业面，强力推进治本攻坚和八条硬措施硬落实，严格落实烟花爆竹

0: 全链条治理要求，强化经营风险管控，从严审查烟花爆竹运输相关资质，大力推动冶金工贸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深入开展火灾、有限空间等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要加强交通运输领域隐患整治，加大两客一危一货等执法管控力度，狠抓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强化脚手架等隐患治理，加大燃气领域入户安检和随瓶安检力度，重拳整治第三方破坏燃气管道等问题，紧盯高风险场所以及社会面小场所，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治理，落实四清单一预案要求，强化大型聚集型活动安全管控。会要求要全面落实两个直达教应机制，做到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加强危化品、矿山、金属冶炼等企业汛期安全管理，强化台风监测预警防御，加强重点部位以及地质灾害点位的隐患排查，结合端午假期特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打开手机里的带货直播间，咱们经常呢是会看到一些主播呢站在果园里头卖力的直播，他的背景呢就是硕果累累的果树，你好像就跟着他穿越一样，身临其境啊，就感觉他背后都是果子，那这个买的肯定是很新鲜。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些主播背后的这些果实累累的果树，也许它不是真的存在呢，它就是直播间的一道绿幕布景呢，它就是个背景板呢。针对这一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文提醒消费者应当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什么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1: 近日，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随口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彻底穿了帮。即使随后狡辩称果子没有客气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客气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2: 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冲击到了120万赞，因为他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直播间的果园是假，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抠图软件就能把直播间搬到果园甚至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
1: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购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而这场直播翻车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有效打通了购销两端对话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但是，依靠绿幕强行营造出主播此时身处果园这类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严重破坏。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商家应当坚持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不能因为追逐流量、对抗同行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3: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全行业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1: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应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不因夸张宣传和低价诱导而盲目消费，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优先选择真实的产地直播间，用实际行动抵制虚假宣传。
0: 直播带货很火，所以这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乱象是层出不穷。你看现在还有用这个绿幕造假的，自己虚构一个场景来欺骗广大消费者的，我觉得这已经不叫夸大宣传了，这就是对消费者的欺骗。因为消费者其实就是正因为可能看到你在果园里，打个引号的果园，身处其中，所以才会愿意下单购买。

0: 因为我觉得你就在源头产地，我觉得你给我的东西是新鲜的，是可靠的。可是这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一个幕布造的假，提供给消费者的虚假信息，而这个虚假信息影响了消费者的下单购买的行为，这不就是一种欺骗吗？这不就是一种消费欺诈吗？那如果是，请按照相应的消费欺诈来进行定义和对消费者做出相应的赔偿。另外，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平台上应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因为我们现在技术已经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了，所以当你用这种造假的布景的时候，平台是不是可以一键识别呢？一键识别，一键清理，一键处罚。好，插播一则广告。有没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可能也会越掉越多，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要补钙。很多人说我也整天喝牛奶，我也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那可能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12，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再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是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孩子们，暑假很快就会来了啊，这时间是一眨眼的功夫。如果让你选，你是愿意孩子暑假在家里刷手机打游戏，还是让他自己动手设计造一台 AI 机器人呢？不用想，肯定选后者，对吧？这对孩子是多大的收获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好玩还能学真本事啊。那今年暑期我们是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的，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啊，春假和五一是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还有一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哈哈，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最后都可以带回家玩个够，孩子既有成就感，而且这也是他的专属成长纪念。哎，你看我今年10岁了，我妈妈送我去上了这个科创营，我10岁我自己已经可以造一个无人机，这对孩子来说，这是成长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纪念。想要报名的家长抓紧时间，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因为暑期这个名额也是很抢手的，所以不要等到最后名额满了再想去啊能不能加，那我们就可能很无能为力了。点击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报名，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添加好友13291278879。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呢，现在面向江苏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呢也很吃力啊，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直接给您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年纪只要符合的，抓住机会，年满50周岁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电话是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我知道你们等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年终大促要买酒，今天直接给您发四箱，您没有听错，买一箱得四箱，四箱24瓶，618，每瓶才20多。您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家满精选”，贵州茅台镇出品，水土气候无可复制，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串。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酵香浓郁，入口绵甜，红金配色，喜庆大气的外包装， VIP 尊享的标识，无论是送礼自饮宴请都是撑得起场面。一箱6瓶，四箱就是24瓶，够您喝半年了，够您送一圈的亲戚朋友了。四箱一共618，每瓶低至20多，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敢精选。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6: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平稳顺利，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年江苏高考作文题是要考生挑选一个词语理解其发生的变化，考生们感受如何？稍后关注。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国家能源集团宣布，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美以伊战争爆发100天，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以色列虽取得战术成果，却难掩战略困局。美国政府则因为民意冷淡，党争加剧，陷入进退两难。2026美加墨世界杯，伊朗代表团仍有10多人遭到美国拒签。伊方表示，美方此举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最新数据显示 ，AI 等机器的网络访问请求量首次超过了人类用户。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周一，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对于考生们来说，今明两天咱们江苏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全省是以晴好天气为主，而且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所以大家还是会感觉到比较凉爽。明天我们江苏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会在30度左右，其中徐州可能会要高一点，能够达到